0: 约播出。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

0: 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刚才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共同说到的这个路面上的一个状况啊。有朋友说呢，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过了海瑞大桥匝道下来啊，然后左边车道呢有两车追尾，这个滨江路往红城湖的方位上确实就比较的堵，再加上本来早高峰的时间段啊，这个路又非常的难走啊，车又很多，所以确实是有严重的堵车情况，这个呢要重点注意。另外呢，是刚刚有朋友说到火山口大道上绕城高速的匝道口现在是有道路积水的，这个积水呢它不至于说让大家完全无法通行，但是它就是有那么一摊子水，然后你经过的时候可能车速过快会发飘啊。现场的话因为车不算是特别的多，所以大家这个车速还是能开起来的，也需要各位呢放缓一下车速啊，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是刚刚收到交警部门发来的这个信息，说之前有说到的椰海大道西往东方向海马一路的红绿灯这个地方啊，有故障的这个车呢，现在是之前已经由执勤的交警推移到了路边，然后不会对于交通呢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的交通管制仍然在继续，那金垦匝道这边的一个堵车情况呢也仍然在继续，车队的尾部啊是接近到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这一小段了。再来关注到迎宾大道呢上绕城高速，大概是恒大文化旅游城的南区啊，过去之后呢是左侧车道有两车追尾，目前呢司机是站在绿化带的旁边来协商，但是左边车道几乎被占完了，只有右侧车道可以通行。 S81 海口联络线呢往机场还有往绕城高速的这个方向目前也是略有堵车，主要是集中在了进匝道口的正前方啊，这一段大概堵车的长度呢有200米左右。另外呢，现在在龙坤南凤翔路路口、龙坤南高登街的路口，都是往城西路、往特区报的方向有比较明显的堵车状况，暂时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路线，而且它是快车道跟辅路一起堵啊，所以确实是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线路了。琼州大桥的话，从监控上没有看到交通事故，不管是进城还是出城，都还能够持续性的继续行动。但是如果有条件啊，能够从海瑞大桥或者文明东隧道提前去绕道行驶的，优先考虑呢绕道行驶。海淀岛这边的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方向，它最主要是上世纪大桥的这个过程，因为入口比较窄啊，所以在进入世纪大桥的这个通行过程呢不是特别顺利。上了桥之后桥面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整个的世纪大桥还是通行挺顺畅的。滨海立交桥往万绿园方向稍微好一点啊，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6: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7: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6: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7: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6: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7: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6: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7: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6: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

0: 章办好就行啦。
1: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2: 商户经营遇到收款分账难题怎么办？建行汇市宝为您解忧，支持扫码刷卡多渠道收款，顾客怎么方便怎么支付，所有门店柜台都能精准自动分账，告别手工转账烦恼，对账报表实时更新，营收明细清晰好查，建行汇市宝在手，收款分账变轻松，祝您生意更红火，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0: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0: 欢迎孩子，欢迎孩子，欢迎孩子们回来。看大家发关键词过来啊！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我是张欣。
0: 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情况，辉他说的是大云山西四路南往北左转上快速路，红绿灯多久一轮的？南往北左转上快速路，你因为啊，咱们早晚高峰，你想汇入到国兴大道啊，比较困难啊。它基本上是以放行东西双向国兴大道为主了啊。
1: 奥小迪他说提醒一下大家开车灯吧，朋友们。
0: 十二里他说呀，
1: 啊，
0: 突然下大雨了，还是有很多车打着双闪。他说两位再普及一下雾灯的使用吧。
1: 大家如果不认识雾灯的开关，可以回复雾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啊。
0: 或者是咱们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你叫你的新能源车的助手让他打开雾灯也可以。
1: 咱起码打开后雾灯
0: 啊，
1: 你说打开后雾灯，
0: 嗯，
1: 是吧？你喊一下让他打开后雾灯，
0: 嗯，
1: 雾灯的穿透力啊，在这种阴雨天气、雨雾天气行车的时候，要比双闪的穿透力更强，安全系数更高，嗯，啊。
0: 你的车是喊什么呀？
1: 小易，小易，打开后雾灯。
0: 嗯，小易，小易，打开后雾灯。
1: 嗯，
0: 嘿，特斯拉，打开后雾灯。
1: 还有什么，
0: 那个
1: 梅梅，你们小米是喊什么？
0: 小米是喊什么？小爱同学吗？
1: 啊，
0: 小爱同学打开后雾灯。
1: 还有
0: 问界是喊什么来着？
1: 问界是小艺嘛。
0: 未来呢？
1: 未来喊 Nomi 打开后雾灯。
0: 嗯，
1: 小爱同学打开后雾灯。
0: 你们这些机器人打开后雾灯啊。
1: 珍妮儿说啊，天上突然一下倒水了，
0: 嗯，
1: 他又突然不知道他的车门关好了没有。我说这种啊，在心理学上面有个词儿叫什么效应，我一下子想不起来，
0: 反正总是忘了
1: 对
0: 干点啥了。
1: 嗯，其实你都已经干了，你已经弄好了，
0: 嗯，
1: 但是呢你总是会怀疑自己，我到底做没做呀。
0: 至少看到是龙湖这边下着雨呢，
1: 挺大的吧。
0: 龙昆南这边还行，反正下的也不小。
1: 十一老师说呀，突然下大了。哇，十一老师，你这个健身的效果
0: 啊，你怎么感觉像在带货呢？
1: 你怎么变了一个人呢？
0: 对呀，
1: 啊，
0: 你完全变了一个人，
1: 完全变了一个人。
0: 怎么锻炼的呀？这是
1: 啊，
0: 这已经不是当年跟我们一块吃烧烤的那个你了。
1: 是，
0: 再也没吃过烧烤了吧？小夏哥说，
1: 嗯，
0: 这大暴雨增加交通拥堵，浪费时间了，这没办法呀啊。
1: 对，这天气嘛，啊，嗯，送孩子去上学的路上遇上大雨了。
0: 嗯，继续来听大家吧。目前呢，早高峰叠加下大雨，至少海口联络线上高速挺堵车的，海修快速路从永万到秋海这一段双向都挺堵车的，以及往返琼州大桥的国兴大道目前呢都挺堵车的了啊。
1: 哈，姐妹说呀，把她的小姨喊出来了，
0: 嗯，
1: 真能喊出来。
0: 对，有一些
1: 啊，
0: 至少我的车是谁喊他都听，并不像咱们的手机，你喊你的语音助手一样，他识别你的声音。
1: 哦，
0: 车基本上是谁喊都行。
1: 因为呀，朋友不是前段时间上个月嘛，刚提了一辆 M6，
0: 嗯，
1: 然后呢，跟另外一个朋友坐他的车，我坐在后面，我喊小易，
0: 嗯，
1: 车机和朋友的手机同时唤醒了，
0: 哦，啊，嗯，幸亏语音助手只能。
1: 你有什么
0: 我没有什么坏心眼儿。我说幸亏我们只是让大家打开后雾灯，不是让大家打开车窗。下着大雨突然雨下起来了，
1: 也怪吓人的啊。子盖说，啊，他的车那媳妇儿喊小罗同学，
0: 嗯，
1: 就是你啊，嗯，
0: 孤独的展望说呀，可能市区里边下大雨，但是西海岸这边没什么雨呢。详细路况方面消息来请王真出来吧。
1: 嗯，来吧珍妮儿。
2: 早上的8:1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交警指挥中心呢，刚刚发布了最新的交通提示啊，是说到海修快速路的从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上的交通管制，目前呢是解除了。但是啊，从东往西方向的永湾路匝道上的这个位置，仍然在管制的过程当中，估计也快要解除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啊，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匝道管制的一个情况。同时啊，就这过去的十几分钟，一下子很多区域就开始下大暴雨了。这个雨非常的大啊，直接监控摄像头上面就是哗哗的全是水，一定要特别注意稳驾慢行。到目前为止，

0: 市区各路段还没有出现严重道路积水，导致无法通行，或者是通行缓慢啊，或者是完全走不动这样的一些情况呢，还没有出现。但是呢，随着这个雨一直下下去，大家一定要及时呢关注实时的路况信息啊。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道路积水，但是确实天气不好，视线会受到很大的阻碍。雨刷相信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如果说雨特别大，然后影响到你的视线的这个时候呢，请大家优先打开雾灯，到最看不清楚，完全什么也没有办法摸到的这个时候啊，再去打开双闪。双闪是最后一道屏障，先打开雾灯啊，然后这样呢增加灯光的一个穿透效果。而且打开雾灯之后呢，如果你有转向，这个还是能够看到的，如果直接打了双闪，转向就没有办法很快看到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实时的路面上的一些情况。截止到目前为止，迎宾大道上绕城高速的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而且路上的车不算是很多，现在基本保持顺畅通行。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就是因为车辆减少了啊，所以现在也是正在逐渐的恢复正常。在绕城高速的观澜湖互通往秋海互通的这个方向，大概有100米左右是有滞留，通行会较为缓慢，过完了观澜湖互通之后往秋海互通就好很多，目前是能够顺利通行。现在在绕城高速的机场互通这块，往机场方向，南都江大桥的东桥头，目前的话呢是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大概有200米左右啊，通行是比较缓慢的。过了机场互通，再往机场的方位上就好很多了。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现在仍然在堵车，它最堵的一段呢其实是海瑞大桥，然后一直到凤翔东的这一段，过了凤翔东这一段啊，往红城湖啊，包括往海淀岛，这个就还可以能够顺畅通行。现在在国兴大道的富力首府海南中心一直到五指山路路口，这是往快速路方向，车特别多啊，现在已经滞留到新丹路路口的路段。琼州大桥呢，因为受到美祥路路口红绿灯灯控的影响，下桥往国兴大道方向的车会特别特别多一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这个十一老师他说呢，六个字儿：管住嘴，迈开腿。他说还是会吃，半年吃了两三次烧烤吧，就真的是瘦了很明显。这瘦了30-40斤吗？
2: 得是30-40。
1: 30-40斤吧。啊、嗯。完全瘦的已经变了个人了。
2: 对，你换了个人儿。
1: 哦。
2: 可以啊，这样的话呢又漂亮又健康，是不是、
1: 嗯、
2: 更好了。昨天下午是放了一首星辰的歌呢、
1: 嗯、
2: 那节目不倒计时了吗、
1: 嗯、
2: 他说再不放呢没机会放了、
1: 嗯、
2: 每天要放一遍他的歌。
1: Sky 他说去年开小鹏 P7 在高速上唱歌呢，往城市边缘开吧，车窗都摇下来，车窗就全开了
2: 啊，
1: 当时助手都没有激活
2: 聆听
1: 直接就执行了。
2: 哦，
1: 红绿灯，他说呀，各个牌子再喊一遍，打开车窗，我不啊，
2: 不，打开车窗不行啊，
1: 这缺德事我干不了。
2: 卧蚕表哥啊，说龙科南右拐国兴有两车追尾了，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1: 嗯哼，漫步人生路，他说他的车呢需要先开启近光灯，才能语音控制雾灯，不过呢会提示的啊。
2: 嗯，对，我的也是，
1: 哦、
2: 但是到了这种阴雨天气的话，它的车辆是自动会开启近光灯的。
1: 我的车语音助手没有办法命令后雾灯跟远光灯，我让它打开远光灯，它执行不了这个功能，我必须点屏幕。在这一点我非常反感这一点。就是
2: 说什么都要点屏幕，
1: 就是你换挡让我点屏幕我可以接受了，我现在用的很习惯。你让我这个雨刷点这个方向，按方向盘我也可以接受，左右转向灯按方向盘我也可以接受，但是远光灯你让我去点屏幕，你知道就是晚上突然你走个夜路，
2: 它不能自动开呀、啊、
1: 它能自动开，但是现在的车其实它不能完全识别所有场景，它没那么智能化。你说它100%智能化了吗？
2: 嗯、
1: 没有啊，
2: 也没有。嗯。

0: 肥豆啊，他说长天路上高速方向，长天路上省托老院过桥之后的路中间啊，掉了个袋子和个桩子，掉了个什么东西啊？
1: 嗯，
0: 大家小心避让啊。
1: 十一老师他说呀，减了快50斤了。
0: 哦，
1: 嗯，
0: 很棒了，很棒了。
1: 明天早上啊，给大家能不能给大家回复一下你的减肥成功照片呢？对比照片呢？真太励志了
0: 哦，好漂亮啊！
1: 我好想把你的照片发给我姐。
0: 哦、好漂亮啊！
1: 东他说20年前呐。
0: 啊、
1: 他说天涯有一个神帖、
0: 嗯、
1: 老是怕门没锁，可以在锁好门之后啊，门没锁、
0: 哎、
1: 可以在锁好门之后啊做一个奇怪的动作加深印象，于是就有人呢照着做了，一年下来他现在每次都要打完一套降龙十八掌才能安心出门。
0: 我们小区电梯里面呢贴了一个提示牌，进电梯，你在按电梯按键的时候呢，就在 你的右手边，想想你家的燃气灶关了吗？水龙头关了吗？电源开关关了吗？就是，哎，要提醒你一下，
1: 温馨小提示
0: 啊。
1: 丹晨呢说，国庆假期1号，老母亲啊突发性耳聋了。医学上告知72小时是黄金治疗期，跑了4家医院挂了急诊。国庆节期间的2家医院说仪器坏了，另外2家医院说没人值班，然后他要求直接办理入院治疗，告知仪器没人上班，也没办法检测，没办法治疗。其他2家医院的告知假期呢，早上有检查，但是他们去的时候呢错过了值班的时间，又得等，无奈等到了8号才做了检查，办理了住院。而且8号当天有很多人呢都是假期的检查单，也是有很多人就是相当于是
0: 8号吗？
1: 8号才能办理住院。
0: 嗯，
1: 他说哎，生病也得挑时间了，他说觉得医院这样安排的时间太不合理了。嗯，
0: 就是两边都能理解。
1: 嗯，两边都能理解。
0: 对，嗯，
1: 一个是医院这边确实大家也是错班，
0: 可能他们现在这个医院里面其实人员也紧张，而且放假的话大家也都想休息、
1: 嗯、
0: 这个也能理解。
1: 嗯，
0: 但是呢作为保障大家的这个医院嘛，守护大家这个生命安全的一个单位，能在假期的时候有人值班的话，对于、我们正常生活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安心嘛。
1: 嗯，
0: 所以真的是两边都能理解。
1: 但是咱们现在医生朋友都到公司都到单位了啊、所以没有医生朋友会给你解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啊？有没有没了8点要查房。
1: 可是我在心想 咱们所谓，因为我们现在去医院的时候挂这个急诊
0: 啊，
1: 怎么样算是急诊啊？
0: 医院会有判断吧。
1: 你像比如说他的老母亲突发性耳聋，
0: 嗯，
1: 他去挂了急诊，那是不是在院区这边就会理解你这个还没有到急诊的程度，所以耳科、耳鼻喉这就不算是急诊科室了呢？
0: 急诊他们判定完了之后应该会转到专业的科室吧，这个咱们不懂啊、我们非专业。
1: 但是各个行业的值班有各个行业的规则，
0: 是
1: 就看医院当时为什么在节假日的时候，要不然机器坏了，要不然就没人值班，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呢？夕阳暖风说，手机是有声纹值识别的，一般唤醒不出来，除非声线有点像。我的车是谁喊都行。
0: 他只是识别那几个字眼吧？
1: 对，他只是识别字儿。
0: 嗯，小夏哥说，感觉这种语音助手也挺可怕的，安全系数不高啊。高速上很多人自动驾驶，其他人在车上玩手机。有一天看到一车人在一起打牌，所以啊，遇到开蓝灯的就赶紧躲开。
1: 嗯，
0: 还可以这样？他不是，你就算是开了自动驾驶，你不手也得在方向盘上放着吗？
1: 自动驾驶很多车型为了防止大家双手离方向盘，设置了很多门槛嘛。比如说我的车是，我的车内有个摄像头，就是如果
0: 我的也有。
1: 如果你长时间闭眼，你的方向盘就已经就是它直接会脱离自动驾驶，它会警告你。如果3次警告，它会把你的自动驾驶的功能给你锁住，你就用不了了。有一些车是，你的车方向。

0: 手臂放在方向盘上，方向盘会识别。
1: 嗯，
0: 如果手长时间没在方向盘上，也会给你警告，然后给你锁住你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功能。
1: 嗯，
0: 但是大家各有奇招，有一些锁识别方向盘的就会在方向盘上挂个矿泉水儿。
1: 哦、你挂个东西，
0: 挂个东西，
1: 它就识别有东西在了。
0: 就跟原来大家不爱系安全带，总是买一个安全带的锁扣是一样的道理。
1: 嗯、明白。可是这涉及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呢，朋友们。
0: 但是至少目前咱们的交通法规还是要大家双手在方，
1: 放在方向盘，
0: 就是你还是要握住方向盘了。
1: 对，你还是得要观察周边的路况吧、
0: 嗯、
1: 因为一旦有突发情况咱们可以及时接管啊。
0: 嗯哼，
1: 穷游说啊，他已经将车机呢改成了大黄蜂，所以不知道的喊不出来。
0: 嗯，
1: 怎么喊呢？那个机器人，那个
0: 我的车机都已经有豆包了，我都不用打开豆包了，我现在跟车机豆包聊天了都。
1: 哦，
0: 嗯，但是它很卡。
1: 哦，我的车是随时你都可以跟它聊天，
0: 挺好的。
1: 嗯，
0: 来吧，咱们孩子爸妈看过来吧。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诚意推荐一款高配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这个 DHA 藻油呢，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和思维力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以及注意力不容易集中、课业压力比较大的学生。众多医生呢，也建议孕产妇来补充 DHA。这款呢是纯进口的产品，它相比于油呢更加的安全。大家也可以直接在各种 AI 上搜一搜，这个 DHA 的确是对孩子来说特别的重要啊。
1: 嗯，
0: 孕产妇也可以吃，备孕的朋友也可以吃。
1: 嗯，
0: 详细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儿到公众号交通九五四下单啊，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儿到微信公众号下单吧。
1: 冰雨哲呢，他说刚才减了二三十斤的朋友啥方法呀？他不是减了二三十斤，
0: 他减了四五十斤，
1: 他减了将近五十斤哦。
0: 嗯
1: 啊，具体的食补是啥呀？明天让他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嗯，估计到学校了，
1: 已经到学校了啊，是一位班主任老师。
0: 热心市民说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已经把方向盘取消了。你说的那个自动驾驶是他国外的那个版本吧？是他国外的那个有点像类似于网约车出租车的那个版本吧。
1: 嗯
0: 啊，
1: 我们国内还有，
0: 咱们国内的这个萝卜快跑它虽然没有取消方向盘，但实际上它用不到方向盘啊。
1: 嗯，
0: 对吧，它即使后台有问题的话，也是后台有人在远程操控啊。
1: 菲菲说这个椰海大道呀，左转秋海大道堵了半个小时了，马上到路况了啊！一会儿，让王真详细的说一下吧。这儿看的车确实是挺多的。
0: 嗯。十一老师已经瘦了四五十斤了，他说还在努力呢。十一老师其实个儿挺高的。你的目标体重是多少啊？
1: 对啊，他个儿很高啊。
0: 十一老师应该有个一米七。
1: 嗯，一米七
0: 二。
1: 精确到二吗？应该至少有一米七。
0: 嗯，他说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食谱，他有时候还吃外卖什么的，就是吃的量会控制一下。嗯、非常好，效果非常的好啊。
1: 嗯，坚持坚持啊。
0: 我们先进入到半点广告训练时间吧。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才有朋友在问啊，说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这个路口左转往秋海延长线啊，或者秋海大道的这个车怎么这么的多啊？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也从现场的监控上看了一下，这边呢是啊流量挺大的，也有堵车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它也不至于是完全不能通行，或者说需要超级长的时间，也不是这样啊。基本上2到3个红绿灯周期是能过去的，不过呢

0: 那咱们这位朋友说的时候应该至少有个七八分钟到十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了啊。说的这个时候呢，当时确实是堵得更厉害一些些，那现在呢是稍微缓解了一点点，没有从监控上看到有交通事故，就是整体的车流量确实比较大，再加上这个路口它的红绿灯周期呢是比较快的啊，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该进入待转区呢及时进入到待转的区域当中。目前的话在从西往东方向对着的那个待转区的中间位置啊，现在是有一辆超大货车，然后还有一辆公交车，不过呢很快绿灯放行，他们应该也会过去啊，并不是故障的车辆，只是正常行驶然后在路中间待行区域的这样的一些车辆。那目前已经开始绿灯放行，路段上的车呢也都在走，那就是还行还行啊，不至于到那种完全走不动的一个程度。完全走不动程度的呀是在凤翔湿地公园迎宾大道这个路口的红绿灯，那目前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滞留过了凤翔湿地公园的大门，差不多呢是快要滞留到一海家园的这个区域，这边也没有看到有事故啊。左转弯去绕城高速的这个车也挺多的，现在也滞留到丁村路口，如果大家从这个路面通过然后发现是有事故或者一些特殊情况啊，可以继续来爆料，目前的话没有看到，只是看到车确实非常多，然后有严重的拥堵情况，有提前可以绕行的，比如说去高速的可以走椰海湖通 S81 啊，然后直接上绕城高速，这样也还不错，而且这边的车没那么多也没那么堵，建议大家优先考虑啊，从府城来直接上高速。龙科南和凤翔路路口南往北方向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迎宾大道跟叶海大道路口的路段，主要是直行方位上的流量会更大啊，左转右转这个都问题不大。海府路这边呢在东站的位置上，刚才有朋友说有交通事故，这个交通事故的话正在处理啊，各位途经的时候呢注意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滨海大道啊，说西往东的最右边的车道停了好多自动驾驶的车，说早晚高峰能不能禁止这些自动驾驶上路，你可以说的更清楚和更具体一些，因为滨海大道挺长的啊，您没有说具体是哪个路口或者哪个路段，那么交警呢也没有办法很快的赶到指定的位置和现场。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

0: 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2: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2: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2: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2: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Good morning，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太厉害了！
8: 欢迎回来吧，8:39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我是赵鑫。感觉今天早上怎么过得这么漫长呢？
8: 嗯，山海呢说，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信息，看得到，
9: 看到了。
8: 他说感谢一下我们嘛，每天开车路上听到我们的声音，开车也没那么无聊了。
9: 谢谢，
8: 我们也谢谢大家。
9: 嗯，
8: 有大家陪伴，我们也没那么无聊。
9: 我们也很开心，
8: 嗯，
9: 我们非常开心，每天早上跟大家见面。
8: 我们感谢你们啊，比你们感谢我们更多。
9: 来看一下路况吧啊，陈宝妈说呢，迎宾大道上高速去西线口啊，两车剐蹭了，刚刚的事儿，有可能待会儿要堵车哦。
8: 嗯，玉他说，问一下刚才那位班主任是怎么减肥，减了40-50斤的？
9: 他刚刚啊，分享了一下他自己做的菜。
8: 嗯，看看他的菜是怎么吃的吧啊。第一道饭呢，吃的是糙米饭一碗。
9: 嗯，
8: 感觉没什么油的炒鸡蛋和辣椒炒肉。真的是没什么油感觉，
9: 嗯，反正各种营养都有了，炒牛肉。
8: 第二顿饭是鱼丸白菜汤
9: 啊，
8: 然后一碗糙米饭，
9: 嗯，
8: 一碗没什么油的青菜炒牛肉。
9: 是，
8: 嗯，旁边那是一瓶啤，那是一杯啤酒吗？
9: 可以啊，
8: 你这个餐啊都挺齐全的啊，
9: 都有。

0: 了，都有了啊。
1: 第三顿饭，糙米饭一碗，小半碗吧。
0: 嗯，
1: 一小碗蔬菜沙拉，一碗鱼丸，
0: 白
1: 菜汤。
0: 嗯，就是吃的很干净、
1: 哦，很干净，真的太干净了。
0: 对，他除了吃的很干净之外呢，每天会坚持去锻炼。
1: 天哪，他健身房啊是练五休二。就是练五天休息两天，
0: 嗯，
1: 一开始呢是只是爬楼机，然后后面呢慢慢的加力量训练，爬楼机呢是走40分钟以上。
0: 哇
1: 你不瘦谁瘦啊，
0: 是啊，
1: 就你该瘦啊。
0: 昨天，这是昨天吗？昨天走了50分钟。
1: 嗯，
0: 该你瘦，
1: 该
0: 你看着这汗水滴在了爬楼机上，
1: 你该呀、啊。你不瘦谁瘦，真的。
0: 所以这个瘦下来这个事情真的是要坚持。
1: 我是有一段时间，就是虽然我不胖，
0: 嗯，
1: 但是其实咱们都是瘦胖子嘛，内脏脂肪也不少。
0: 对对对，
1: 有一段时间按照健康食谱吃了吃，我现在家里边偶尔还按健康食谱吃，
0: 嗯，
1: 就吃饭吃糙米饭，糙米饭还得是煮熟晾凉之后吃。然后炒个青菜，
0: 嗯，
1: 清水煮个牛肉，蘸点酱料吃，
0: 嗯，
1: 下午两三点饿的不行
0: 了，
1: 饿的不行了之后呢，你又没办法吃东西，
0: 嗯，
1: 饿的不行了，你又不想再吃个饭，一吃，哎，有肯德基，所以啊，
0: 没办法，
1: 人呐、啊，这个胃啊，真的是慢慢要饿瘦它。
0: 嗯，
1: 其实你吃的东西足够你的营养了，只是没有饱腹感。
0: 我现在一天吃好几顿
1: 啊、
0: 哦，我每顿，因为我吃的少嘛，每顿可能一点就饱了、嗯。但是呢，我上午和下午会吃点东西，
1: 嗯，
0: 这样的话每顿饭它虽然按时吃，但是吃的东西不多，
1: 嗯。
0: 我们其实如果要减的话，它属于小体量的这种。
1: 我们可能顶多就是减减内脏脂肪，
0: 对，
1: 然后做一些力量训练，
0: 哦、
1: 长点肌肉，保护一下骨骼。
0: 不会加骨骼，
1: 开个老年健身班吧啊！
0: 好心酸呀！
1: 石一老师，你怎么还没上课啊？你怎么还发、
0: 啊？怎么还在呢？
1: 听一听吧，
0: 来吧，听一下啊！
1: 嗯，
0: 大家都很关注你到底是怎么瘦了这么多的。
1: 你是
2: 只是侥幸动力发财，我已经从健身开始到现在1滴酒都没有沾了，好痛苦啊！
0: 喝不上酒好痛苦啊！
1: 有一种酗酒到戒酒的这个转变呢。十一老师，这个要不要给我们授权一下，我们明天早上回复一下你的减肥对比照片呢？
0: 可以吗？
1: 可以吗？
0: 嗯，
1: 可以的话请回复可以、
0: 嗯、啊。
2: 然后昨天算了一下，从2月份进健身房到昨天差不多8个月左右吧，
0: 嗯，
2: 就这些效果。
1: 8个月减了40斤，而且你没有出现那种减完就是短时间减了大重量之后的皮肤松弛感没有、哎、
0: 因为他一直在锻炼呀，
1: 对，你还在做力量训练、
0: 嗯、所以说你光靠控制吃是不行的呀，你还得同步要练起来。
1: 你这个照片好适合发个朋友圈然后卖个减肥药之类的。
0: 一看就是位老师，好严肃啊，
1: 太励志了啊。
0: 嗯，老师叉着腰，
1: 嗯，
0: 对，主要还是要锻炼。
1: 感觉那个圆乎乎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坐班主任和瘦下来坐班主任呢，瘦下来好像更严厉一些。
0: 对呀、啊，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瘦下来之后啊，更严厉了。
1: 胖乎乎的，总觉得你就算对我发脾气，也是那种很可爱的那种发脾气。这是得有多少衣服穿不下去了？
0: 对呀、啊，你这得换一波新衣服吧、
1: 嗯？
0: 那些之前的衣服那都没法穿了。
1: 来吧，珍妮儿出来说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吧。
3: 早上的8: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确实有很多路段是有所恢复的，比如说像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椰海大道的东往西啊，凤翔湿地公园的这个方位上，就确实是好转了非常多，现在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东西双向流量也是有所减少啊，目前的可以 以正常行驶，不需要担心。之前有朋友说到的迎宾大道呢，上绕城高速往西线高速的匝道口有这个追尾的事故，现在看起来也还可以啊，没有造成严重的拥堵情况。

0: 应该是问题不大，自行撤离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瑞大桥，海瑞大桥目前的话呢是往江东的方向，在千江月小区出口的这个地方受到那个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啊，现在整个的往江东方向已经滞留到了海瑞大桥的上桥口处，那整体的这个堵车情况也还较为严重，建议大家除了走海瑞大桥之外，也可以优先考虑呢从南渡江大桥来往灵山和江东这个方向会好很多。滨江路上的南往北方向呢，除了河北路路口这一小段，到凤翔路路口这一小段还在堵车，那其他的啊，你比如说海瑞大桥这一段呢，红城会延长线啊，包括往长堤路这个方向就好很多了，所以暂时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琼州大桥呢也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不需要担心。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红城湖延长线往红城湖的方向，这边你别看队伍没多长啊，但是这个红绿灯的周期非常的快，所以虽然队伍很短啊，但是可能三四个灯还是要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南大桥桥下西沙路和南沙路的这个路口，从南沙路往西沙路的方向现在是有滞留，而且从西沙路右转去大阴山西二街的那个右转的口子要注意安全啊，电动自行车的穿行频次还是挺高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中，目前跟龙华路路口还有海秀中路桥中隧道口都是往26小的那个方向流量会更大一些。另外呢滨海立交桥现在在严重的堵车，现在已经滞留到了从龙坤北上滨海立交的上桥口，包括滨海大道上滨海立交的这个上桥口都有堵车，但是我们从现场视频来看呢又没看到有事故啊。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万里园这块真的很堵，但是确实没有看到停下来的车或者是有人正站在绿化带旁边商量啊或者之类的啊，这样的一些事故的情况呢暂时没有看到。另外在明珠路和滨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方向现在也滞留到了财富广场，其他各种干道呢基本已经陆陆续续的正在恢复正常或者已经恢复正常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十一老师说啊，一听周末就知道没有看我的朋友圈。他说啊，但凡点击我的朋友圈，就能看见给减肥沐浴露打广告来着。
2: 啊，这就开始接上代言了。
1: 现在的朋友圈它的推送规律就是我长时间没看啊，就看不到了。所以我刚才专门点击你的头像进去看，才能看到你的朋友圈。
2: 啊，
1: 嗯。就跟我前两天发了一下朋友圈，我感觉诶，我加咱们听众也加了有1000多位听众了，能看到大家的朋友圈，能看到我朋友圈的。
2: 我看到了。
1: 你经常
2: 看到。你对我开放了。
1: 翻白眼了啊。
2: 对，因为我们经常互动是吧。
1: 对啊，
2: 嗯。来吧，十一老师说啥了。
1: 嗯。
3: 因为我一边在批作文一边在听节目，然后就是我到目前为止已经扔了裤子裙子七八条了。
1: 你赶紧授权给我们呀，你发个可以啊你。
2: 一边批作文一边听节目呢。
1: 玉他说想问一下刚才那个老师怎么减肥。嗯。让十一老师啊百忙之中在批改作业的空闲当中啊写一个小攻略给大家吧。
2: 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啊。反正他刚才发的就是健身房呢是一周练5天2天休息。然后呢吃的话就非常干净。他有空给大家写个小攻略发给我们，我们再分享给大家啊。
2: 小麦说呢他身高是164，体重110，晚餐控制一下，半个多月瘦了6斤。
1: 嗯，
2: 现在104。
1: 嗯，
2: 还想再瘦6斤。
1: 嗯，
2: 你164 104已经很瘦了。
1: 嗯，我好想让我姐也减一下肥。我姐的确是大体重，
2: 她去体检的各方面的指标都正常吗？
1: 我从来没问过他体检
2: 啊，
1: 就像他不催我结婚，我也不催他减肥一样
2: 啊。
1: 我觉得大家都不愿意听的一些话，
2: 各自安好，
1: 各自安好吧。但是有一年，我真的是为了他的健康考虑，
2: 嗯，
1: 我说姐呀，今年如果你能减10斤下来啊，
2: 嗯，
1: 我给你10000块钱，嗯。
2: 钱对他也没啥吸引力，
1: 钱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然后呢，人家就不为所动，
2: 嗯。

0: 姐，我虽然没给你那一万块钱，但是过年的一万块钱你可以重新给我。
1: 还耿耿于怀呢。
0: 因为啊，大体重，自己快乐倒是自己快乐，但是容易引起三高相关的疾病
1: 太多了。
0: 对啊，你像我姐现在四十出头，然后体身高的话，一米六八，
1: 挺高的。
0: 但是体重的话，就是大体重了，真的是大体重了，
1: 应该已经超重了吧？就是按他这个身高比例来算，
0: 我觉得应该比十一老师还要再多一点点。原来的体重，所以还是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让他。
1: 你看一下他的体检报告，
0: 这是隐私吧？
1: 哦，对啊，你问问他。你说我们认识的一个人里面呢，突然去体检的时候呢，就也很年轻，然后有高血压，就做了心脏，放了几个心脏支架了。
0: 我都能想我姐会回我什么话。吃你家粮食了。姐啊，减肥吧。
1: 你姐也是属于这种心比较大的啊，
0: 心比较大，
1: 万事不往心里搁。
0: Simon 他说呀，国庆假期就像一场色彩斑斓的梦，戒断反应很严重，人生不该对长假这类美好之事如此吝啬严苛。
1: 我刚刚看到，点进去看了一下那个微博的热搜，人生啊，不需要一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需要一场旷世长久的长假。
0: 但是我这两天有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旷世的成功咱先说不说，但是日常你想买的一些东西，咱不是说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东西，你都需要花钱。那为了赚钱这个事儿就没有多少之分了。原来不都是说有调查报告显示说人在每个月赚15000的时候幸福指数最高。但是其实有非常多的前提，就是你赚这15000里边有多少是你要还贷款的。你对于房子的位置，对于这个车子品牌，自己有没有追求和爱好。一旦你在累加上这些东西之后，其实你所谓的幸福15000没剩下多少，
1: 也是得要看你自己去追求什么吧。
0: 对，
1: 你的需求有多大。
0: 但是说咱们现在也是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嘛，其实满足基本的生活花不了多少钱。你想吃，这是历史上人类首次达到了吃饭自由。就是你想吃个大米，想吃个白面，想吃个馒头，
1: 不需要担心了。
0: 想吃个青菜，你一个月如果只吃的话，2000块钱足够，下馆子咱另说啊。但是如果只吃饭的话，这些足够了。肉蛋菜米，
1: 营养也均衡了，
0: 营养都非常均衡。但是人的追求不仅仅是这些嘛。
1: 因为咱们现在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我们到了一个
0: 追求
1: 更高层次的时候了。对呀，开始追求自己精神上的富足了。
0: 是吧，刷刷抖音不得买点东西啊。
1: 怎么才能让抖音推一些自己推我那个，他总是推的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所以我对他就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依赖。刷一会儿感觉没意思就退出了。
0: 十一老师说照片就先不放了，他说状态还不够好呢，等减到目标体重再放，然后小攻略今天整理一下明天发给大家。
1: 好的，谢谢啊。小白同学说呢，戒烟3个月了，有些事儿啊就是顿悟。
0: 我老父亲是突然一天直接戒烟，没有过程。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1: 顿悟了。
0: 真的是突然第二天说不抽，那
1: 就不抽了。
0: 那也是抽了个十几年，你像我上小学的时候
1: 也没有再
0: 再也没抽过了，就突然有一天就不抽了。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就不抽了，
1: 顿悟了。
0: 咱也不知道悟到什么了。
1: 什么时候突然一天酒也不喝了，
0: 可能觉得就是少抽烟多喝酒对他来说更合适吧。
1: 长豆妈呀，她说呢，怎么都在减肥呢？她昨天晚上实在是觉得自己太胖了，1米63，111.5斤。糖豆呢就指导他妈妈减肥，做了一些运动。今天早上起来称，还真瘦了0.8斤呢。
0: 因为减肥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首先
1: 你要坚持哦。
0: 首先你在吃这个上边，你就得先研究一个吃饭的方法，尤其是一家人做饭。你要自己减肥的话，你得做两套。

0: 饭。
1: 可不。
0: 嗯。而其次你要会锻炼，健身房其实有必要去。
1: 嗯，对，
0: 嗯，
1: 你甭管是什么瑜伽、普拉提还是健身，都要动起来吧，就至少让自己动起来。
0: 实在不行，你爬小区的楼梯也行啊。你比如说，你住你从一楼爬到这个十楼，每天往返个几次？
1: 你电梯下来，
0: 你电梯下来，爬上去，电梯下来，因为电梯下来不伤膝盖嘛。
1: 嗯。Lisa 姐说呢，南沙路到西沙路这边挺堵的啊。
0: 嗯。
1: 猫说呢，你刷这个抖音精选吧，内容比较好。
0: 嗯，实在不行就是小红书吧。
1: 对，看小红书，我现在也是看小红书更多一些。
0: 嗯。
1: 两只喵啊，他说不是顿悟了，是重生了。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9: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啊，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呢，确实是退却了很多，有部分路段仍然处在高峰的流量当中。一起来继续关注啊。首先呢，是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现在在长天路匝道上口附近这块呢，受到交通事故的后续影响，还是会有一些滞留，而且堵车长度呢，大概在100米左右。另外呢，在到了汽车西站，包括在海秀桥的正上方，以及秋海匝道的上桥。

口，这个主要还是有一条常识线啊，走左侧车道的车呢比较顺利能够通过，但是如果你走的右侧，就会走着走着路越来越窄，而且呢要跟从秋海匝道上来的这个车可能还要稍微battle battle 啊，所以呢这一块确实是有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最后方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金鼎路正上方，包

0: 这一段啊，堵车都是比较严重的。过完了兵贸路到文华路路口之后呢，稍微好转一些些。再来关注到西沙路跟南沙路这个路口，哎，跟上个时间段相比有所好转啊，现在基本可以说是恢复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海秀中路和龙华路路口的路段，现在仍然是往桥中隧道的这个方向，流量会更大一些。没有在监控上看到有交通事故啊，如果各位路面上发现的，那就继续再爆料。龙昆南上南大桥，在上桥口，哦，走了。这个应该是上桥口处啊，之前靠左边一点有两车追尾，但是应该是不太严重，或者说自己处理的还挺快的啊，所以影响不大啊，是往桥下的这一边啊，往桥下往西沙路南沙路的这块，不过现在都已经走掉了，影响不大，后面呢排了可能几十米，那一会儿动起来就都好很多了啊，所以其实影响的也不是特别大。那你为啥又停车呢？有一辆白色的小车突然又停下来了啊！我们一会儿再观察一下，看看你是彻底停下来呢，还是一直往前挪呢？现在是非常非常慢啊，感觉是停在了旁边，右侧车道被占据了啊，只有左侧现在可以正常通行。目前有一辆车开得非常非常慢啊，希望交警能够早一点处置一下吧。另外呢，在红车湖延长线往红车湖路的这个方向也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车队的尾部呢滞留到后面的五公祠牌楼的出口这个地方，目前的话呢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堵车，至少可能要三个左右的红绿灯周期，绿灯时间真的特别短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一次温馨精致的家中换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息，最高可享5000元贴息，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9: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8: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9: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

0: 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0: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6: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是的，我们的节目依然会陪你聊到包括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那同时呢还包括家装灵感、反诈、禁毒知识、健康食谱等等内容。
5: 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6: 家在海口，
5: 用心爱家爱生活。
6: 我今天早上来其实有点恍惚、
5: 哦、怎么
6: 我说怎么今天是这个蔡老师呢，然后恍然意识到说今天是周五、哦、
5: 对，这一下子就到周五了。是不是很开心？
6: 是的是的。这周明天要上班哈，再提醒大家
5: 对明天要上班、哦、我今天早上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

0: 反正我是已经有一段时间就一直喘不上来气，然后没想到张扬来了之后也说喘不上来气。
1: 嗯，
0: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最近也是喘不上来气，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是，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同时，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和关注到的是海口能够让人宠同乐的宝藏地——自由爪爪人宠餐咖。上万平超大场地就在秀英区火山口附近，大草坪让狗狗尽情的撒欢奔跑。那同时呢，还有狗狗专属的泳池，玩水玩到嗨。玩累了之后呢，带着狗狗一起进餐400多平的户外餐饮区，你喝咖啡吃美食，狗狗吃专门的宠物餐食，同时还能够一起拍照打卡。那自由爪爪呢，还提供寄养、洗护和游泳一站式的服务，大家如果感兴趣哈，想带着家里面的毛孩子一块儿去感受感受的，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小狗”到平台当中解锁更多的下单链接。
0: 这两天因为要下雨，可能下雨的时候不太方便去，大家可以先囤那个门票。
1: 嗯，
0: 因为它这个门票是网上最低的了啊，28块多，然后里面还带这个一杯饮料，
1: 嗯，
0: 非常划算。你也可以去购买，比如说两个人，然后带狗狗去的话，你们就可以囤那个双人餐。他那个披萨可好吃了，
1: 是因为数量有限哈，所以大家建议大家就先买了之后，然后去的时候核销就可以了。
0: 对，我们今天呢依然还是有几个板块要跟大家一同来进行分享。首先呢，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刷手机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一个弹窗广告，被跳转到其他的应用或者网页，就是这种套娃式的弹窗摇一摇什么跳转广告，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在老人手机当中也格外的常见。有一些紧急时刻弹窗广告不但耽误事儿，还有可能造成一定的危险。
1: 我之前应该是看到一条新闻，好像是一个老年人吧，然后他应该是也是有什么急事，打开了一个软件，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注册成为了外卖骑手
0: 啊，这有点太离谱了。
1: 因为太多的弹窗广告了，包括我现在使用到的这个手机，尽管大家会说，水果手机它其实广告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一些应用程序当中，比如说开屏广告。比如说你看现在我点进去之后，这个已经来了，这是某东的，这是其实是我的家里面智能锁，然后进去这个软件之后，它有弹窗广告，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你不点它，你只是手机动了动，它可能监测到你陀螺仪啊什么之类的这些玩意儿，它就自动跳转到那个软件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网页当中了。
0: 我是每次用那个美图秀秀的时候，它也是一打开它就给你推。我之前还特别讨厌的一个点是在小区交停车费，然后你这停车费半天就交不上。
1: 是，
0: 而且它之前会有各种各样的套餐，比如说什么你停多少次，每次减1毛钱还是2毛钱的那种。然后我有一次真的就点错了，然后就想说哎算了，一共也没几块钱，但是你就觉得这种行为让大家觉得很讨厌。
1: 对，很多商场啊，或者说一些比如说楼下的这种停车场，它都有这种弹窗的广告啊，说给你说减比如说1-2块钱几块钱，但是你点进去之后好像并不是它正儿八经能够减停车费的那个费用，所以还是有点恼火哈。问问大家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就来和大家说一说，你都遇到过哪些烦人的弹窗广告，哪些软件，哪些时候出现弹窗广告是最让人心烦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是的，我看到祥丽姐姐给我发信息了，然后给我截图昨天的那个互动，她说咱们互动区换地方了吗？没有换地方，昨天呢我们的两份奖品已经发出去了哈，发给了两位朋友，我们是这个抽取的啊，大家可以后续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的一些活动。
1: 是，说到这个广告，前两天我和我妈联系的时候，因为她本身从四川老家给我寄了好吃的过来，然后当时已经寄完之后，我才发现就是某风就是特别快，比如说今天寄然后明天就能到那个，他有一个专门的套餐，然后我就指导他说让他开通这个，我相当于是管理员，然后加入成员，比如说我爸然后我妈，然后户籍的话它有一个8折的优惠，比如说100块钱能减20块钱，
0: 那真的是很划算
1: 很划算。然后当时我就让他加那个会员还是加这个管理员什么之类的，他这个软件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跳出来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弹窗广告。
0: 这种也会跳。
1: 是，
0: 大家现在还在哪些地方就会发现就是也是会跳这种弹窗广告的？
1: 某宝对吧？
0: 对，某宝，就反正就是大家可能打开很多的东西，
1: 微博，都开屏广告挺多的。然后你有的甚至哈，就是你打开了之后，它跳转出来之后，你根本找不到，就是把它关掉的那个按钮
0: 在哪里？是的，是的，
1: 它有的只是一个图在那儿，就是那个插。

0: 那个按钮，实际上并不是。
1: 我跟你说，我们上次去参加咱们交通救护司举办的那个120，叫什么来着？就是救护的那个知识，哎，叫什么来着？红十字会培训，
0: 是。
1: 然后呢，当时我妈跟我一起去的，人家老师就告诉你说你要扫一个什么码进到一个什么样的页面，然后呢你要注册。
0: 嗯，
1: 我妈妈那个手机真的是很神奇，就别人都有下面，比如说你注册填写完信息之后，它下面应该有一个什么下一步啊，就类似于这种。我妈妈那个手机就是没有。
0: 哦，
1: 我在那儿真的研究了很久，研究了半个小时。
0: 嗯，
1: 后来我发现是什么问题呢？
0: 什么原因？
1: 就是其他的家长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的页面显示不全的时候，把它缩小。
0: 哦，
1: 对，因为它应该是调成了什么自大的那种格式，
0: 把它放大了，然后你就找不着它。
1: 对对，就你往下滑它也不显示。
0: 嗯，
1: 你就把它缩
0: 小
1: 啊，然后它就出来了。
0: 显示的比例。
1: 对对对，
0: 嗯，
1: 那老人他就不知道怎么弄。
0: 是的。我们也提醒大家哈，目前海口市区还是有很多道路出现的拥挤和缓行的提示。
1: 嗯，
0: 包括这会儿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这样一个方向。
1: 嗯，
0: 海秀桥的这样一个路段，以及过了这个王府井海港广场往东边走，接近这个龙坤立交的位置。
1: 嗯，
0: 都出现了行驶缓慢的情况。
1: 是，
0: 包括红城湖路东往西的方向和南海大道交叉路口。
1: 嗯，
0: 也有一个排队的情况。反正目前海口市区是还在下雨的。
1: 哦，
0: 提醒大家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小心安全驾驶。
1: 嗯，然后我爸最近在用手机的时候，他经常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手机，你像苹果手机包括任何手机，他都会有自己的那种云存储空间。
0: 嗯，
1: 然后让你去购买，对吧？
0: 啊，是的。
1: 然后他就会提示我爸说，哎，你的手机这个云存储空间不足。
0: 嗯，
1: 但是他没有，他在这个里面没有给你提到费用
0: 啊。
1: 然后我爸就说，哎，他说
0: 我
1: 这个空间不足了，
0: 是吧？
1: 啊，然后我爸说这怎么办呀？
0: 嗯，
1: 他一般会问我怎么办呀？我说你不要去管他。然后那天又跟我说，哎，你帮我看看这怎么办呀？我说你不要管他，你管他，他就会让你花钱。
0: 是，你可以把他那个同步的功能给关掉。
1: 哦，对，
0: 对吧？
1: 我就看有一位网友就说，他说每周回家都要给老妈关手机上打开的广告推荐开关。
0: 嗯，
1: 个性化推荐开关，软件里面的个性化广告有的藏的真的挺深的。
0: 嗯，哎，说个题外话，我这次回家之后是完全去给我妈清理冰箱了。
1: 哦，
0: 回老家之后。
1: 嗯，
0: 因为我发现以前比如说存的很多东西，
1: 嗯，
0: 它就放冰箱里面，比如说有亲戚朋友送的什么坚果啊，还是比较好的东西，它就放冰箱里面，
1: 不吃，
0: 它也不吃。
1: 哦，
0: 结果我回去一看，我去年12月份回去的时候，我还想着说那冰箱存的太满了。
1: 嗯，
0: 我也没关注这个事情。
1: 嗯，
0: 我就还给他买了个冰柜。
1: 哦，
0: 然后这次我又回去看了一下，就发现很多东西其实到期了。你想什么核桃仁儿这种。
1: 嗯，
0: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巴旦木啊。
1: 哦，
0: 还有那种杏仁儿的那种有外壳都过期了。
1: 嗯，
0: 那肯定不能吃了。
1: 对，
0: 然后全给他扔了。啊，题外话哈。
1: 你要说到这个，我也说一个题外话。因为我公公婆婆这次回老家，他们的就是目的就是为了把老家的房子卖掉，然后他们不是就要过来了吗？
0: 嗯。
1: 然后我真的是就是没有想到说，其实也能想到东西拿过来的东西会很多，但没有想到会有那
0: 么多。
1: 嗯，他们到的第二天，然后我们家就到了20个箱子。
0: 哇，
1: 就因为
0: 都有啥，
1: 就是什么都有，锅碗瓢盆，就是所有的。
0: 嗯，
1: 我觉得这20个箱子，如果再找一个空房子，就完全
0: 装成一个家。
1: 对对对，完全能装成一个家。然后在他们就是回来之前呀，我就把阳台上面，因为平时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因为我婆婆她很喜欢去规制一些东西。如果是我来规制的话，她可能就会找不到。
0: 嗯，
1: 你知道老人家如果找东西找不到的话，她就很心烦。
0: 是，
1: 所以我就当一个甩手掌柜，我就彻底不管，就除了我自己的屋子之外，就是其他的
0: 让他们自己收拾。
1: 对，我找不到，我就会问他。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回来这边，我就想，因为他也回去了一段时间了。
0: 嗯，
1: 我就看一下，像冰箱啊，然后包括这个外面的一些阳台呀，因为我们家阳台它有好几个阳台，里面都是放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0: 嗯，
1: 我清理出去好几袋子的东西，
0: 把它扔了。
1: 对啊，就扔掉了呀。
0: 然后要囤那些东西。
1: 就是他可能会换新吧。
0: 哦，
1: 会换新，因为真的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开封，然后可能他也放在那，他也忘了，然后可能后面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没有了，又去买。
0: 嗯，
1: 然后这一次反正目前为止啊，就是我们家这20个新的箱子到了之后，我到肉眼上也没有觉得说我们家多了多少东西，
0: 因为还没拆出来是吗？
1: 全部都已经，我婆婆这个人。
0: 哦，
1: 她行动速度特别快，全部都已经换新了。
0: 嗯，
1: 但是就是换到哪儿了，我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对对对。嗯，
0: 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平台当中，糖豆妈妈来了。

0: 说这个安琪张扬呀，我觉得交停车费的时候弹出来的那个广告，所谓的便宜的套餐真的很讨厌。
1: 是的，是的，
0: 莫名其妙买了券，然后结果呢也没有便宜。
1: 而且你每次你还要点一下它，有的时候我又忘记了，然后想着哎呀，我又买了券又没有用上。
0: 但好像安卓手机它的权限会比较。就是更高，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你动手机，它陀螺仪，
1: 陀螺仪是什么东西？
0: 就是手机里面它会倾斜，我们手机没有
1: 哦，
0: 他们安卓的应该是能够把这个，比如说识别陀螺仪、跳转广告这个功能给关掉，但这个就没有，我们的手机是没有的，它就自动跳转了，或者说你不点的话，你就没法关。猴哥说到了，他说最讨厌就使用某多多、某西西，关闭弹窗十几个，
1: 是的。它是老人关怀模式，是老人关怀模式，它就会弹出很多吗？
0: 好像老人关怀模式相对来说广告就会少一些。
1: 宇哥说有段时间美团的弹窗也多，还自动播放小说。
0: 哇！
1: 后来在设置里面关了一下功能就好了，具体操作已经记不清楚了。
0: 我看有朋友给我们支招了，说至少目前哈，他的处理方法就是拿到新手机，先去除手机预下载的一些不需要的软件。我也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他自带的有一些什么。还蛮多功能的，什么股票啊，这些用不上的都删掉了。从官方的应用商城下载所有需要的软件，然后关掉所有不必须的这个陀螺仪的软件的陀螺仪权限。然后呢，可以规避摇一摇跳转。接着关闭不是必须提醒这个信息的软件的所有消息提示。这个的话可以让你这个眼睛耳根子清静。
1: 我发现我爸我妈他们经常手机会有好多就是每一个软件的那个通知
0: 啊，
1: 它之前是打开的，
0: 没关的，
1: 对，没关。然后你就会发现它那个手机最上面那就是密密麻麻一排，然后每次我就会给他们关。可是关了之后，我就觉得莫名其妙。过了一段时间，我爸那个手机上又密密麻麻一排。
0: 是的，我每次回去也会帮爸妈清理他们关注的什么公众号啊，那些七七八八的东西，他们可能也是无意识关注的，
1: 对，
0: 然后就会无时无刻给你推送各种各样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内容。
1: 是，你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吧，倒都还好，它是你生活当中用到的这个一些软件。我看到网上就也有一位学生，他是陕西大学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是使用澡堂淋浴或者打水的时候，他们需要下载一个手机 APP， 然后就在这个 APP 上面，它也是频繁的弹出弹窗。就是你在学校浴室，就是你要洗澡，你需要打开 APP， 就出现一个扭一扭广告，然后扭动手机，它就会触发，像你刚才说的，几乎是遮挡住了整块屏幕。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太过分了。就是这个孩子他在花洒前站了三分钟，循环了三遍广告，就像跌入一个数字迷宫一样，
0: 是，就挺恼火的。
1: 对，
0: 我看到还有朋友在说这个，也是说到了交停车费这个事情啊，或者说在柜员机买东西的时候弹窗那种广告，然后点关闭的时候那个叉就是以为是关闭的那个按钮，
1: 对，
0: 没有反应，然后又跳转到其他的界面。
1: 是的，那这个东西到底谁能关掉呢？我看到还有一些网友就是他们直接去投诉了，对，就到什么12315啊这样的一些平台上去进行投诉。
0: 好像有些地图软件它也是有这个广告的，对吧？
1: 有的。
0: 和顺这边说到了，他说推荐用这款机。
1: 是吗？
0: 卡那是不存在的，我来看一看呢。好像据说鸿蒙的系统是没有广告的。蔡老师用的是鸿蒙的系统。
1: 对，他说不推荐鸿蒙。为什么？
0: 我知道的原因是因为所有的软件都必须就是鸿蒙单独的软件来做。它不是安卓，它不是和安卓适配的，就是你得单独开发这个东西。
1: LG 也说，就是每次交停车费的时候都要弹出广告来，最烦了，特别的讨厌。
0: 是，所以欢迎大家哈，这会儿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我们今天说到的关于弹窗广告这个事情。
1: 对，
0: 还有不是手机的，是电脑的。
1: 嗯，
0: 电脑有一些流氓软件，我这次回家就和我表弟一块儿去买了他学校就开学之后要用的这个电脑。当时那个帮忙装软件那个大哥就说，你千万不要下载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浏览器，某60的浏览器，然后里面的话他就会给你附带很多很多的这种软件，比如壁纸的，尤其是壁纸的，他就会有很多弹窗的广告。
1: 对，然后我还看到有网友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未来的 AI 眼镜 AI 耳机里面的广告， 你眼珠子一转就自动弹出一个广告来，你这边想一想就自动弹出一个广告来。
0: 但好像现在更多的是墨水

0: 屏是不是 AI 眼镜当中的话、
1: 哦、我没使用过，你有用过吗？
0: 我看到就是去那个叫什么会展中心那边上次去体验的、感受的，就它就是亮色的黑底，然后亮色的那种字、
1: 哦、对，
0: 不是特别清楚，还是最原始的那个阶段吧，我感觉应该是。
1: 哦，那还得等待一下它的发展。
0: 嗯，
1: 然后看到有家长说他儿子他们看视频呀，一点就自己下游戏，几十个小游戏，点进游戏又有其他游戏，真是无数的广告。
0: 嗯，
1: 我最近就是在那个抖音上面会玩一些小游戏，就是那种算是什么类型，消除类型、但是它是一个打扫屋子的消除类型，然后你就经常扫着扫着，你就会发现因为它会有上面两个大类，然后你要把这两大类的东西相当于给它装满，
0: 是，
1: 那有时候你找不到啊，你就要去开通它旁边的那个，就是你必须要看视频才能够点的、那也就是我跟我们家那位，然后在床上他也在看手机，我也在看手机，然后我就突然把手机就放在那儿了，他说你干嘛，我说我休息一下眼睛，然后过了十几秒就赶紧拿起来，然后过一会又放下了，他一开始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0: 肯定是有广告。
1: 对对对，他说你这个小心心又使用没了。
0: 现在很多这种小程序的软件好像都是有特别多的弹窗广告，
1: 对
0: 对吧。还有朋友在说这个国产的 APP 太贪了，音乐这个 APP 开通了会员、还要塞这个开屏广告、视频 APP 呢也是，
1: 对，
0: 还要塞这个暂停的广告，暂停的广告是真的很恶心。就尤其是一些视频网软件当中，然后本来说你想点暂停之后看一看这个，比如说它的一些细节，然后暂停之后它给你缩小了，然后旁边是广告，好像后面发展成为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广告给关闭，让它放大了。
1: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哈，在这里也和大家关注一下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勇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更加的出彩。四到十六岁都可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0: 龙宝宝说到了，说盲人可以用手机吗？可以啊。有一些比如说他能开启旁白模式，对吧？我们的手机，是可以的，就是你点任何按钮它都会有提示，有语音的提示。来吧各位，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更多内容。
1: 一会儿见吧。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在红城湖延长线和红城湖路的路口处，从红城湖延长线往红城湖的方向，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了5公祠路口的路段，不需要绕行啊，就流量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就好了。现在在红城湖往南海大道的直行，这个也至少需要

0: 两个以上的红绿灯等候的过程。现在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在颐和护城大境的环湖路路口的路段。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椰海大道跟迎宾大道的路口，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就好转了非常多啊，现在基本上是顺畅通行的一个态势。再来关注到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这会儿还好，主要呢是椰海大道的海一第二附院要进入到停车场的这个车会比较多，那也提醒各位啊，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话还是要看清楚路面的一个情况。右侧的最右侧主干道和辅路的里边目前的话呢确实是堵车会比较厉害一些，而且没有停车位啊，大家可能需要考虑一下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人员走过去才会更加的方便。再来关注到南海大道和金牛路路口的路段，往龙坤南方向车队排的有一点点长，现在大概有个100多米这样的一个位置。秋海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路段，北往南方向现在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了海秀桥的桥下，也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堵情况，后方的车队真的排得蛮长的。大家如果有条件啊，选择其他路线绕道行驶的，适当的可以考虑一下选择别的这个路线来绕道行驶。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啊、就把这个打开
10: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3: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2: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3: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3: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被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9: 一旦

0: 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第五司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是的，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农村农场。大家如果想带着孩子们去农场感受体验一下的，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门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因为去到现场呢可以和小动物互动，那同时还有披萨、巧克力手工制作，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
5: 是的，
6: 大家周末周天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去这边逛一逛。
5: 我刚才有朋友问到说，盲人会用手机吗？会的，我们就是身边就有盲人朋友。我一直很好奇他的手机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好像我们发送语音或者发送文字，他那边都是能够及时接收到的。
6: 我舅舅是因为就是我外公的兄弟的儿子，我叫舅舅嘛。
5: 对，
6: 当年就小的时候玩那炮仗，然后眼睛就爆瞎了，然后所以他其实就是一直都是盲人。他用的手机的话，就是打开了那种旁白模式，然后你点的一个按钮，反正你只要点任何屏幕当中的有文字的地方，他就会语音朗读出来。是这种方式哈。刚刚我看有朋友在我们听友群当中也分享到了，就当盲人遇到这个弹窗广告的视频，然后还给我们分享了一张这个截图，就说盲人操作手机不断弹出广告，无奈只能反复的摸索点击。给盲人模式推这个广告太过分了，
5: 真的是太过分了啊。然后陈星给我们发过来，这是绕城哪一段路啊？是
6: 匝道上，好像是。
5: 对，匝道上，就估计这个匝道根本就没有办法通行了。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下比较详细的信息？我们这边也赶紧反馈给交警主任中心。
6: 对，
5: 然后看到包子大开心，你说到的这个路口，大家真的要避坑。椰海大道与海垦南路红绿灯，从粮油往保税区方向，绿灯就十来秒，根本就不够通行。
6: 你今天早上就从那边过来的？
5: 我跟你说，我今天早上另辟蹊径，我从秋海大道那边，我正常不是应该直走，就是直走南海大道、秋海大道那个路口嘛，然后我就提前。

0: 概是走了一个富秀路还是金福路这边，
1: 嗯，
0: 然后进入到了秋海大道。你看我走的都是这样的小路，
1: 嗯，
0: 然后从秋海大道这边就走了一个金盘路、秋郡路这边，
1: 嗯，
0: 就是进来之后在秋郡路这边的有两个小的路口
1: 啊，
0: 信号灯都在，应该就是有海垦南路，
1: 嗯。
0: 绿灯是18秒到20秒，
1: 红
0: 灯是108秒。
1: 可能是因为它路比较小，就是这
0: 那你也不能那么长时间，
1: 然后那条路的通行车会更多，也不一定哈，
0: 一定要避坑哈，
1: 嗯，
0: 这几个路段，嗯，
1: 来吧，欢迎大家哈，这会儿应该海口市区还在下雨，
0: 对，
1: 如果出现了一些具体的路况的话，欢迎通过交通1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和反馈。陈星补充到了，嗯，说到是 S82 去机场方向，机场互通往灵山的这样一个匝道，
0: 嗯，
1: 目前交警已经到现场了。
0: 是的，
1: 从这个图片来看的话，应该是一辆货运车，然后装载的这个货物啊，
0: 嗯，
1: 可能当时没有绑紧，然后这个弯道呢又比较大，可能这个速度也挺快的，所以应该是掉落了，这个货物掉落了，
0: 对，
1: 嗯，
0: 我们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刚刚回来的我们的假期哈，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假期返岗之后，很多人这个没办法调节回来，你没发现吗？
1: 是的，
0: 就是我们两个昨天的底气都比今天要足很多，
1: 嗯，
0: 然后包括那种叫什么情感的丰满
1: 度是吧？
0: 对对对。然后今天两个人就不约而同都觉得，哎呀，怎么这么累呢？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假期综合症啊。我们一直和大家来说，从医学上来讲呢，它并非疾病，它是属于一组叫做功能性紊乱症候群，就源于长假期间我们的作息、饮食、情绪的骤然改变。你在长假期间作息是什么样的？
1: 我作息非常规律，
0: 非常规律。
1: 因为我回老家之后，
0: 嗯，
1: 没有什么娱乐的这种方式，
0: 哦，
1: 然后白天又特别累，就早上出门之后接亲戚朋友，
0: 嗯，
1: 然后或者是去我外公家，
0: 嗯，
1: 然后可能要到晚上才回来，所以几乎晚上就是10点11点上床睡觉，
0: 哦，
1: 然后第二天早上又起个大早，
0: 嗯，
1: 7点过我妈就把我叫醒了，
0: 哦，
1: 然后就去干活了，各种活，
0: 农活是吗？
1: 倒也不是。
0: 然后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他是身心从我们的休息模式切回到任务模式，一次适应不良，包括大人，然后包括小朋友。那这个不适从何而来呢？它就源于我们大脑的一个预期性的压力。
1: 嗯，所以我们就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哈。有一些这个医生呢也介绍到了，人的这个大脑啊会提前预判即将到来的这样一些任务，
0: 嗯，
1: 责任与不确定性，并且来做出反应。
0: 嗯，
1: 有研究显示呢，当前比如说当提前告知你说第二天要有这个压力完成一些任务的时候，你身体的这个压力激素就会随之上升，
0: 嗯，
1: 所以假期最后一天人还在假期，但是你的大脑可能已经提前上班了，
0: 嗯，
1: 已经进入到提前焦虑的这样一个阶段了。
0: 对，适度的焦虑不是坏事，这恰恰说明我们的身心正在复工，为复工做调整。临床上呢，这个假期综合症它的不适可以分为心理和生理这两类，那我们怎么办呢？其实大家可以就是在生理层面上来进行一个调整，比如说你的睡眠、你的饮食、你的运动。我昨天下午下班的时候，我感觉那个天气很不错，虽然是快要下雨，
1: 嗯，
0: 然后我就赶紧回到家，大概是6点钟左右，我就出去跑了一圈步，就好久没有跑步了，
1: 嗯，
0: 天哪，我觉得好舒服。
1: 那个风的确特别舒服，
0: 对，尤其是你迎着风跑的时候，
1: 嗯，
0: 就是那种我要跟风打一架的那种感觉。
1: 是，
0: 然后我刚回来，外面就开始下雨了，然后本来我昨天下午就是喘不上来气，神奇的是我去跑了一圈回来之后，就是身体发热，然后呢微微出汗，然后也气喘得非常的顺畅，
1: 我们刚刚说到这样一个假期综合征哈，生理上的话其实大多数的情况就是睡眠紊乱，
0: 嗯，
1: 然后肠胃功能失调，有可能还会伴随着头痛，然后肩颈酸痛，心慌等等一些躯体的症状，
0: 嗯，
1: 那心理上呢可能就是一烦躁焦虑，
0: 嗯，
1: 抵触工作学习，同时注意力下降，
0: 嗯，
1: 思维迟缓，大概就是这两种情况吧。
0: 我教大家一个动作，
1: 嗯，
0: 张扬可以现在感受一下，
1: 啊，
0: 需要站起来，
1: 嗯，
0: 就是大家如果现在没有在开车，比如说你是在工位上或者在家里面的话，你可以来做一下。我们需要站起来之后，你的双脚是与肩同宽的
1: 啊，
0: 对，你跟桌子要保持一个距离，你别一会儿突然磕在那个话筒上面了。然后你用把你的左脚放在你的右脚前面，就是它是交叉的，再往那边放，对对对对对。但是你要站稳，你的两个脚都要保证它是落地的，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你整个人以髋为折叠往前面倒，对，你要头完全往下落，
1: 往下落，哦，就是完全要攻下去的那种，
0: 对，完。

0: 全攻下去。你这个没有以宽为折叠，你可能空间是有限的。
1: 你说这个吗？
0: 就是
1: 你说脚分开的是以宽为这个宽，
0: 不，就是你要往下落的时候是以你的上半身和你的腿为中间那儿是宽嘛，以那儿为一个折叠，然后你不用鞠躬，
1: 鞠躬，
0: 就是这个动作，尤其是大家上了一天班，你久坐之后，有很多人会腰痛，
1: 是的，
0: 它就对于你的背部、你的腰部，还有就是你的腿部拉伸感特别特别的强，
1: 嗯，
0: 而且也会让我们的大脑有一个回流的这么一个过程，你就是两边交替，但你空的时间不要太长，
1: 嗯嗯，大家也可以来尝试尝试哈。网上还有一些办法，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吧，就尝试131这样一种调节的方式，安排呢一项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三件呢可以推进的小事，
0: 嗯，
1: 再加上一件下班之后就完全属于自己的事情，比如吃顿好饭，
0: 嗯，
1: 散步30分钟，然后像安琪一样去跑个步，骑个自行车，
0: 嗯，
1: 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嗯，
0: 这些呢大家都可以来适当做一下哈。就是一项核心的任务它到底是什么，你先把它就是集中注意力把它做完，然后呢还有几个小事，最后就是自己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可以适当的奖励一下自己。
1: 对，生理层面的话，就是从睡眠、饮食、运动三个方面来调整吧，就是避免熬夜嘛，远离，
0: 嗯，
1: 睡前的时候远离电子屏幕，
0: 嗯，
1: 不管是追短剧也好，是玩游戏也好，因为都会让你极度的亢奋，
0: 嗯，
1: 你会更难入睡，
0: 嗯，
1: 其次呢你的饮食就回归到清淡的这样一种，嗯，规律当中，
0: 嗯，
1: 多摄入一些蔬果粗粮，然后再其次就是运动了，坚持20到30分钟的这样一种轻度的运动哈。
0: 对，
1: 所以希望大家，嗯，我们这已经是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二个工作日了，估计可能很多人得稍微的休整休整，
0: 嗯，
1: 周日过了之后下周上班才能够缓得劲儿。
0: 没错没错，
1: 对吧，
0: 来吧，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说人在不舒服啊，或者说你比较疲劳的时候，我们还要去听歌哈。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一会儿见吧。

0: 9:5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1: 是的，我们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张扬这边先来设置一组关键词哈，我们稍后在9点回来之后呢，会和大家聊到关于这是2028年预测的这样一个流行色。
0: 没错，这个流行色我觉得它会出现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家装方面呀，包括明年我们在穿衣方面，或者说你家庭的一些软装方面，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颜色。
1: 它其实有点粉调。
0: 对，大家可以来猜一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杰哥说呀，像我这种天天在上班，真体会不到你们所谓的上班焦虑症。反过来呢，像他这些随时都可以放假出去玩的人，也体会不到你们有7天假期的快乐。随时都可以放假出去玩。哎呀，
1: 我们不属于，
0: 羡慕了羡慕了，
1: 我们不属于
0: 啊，我们当然不属于，他说他嘛，
1: 是
0: 然后说到这儿，我们刚才又说到了假期，在这里我们还要有一个提示，
1: 是
0: 大家假期出去的话，有没有比如说景区的什么寄存柜用过呀，共享伞具呀，充电设备呀，归还的时候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但是你的押金却一直都没有退回你的原支付渠道。
1: 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博物馆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就省博那边也有，它有专门的寄存行李的区域，大包小包都能够寄存。然后它也不需要，应该是不需要你自己缴纳押金的。它可能会根据你的微信的什么分，然后蚂蚁那个叫什么支付宝的什么什么分，然后就能够免押。
0: 对，
1: 然后就自动就也不需要收费的。这个功能我觉得还蛮好的，以前可能是有的这种储物柜是需要收费的。
0: 对，我刚来海口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哈罗共享单车，
1: 是的，
0: 大家有印象吗？
1: 我好像还没退呢，我的那
0: 我在里面有充过200块钱吧，
1: 小黄车我的好像是，
0: 应该是里面还有199，但是一直也没有退给我，
1: 退不了，因为那已经倒闭了。
0: 是的，你像在这个国庆假期，陕西的孟女士，她就在一处景区租用这个共享充电宝，然后支付了99元的押金，归还充电宝的时候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但是当他核查账户的时候才发现根本就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1: 然后他也咨询了这个客服哈，对方就比如说因为这个技术原因，所以造成了这个退款没能及时到账，随后呢为这个孟女士办理了押金退还。这个孟女士也发出了这个灵魂拷问哈，说系统有问题可以理解，但是问题就出现在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他发一个退还成功的这个信息提醒呢？
0: 对呀，
1: 他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
0: 是的，还有不少游客呢遭遇了另外的一种押金隐身套路。四川的陆女士去年曾经用过一些租赁的服务，然后小程序提示退款成功之后，她就没有再去留意说钱到底退到哪儿了，直到在网上看到相关的投诉帖，她才发现自己的押金啊被存入到小程序的余额当中，时间长达16个月。
1: 并且如果你想要提现的话，还需要额外的提供银行卡等等这样一些信息，手续是比较繁琐的。有一些高速服务区它是需要提前充值的，高速服务区的这个充电站，四川是这样哈。但是呢比如说你充了100块钱，但是你这个充电的话可能就50多或者是20-30，你充了50，充了100，你剩下的那个余额它就自动到账了，就不会储蓄到他的那个账户当中。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好的一点。
0: 是的，我看到王珍和梅梅都同时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海口哪个酒店的自助餐性价比比较高又好吃，大家来帮帮忙哈。然后刚才我们在说回这个退押金的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1: 是，
0: 后面就有专家说了，说部分商家呢正是利用单笔押金金额小容易淡忘的特点，就以小字隐藏服务条款、虚假的退款成功提示等方式，擅自更改退这个押金退款的路径，长期去积淀用户的一个押金占便宜。
1: 对，除此之外呢，通过比如说把这个用户的押金留在平台当中，还可以诱导消费者再次来进行消费。所以其实也是对消费者来说不是特别好的一点了。
0: 他们是违规了啊。你像咱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都有规定，符合退还条件的押金经营者应当及时退还，没有权利单方变更这个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所以这种呢，大家如果有发现这种情况，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打消息的电话呀。
1: 我觉得现在大多

0: 数的正规的平台，
1: 嗯，
0: 比如说什么某团，
1: 哦，
0: 什么青桔这种小车，这种自行车，
1: 嗯，
0: 或者是我上次去银川骑的那个
1: 电动车，对，
0: 它都不需要你自己缴，比如说199、299这种现金给他，
1: 哦，
0: 他都直接用你的微信的分，
1: 嗯，
0: 或者说你的支付宝的这个分，然后你达到了一定的这个分值，它就自动免押了。就只需要支付一个使用的费用，我觉得这点的话，
1: 嗯，
0: 可能是未来你能够做得长久的原因之一。
1: 是的，
0: 对吧？
1: 嗯，对，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事儿，大家也可以三步自查一下，
0: 嗯，
1: 别让你的押金沉睡了哈。第一步呢，就是大家现在可以跟我们同步操作，
0: 是
1: 打开微信或者支付宝，然后找到最近使用的小程序，
0: 嗯，
1: 列表，逐一的查看你是否有用过但未提现的这种押金余额，
0: 嗯，
1: 重点关注在一些寄存柜呀，充电宝啊，共享雨伞呀，这种小额押金，因为你用它的时候一定是通过小程序的，
0: 而且比较着急这种情况。
1: 对对对，
0: 我应该是之前使用过美团的充电宝，它这个都是免押的。
1: 哦，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进入到支付平台的零钱明细或者账单，
0: 嗯，
1: 核对一下是否有对应的退款入账记录。如果只看到支出没有退款入账的话，那说明押金很有可能还滞留在平台余额当中。
0: 嗯，
1: 第三步就是存，
0: 是一旦发现这个押金没有退的话，立即保存这个证据哈，
1: 嗯，
0: 押金扣款截图、支付记录，
1: 嗯，
0: 包括小程序的余额截图，
1: 嗯，
0: 然后和客服来这边进行沟通，
1: 嗯，
0: 这些证据在如果后续出现纠纷的时候、维权的时候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我看了一下某团的这个叫什么充电宝，
1: 嗯，
0: 我的那儿有一个押金，它显示的是未充值，所以其实就是进行的免押，它就不需要你进行这个押金的支付了。
1: 嗯，
0: 然后你比如说充电宝一个小时多少钱，
1: 嗯，
0: 然后用完之后你就直接支付就可以了。
1: 嗯，是的，嗯，所以呢大家这两天也赶紧来查一查哈，如果说平台拒不回应，可以直接拨打12315热线，或者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的这个平台提交投诉。
0: 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最新的整点路况，整点之后继续来和各位分享更多的内容。
1: 嗯，
0: 这会儿你可以提前来回复关键词，
1: 你说的是什么关键词？
0: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流行色，
1: 流行色是吧？
0: 回复流行色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看一看图片。
1: 一会儿见吧，
0: 待会儿见。

0: 94.5.9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继续来提醒一下大家啊，目前的话呢，刚才微信平台上也有听众朋友在说，说是在椰海大道跟海垦南路的红绿灯，从粮油市场往保税区的这个方向，说绿灯大概就只有10来秒，特别不够啊，就是正常通行。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呢向交警部门来反馈，看能不能加强一下啊绿灯信号的方行。还有朋友反馈到的说 S82 机场往机场方向啊，应该是说去机场方向，然后在机场互通往，等一下啊，这个怎么方向是反了，又是去机场方向，又是机场互通，然后又往灵山的匝道，哦，是在往机场的方向，机场互通准备进入到灵山匝道这块啊，说是有交通事故，不过呢交警已经在了，目前也正在处理，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谨慎驾驶啊，这样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的是交警指挥中心继续来提醒到各位的，说是龙华路的海一啊这个路段，西往东

方向流量比较大，请途经车辆啊提前择道绕行啊，提前择道绕行。这边估计是医院的停车场饱和，没有更多合适的停车位，所以大家如果是从这个路段去行驶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还有呢，就是提前去找停车场和停车位，找到之后呢，再停好车步行啊前往到医院去，这样会更方便一些。蓝天路和银坡路路口。

0: 路段往名门广场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会比较缓慢，大概整体通行缓慢的长度呢有个50到100米左右，它主要呢是有非机动车上机动车道啊所导致的这个滞留，过了银坡路路口之后呢就好很多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7: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8: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7: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8: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9: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0: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3: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4: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是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哈。这是上个时段呢，海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琼州海峡海面从9:11到晚上的8:00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
5: 是的，
6: 包括整个海南岛，今天的话会有强降雨的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中东部依然是有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
5: 我觉得这种天气其实在单位还好，如果在家里的话就有点不太舒服。你说你下雨又没办法开窗，然后呢外面其实又不热，然后你在家如果觉得闷又要开空调，
6: 是，
5: 或者开风扇之类，开风扇还好一点。
6: 我昨天晚上应该就是睡到半夜吧，
5: 开下雨了，
6: 4-5的时候就雨下的有点大，我赶紧起来关窗户，关了之后有点闷了。
5: 的确是。所以大家在这种天气当中，我们出行啊，不管你是骑行，你是行人，还是我们开车的时候，都要格外的注意安全，然后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啊。
6: 是的，同时我们刚刚说到哈，这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依然在继续的生效的过程当中，
5: 是，
6: 包括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依然在生效的过程当中。
5: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看一看关于颜色，来看一看就是2028的一个流行色，我们提前来看一看，你有感觉到今年在穿着方面有哪些流行色吗？
6: 今年吗？
5: 今年大家好像有的，我记得年初的时候
6: 好像
5: 说
6: 的是白，
5: 我们当时也说过
6: 是吗？
5: 对，它有点偏米色那种白，
6: 是的，
5: 就真的很多，就可能我们关注到这一点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很多。你像这种白哦，光今年我自己买衣服裙子我都买了好几件了。它就是会流行，但我觉得明年就是预测到这个日落城啊，如果是在衣服上它是非常非常挑人的。
6: 是的，因为它会显黑吧，我觉得应该是。
5: 对，但是如果是装在家里面我觉得会很好看。
6: 我们分享到的这个图片哈，在关键词当中的话，因为它其实是和不同的一些颜色搭配到一块来使用的，你可以对照着这样一些图片来看一看。
5: 大家直接发送流行色就可以了。你个人喜欢这种颜色吗？
6: 我觉得不能，家里面的话，如果是我们家的话，如果做这种风格肯定不会大面积的使用，因为我看到
5: 它偏女士。
6: 对，因为我看到这些图片当中都是大面积的使用的。
5: 对，它是那种大家发送流行色就能够看到了，这是2028春夏，然后四个关键色当中的日落城就尤其的引人注目了。
6: 我觉得复古的这种风格当中，就是那种墨绿色的风格当中加这个东西来跳色，我觉得可以。
5: 它除了这个颜色之外哈，还有三个颜色，一个就是摩卡棕，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叫这名字，我就把它叫成摩卡棕。还有一个这个绿我觉得也很好看，是很显大气的那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种你说它是淡粉也不是，淡藕也不是。
6: 哎，我找到了这个颜色了，
5: 叫什么？
6: 下边是颜色，
5: 哪里写了
6: 岩石？我翻译了一下，就岩石的那种
5: 岩石的岩
6: 深色，还有这个沙棘色。

0: 几色，
1: 就绿色是沙棘色、哦、它有点像墨绿了。然后那个我们今天说到的那个应该就是橙色吧，
0: 对，
1: 它是它这个翻译过来哈，应该叫做峡谷日落。
0: 哦，峡谷日落。
1: 还有紫色偏灰的那个就叫紫色灰。
0: 紫色灰，
1: 嗯，
0: 反正这个颜色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放在什么咖啡店呀，就比较有格调的、
1: 嗯、
0: 那种比较流行潮流的店里面可能会很好看，但是装在家里面沙发用这个颜色，我总觉得这个必须得设计师好好的来给搭配一下。
1: 那种美式，嗯，美式不行，
0: 美式不适合，
1: 对，美式不适合。
0: 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应该叫什么轻美式吗？
1: 嗯，
0: 一种比较新型的，
1: 嗯，
0: 新型的这种装修方式吧。
1: 嗯，他们也做了一些搭配，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日落橙，加上那个原木色，
0: 嗯，
1: 这样一个的话，你觉得怎么样？
0: 日落橙加原木，哇，挺好看的。
1: 我们也选了几组哈，就是它日落橙加其他的一些颜色的配色的图片。大家如果想要看图片的话，嗯、是直接回复关键词“流行色”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第一张图片吧，应该就是那个叫日落橙，对、
0: 哦、
1: 日落橙加其他的颜色的一个搭配。
0: 嗯，这应该还是相对来说偏小众一点的颜色。
1: 是，
0: 我挺想知道它在明年怎么运用到衣服上面，怎么运用到服饰上面的、
1: 嗯、
0: 大家穿出来的效果又是怎样的。
1: 嗯嗯，好像说的是这种风格的话，我们刚刚说到了原木加上日落橙哈，
0: 嗯，
1: 北欧风和现代主张的这种简约风、
0: 嗯、
1: 你家里面的话应该相对来说比较实用。
0: 我刚才突然想到的是，男孩子如果穿一个白色的什么小 T 恤，然后带一个这个颜色的那种小小领带，不是领带，是那种小领结，应该也挺好看的，看起来干干净净的。
1: 你衬衣什么颜色呢？
0: 白色呀，
1: 白色、
0: 就是、浅色，然后上面
1: 加粉色一个点缀、嗯、
0: 对，
1: 哦，也可以黑色加这个做内搭，内搭的衬衣外边得加一个什么饱和度
0: 比较高的吗、嗯、比较低的，
1: 比较低的，
0: 比较低的，
1: 嗯，
0: 还得是你，
1: 我
0: 九五四的流行叫什么潮流潮男、
1: 我们跳过
0: 就是我们可能不用说非要把这个流行色穿在身上，但是通过我们家在海口的节目，大家得知道哈，得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流行色存在、
1: 嗯嗯、还有就是日落橙加上绿色系了，
0: 对，
1: 绿色系、
0: 哦、日落橙加绿色，反正搭一起就是人家设计师一搭完就是好看、嗯、
1: 它这种绿不是那种饱和度特别高的，
0: 对，
1: 它有点像我们宫廷当中的那种绿、
0: 哦、
1: 就那种专门的那个叫什么色系来着，
0: 绿、
1: 莫兰迪，
0: 它这好像有一点偏莫兰迪的那种，就感觉有点像褪色了的那种、
1: 是的，
0: 嗯，
1: 嗯，
0: 好看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就是装修啊还是得找设计师来进行搭配哈。
1: 嗯， 嗯，
0: 我们看到群里面 LG 发的，这是哪里的大佛呀，太壮观了吧。
1: 乐山大佛吗？哦，不是
0: 不
1: 是
0: 不是，因为它这边好像还有石窟一类的。
1: 嗯，
0: 是此石吗？
1: 哇，这是哪儿啊，
0: 好震撼，我特别喜欢去这种地方，就是一进去然后它要不然就是一个大的洞，要不然就是一个特别高的这种建筑。
1: 青甘大环线甘肃那片就有啊，
0: 对啊，
1: 敦煌莫高窟
0: 去了
1: 是吧，
0: 对，那时候带着我们的听友去了。
1: 嗯，
0: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铁柱说，以前像这个摩拜单车收了押金，后来这个摩拜单车倒闭之后被美团收购以后，可以从美团里面退押金，网上有教程，快去试一试。
1: 我的好像是小黄车，就那个
0: 我好像也是
1: OFO，
0: 对，
1: 那个退不了，
0: 嗯，
1: 那个就真的倒闭了。
0: 杰哥说他推荐滨海大道希尔顿酒店啊，吃自助餐有一点小贵，适合女性。
1: 嗯，
0: 啊，
1: 我们也问问大家啊，上个时段有朋友问到了我们，说这个酒店的自助餐哪些酒店的话比较不错？嗯，那个叫威斯，不是威斯汀。
0: 你说我推荐了，
1: 索菲特，
0: 对，我就推荐了索菲特，
1: 索菲特那家。
0: 这里无广哈，这里无广，就是只是我们单纯推荐。
1: 嗯，
0: 我之前是赶在日落的时候去他们家吃，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1: 它是自助餐，
0: 威斯汀的也不错。
1: 对，
0: 威斯汀的可能相对来说是不是样式少一点？我上次去威斯汀刚好赶在小龙虾那个季节，然后你就小龙虾可劲儿吃。
1: 然后刚刚说到索菲特的话，因为它楼层比较高，看日落的视野比较好。好，然后威斯汀那边呢，它因为世纪大桥，所以那个背景的话也是好看的。
0: 嗯，
1: 除此之外哈，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日落橙加绿色、嗯、还有一个颜色日落橙加暖黄色，
0: 暖黄，
1: 哇，那家里面真的就是一片饱和度特别高的那种、
0: 哦、这种吧可能也会引起我们的视觉审美疲劳。
1: 对，我觉得局部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0: 哦、
1: 大面积使用的话、
0: 嗯、
1: 整个房间你想一想都是这个颜色，会有一点点太热了，我感觉太燥热了。
0: 是的，嗯，来吧，今天呢我们

0: 来吧，继续回来啊！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听一小段的音频，这个是最新的这个诈骗的套路，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嗯，来，一起来关注一下。
2: 小心，新型诈骗来了！下面这个莫名其妙的快递取件信息，你有没有收到过？里面的取件码是蓝色字体，还附带手机号码。千万不要好奇，这个不是官方平台发布的短信，里面的链接很可能带着木马病毒，一旦点开，手机就有可能中毒，造成存款损失。此外，除了这种蓝色取件码，还有那种明显错别字、繁体字的奇怪短信，也全是诈骗。
1: 哇，挺吓人的，
0: 对，真的很吓人。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防不胜防的那种感觉。
1: 看到我们听友群当中有朋友在说哈，AOG 说到了，说这个在乐山大佛旁边进景区之后呢，到这个地宫龙洞石窟里面，然后这尊就是什么红砂岩雕刻的
0: 佛像，
1: 对，可以去那边看一看。
0: 哎呦，这个有时间啊，我这还停留在刚才就是那位警官短短的20多秒就阐述的那个新型诈骗上呢。
1: 是的，
0: 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任何事情我们都得多留一个心眼，
1: 因为现在这个诈骗套路啊，就是这个诈骗分子的话也是与时俱进的，会根据各种各样一些情况，或者说各种各样一些人群来找到适合你的这样一些套路。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尤其是收到这样一些短信的时候，或者接到类似的电话的时候，你去你官方的平台，比如说购物的话，你就去你购物的平台当中确认确认。
0: 对，是的。我们今天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和大家来说说什么呢？跟大家来说说喝水的这个事儿吧。最近呢，就是喝大水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然后网友讨论的喝大水，指的就是你放下奶茶、咖啡、含糖饮料等小甜水，改为日常饮用并随身携带1.5升至2升的大瓶装的矿泉水或者是纯净水。
1: 是，
0: 不仅要喝大瓶水，还要大口大口的喝，就像沙漠里的骆驼一样豪饮。
1: 是，但是哈，这种就是喝大水的方式正确吗？可能也是很多朋友要产生的这样一个疑问了。
0: 我是从今天早上想说，我每隔半个小时我要出去喝点水，我觉得我平时每天喝水喝得太少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啊，就是喝的水好

0: 好像都不够我那一杯子的，就觉得喝那种白水有点喝不进去。
1: 还要加点什么东西，对吧？
0: 对，
1: 加点柠檬啊。
0: 是的，让它有一点味儿。
1: 我们也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分享吧。就医生就说到了，用这个白水来替代奶茶、咖啡、含糖饮料，很不错的。但是如果说1.5到2升的大瓶水，加上什么大口好饮，简单的等同于科学饮水的话，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每个人每个成年人哈，饮水量应当结合你的这个什么天气的气温、你的运动量、你的饮食以及你自身的这样一个健康状况来判断，
0: 应该是小口小口的喝水，
1: 对，
0: 不要大口大口的去猛喝。
1: 是的，
0: 哦，
1: 成年男性哈，每天的这个饮水量的话是1700毫升，女性的话是1500毫升。高温或者出汗的时候的话，可以适当的增加1.5到2升的这个大瓶装水的话，那就是挺多的了，
0: 对，
1: 对吧？
0: 真的就挺多的。
1: 嗯，
0: 我一般可能会在运动之后会猛猛喝水，就真的是你代谢出去了会觉得很渴。如果说我这一天我也没运动，我真的除了自己突然想起来说要喝点水之外，就很少会喝水。
1: 反正
0: 这样其实不好。
1: 我知道的是，当你觉得渴的时候喝水的时候，其实已经就晚了。
0: 对，
1: 就随时随地都得补水哈。
0: 对，就身体早就已经发出这个脱水的信号了。然后还有就是大家不要轻信什么千滚水、隔夜水有毒。这些呢是谣言，烧开之后密封存放的这个白开水，它的亚硝酸盐是远低于安全限值的。真正风险来自容器不洁，包括敞口落灰。那你白色的水垢呢，大家都知道这就是碳酸盐的结晶，说明水中矿物质含量比较高，但是水垢多少它跟你的水质卫生是有一些关系，我觉得是有一些关系的。
1: 对，
0: 就是水壶也要勤清洗哈。
1: 回家之后我研究了一下那个净水器，然后我就在网上在研究这个事情。
0: 你要买吗？
1: 在家里面嘛，老家、我就当时在纠结这个事情，然后我就看到一条视频，就说现在很多小区或者小区外面会有那种专门净水的卖水的那个机器，然后就说那个机器到底干不干净，卫不卫生。
0: 它中间有没有清洁。
1: 对，有专门的一个机构就做了检测，就是以一个小区他们外边的这种净水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拿回家之后，比如说它下面放水的那个设备，它有的可能本身比较潮湿，像我们海南如果有这种设备的话，潮湿会有霉菌。
0: 对，
1: 那其次呢，你拿回家之后你可能又放一两天才喝完，然后你本身你那个桶又是不干净的，相反会有更多的这个细菌。
0: 对，
1: 但其实它里面的水是并没有问题的。
0: 包括就是咱们办公室里面的很多人办公室它都有那种桶装水，然后也有人之前说过那个滤管那个塑料管啊，好久好久可能都不换，里面都长绿毛了，大家每天还在喝水呢。
1: 所以我家里面现在就是买的那种挺快的，烧的挺快的那种极热的，那种的话应该相对来说就会更安全和卫生一点点。
0: 我们之前不是还去过那种什么软水，现在就
1: 是
0: 全屋净水、全屋软水的那种。我们家的卫生间最近得有几个月的时间，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打开龙头，就是淋浴的那个龙头，就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然后呢，我公公婆婆他们用的是公共卫生间，他们用完之后洗完澡就觉得身上痒。我最近想找个地方去检测一下，
1: 可能就是比如说因为小区高层嘛，它可能有什么储水箱啊什么之类的，可能没有完全对清洁清洗。
0: 是的。
1: 这就是刚刚和大家说到的关于喝水方面的问题啊。总而言之的话，就是你不要等到这个渴了之后再喝水，那其实已经晚了。同时呢，也不建议大家刚刚我们网上说到的这个什么喝大水，不要大口大口的这种豪饮的这种方式。
0: 对，梅梅说水温太热的话也会身上痒。的确，就是我们洗澡的时候就保持在36度左右，是不是？哎，那好像有点太
1: 那对于我来说有点凉了，
0: 41-42度。
1: 差不多吧，应该是
0: 差不多这个温度。
1: 大
0: 家现在有没有到目前为止今天还没有喝水的朋友，赶紧找一点水喝哈，水温也不能太高，然后呢也不能去，你觉得不喝水喝茶可以吗？
1: 喝茶应该也还好吧，
0: 因为茶里面就是
1: 茶多酚呢，
0: 来冲泡的。
1: 对啊，有茶多酚、哦，然后也有一些抗氧化的什么东西吧，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空腹一杯200毫升的这个温水，补充夜间流失的这样一些水分。然后每天上午的10点钟、下午的3点钟和5点钟，各补充120到200毫升的这样。

0: 放一个水，然后每餐前半个小时喝一杯水，有助于稀释我们的这样一个胃液。当然如果你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的话就不建议了。
1: 对，
0: 其次睡前的话可以少量喝一点点水，不要喝太多，不然第二天早上起来会水肿。
1: 哎，你说到这个事情，我今年过生日的时候，然后我好朋友从老家就给我买了一个，现在不都流行什么钛锅钛金属做的那个杯子，它就是里面不容易滋生细菌。然后他给我买完那个杯子呀，是差不多有这么高吧，就是还挺高的。然后呢，里面带一个吸管，那个吸管上面还带了一个小盖儿。我就把它放在了我的床头。天哪，就解决了一个我的大问题，因为我们家空调是整宿开，然后每次睡到个五六点钟起来的时候，
0: 醒是吗？
1: 特别渴，然后我还得迷迷糊糊的走到厨房去，然后就弄一杯温水。然后我就每天早上有了这个杯子之后，每天早上醒的时候我就嘬一口水喝。
0: 反正提醒大家，就是你那个水杯的话放在床头，尤其是家里面空调开着这种情况，要得有个盖儿，
1: 是的，
0: 不然你可以尝一下，比如说你头一天晚上放的这个水，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开着盖儿的话，那个水的味道肯定会变。因为你想啊，家里面的这个空气那肯定和这个水有一些交换，甚至都溶解到水中了，这个味儿肯定就不对了。
1: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来听一首歌，回来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大生活大健康的一个板块。一会儿见吧，
0: 待会儿见吧各位。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在南海大道和金牛路路口的路段，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啊，是好转了非常多。现在基本上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南海大道和坡巷路的路口位置，往红城湖的方向，还是会有一些明显的堵车。那现在车队的尾部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国度建材城的这个入口处啊，通行的速度也是会稍有缓慢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华路和龙坤北路的路口，从龙华路进入到龙华路东段往海医附院的这块，确实流量呢会比较大，现在正在绿灯。

0: 放行啊，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谨慎驾驶，而且主要是医院的停车场饱和，没有办法容纳更多的车辆，那么就需要大家呢把车停在对面的比如说滨河路沿线的一些商业性的停车场，停好之后啊再前往到医院去，这样反而可能会更快一些。上午的时候医院的停车位确实非常的紧张啊，没有更多合适的位置。再来关注到的是长堤路，长堤路上呢往钟楼和龙华路的这个方向稍微有一些通行缓慢，不过呢刚刚经过了一波绿灯放行，绿灯放行的时候排队的这个车也差不多是七七八八都能够通过路口，所以暂时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救护司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权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5: 玩命闯关呐、啊！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5: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

0: 石、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6: 是的，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近期的一些宣传，就是海南融媒口才招生的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了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课程，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那一栏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在微信添加好友那一栏来搜索，直接添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哈，名额有限，先保先得。
5: 来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在外面饭店吃完饭回来之后就会觉得怎么这么渴呀？
6: 我觉得四川的菜馆的话应该会更就是严重一点点这种情况，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哈，就说一在外面吃饭就会感觉特别特别渴，是不是味精会让人渴呢？还有人说呀，这个餐馆的很多菜肴特别入味，味道醇厚，家里面怎么都做不出来，是不是因为厨师加了科技与狠活？但其实就算是传统熬制的高汤，里面都会有叫做什么呢，鲜味儿和甘酸。
5: 是的，而且它并不是，我们口渴并不是因为味精和鸡精，而是一餐当中摄入的钠总量有一点太高了。餐厅的这个菜肴在炒制之前呢，肉类原料已经提前这个码味了，用盐、酱油、鸡精等腌制过了，这就意味着大量的钠已经进入到菜肴的内部。然后呢，在下锅炒的时候，一道菜里面又放了很多增鲜的这种酱料，
6: 是
5: 还有糖，那这菜的味道就没法不鲜，是不是？而且因为糖能调和百味，就和

0: 盐会互减味道，所以吃的时候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咸。
1: 是，只是吃完之后的几个小时当中哈，会感觉说有点渴了，就是因为钠离子发挥了腌肉的这样一个作用。钠本身强烈清水的这样一个特质哈，钠离子呢在体内会绑定大量的这个水分子，提高血液的渗透压，所以会让人感觉说口渴。大量的这个钠吸水能力也比较强，而且因为这个肾脏排钠能力是比较弱的，多余的这个钠离子呢短时间内没有办法从体内排出，所以暂时会引起体重上升甚至是浮肿。真的，如果你吃咸了之后头一天晚上你吃咸了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浮肿的。
0: 对，我看到妹妹说自贡菜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四川菜，目前为止
1: 挺好吃的，我回家之后就真的挺好吃的。
0: 对，那盐呢，大家知道自古以来它都是一种防腐剂啊，它是最古老最常用的防腐剂，即便像鱼肉那么容易腐败，只要你加大量的盐做成咸鱼咸肉就可以长期保存。那加大量的盐其实它就是一种变相脱水的办法，因为这个盐把水分子给霸占了，微生物呢就难以利用水分子来增殖和这个产毒了。而且呢，因为盐已经提前腌入味儿了，它已经深入到食材的深处，所以你涮水也涮不出来。
1: 对，不光是餐馆里面很多菜哈，外面买的一些就是熟肉的产品的话，虽然刚吃的时候感觉不是特别咸，其实内外已经浸透了这个钠离子，
0: 是
1: 它的盐量总量也是特别特别多的，所以难免你在吃完几个小时之后感觉就是口渴，一旦渴了之后人就会想要喝水。
0: 对，
1: 而且呢白水其实是不解渴的，就想要喝一点爽口的这个饮料。
0: 我们家中常见调味品的含钠数据大家也可以来收藏一下，一克鸡精含钠是在200毫克，相当于是0.5克，
1: 占了一半。
0: 对，保盐鸡精有的人也会买吧，它也没保到哪儿去，相当于0.4克的盐。一汤匙就是15克的
1: 蚝油，
0: 蚝油
1: 应该很多，
0: 我们家真的很喜欢吃蚝油，相当于1.7克的盐，它和低盐酱油基本相当。
1: 蘸火锅肯定就是必须得有蚝油，还有
0: 对
1: 蒸鱼豉油，它含钠的话是1091毫克，相当于是2.8克的这个盐。
0: 妈呀，我妈现在总是蒸菜，然后放那个蒸鱼豉油，
1: 我觉得就是很鲜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我们刚刚说到的哈，这个叫做核苷酸二钠，它就是作为这个增鲜剂嘛，就吃着好吃。鲜了之后肯定是好吃的，但也会增加我们说的这个钠的这样一个含量。正常使用并不会带来口渴的这样一种情况，就像是你喝一碗不加盐的这个清鸡汤之后不会感觉可口是一样的，因为少量的我们刚说到的鲜味核苷酸本身无法像这个大量的盐一样有效的提升我们的这个血液渗透压，绑定这个大量的水分子，从而让你的身体感觉缺水。味精其实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哈，
0: 是的，
1: 加的越多味道越鲜，你当然吃不出来，但吃完之后肯定会口渴。
0: 对，就是我们吃这些东西你都不能大量的去食用，尤其是我们不建议大家长期大量的吃外卖呀，包括在外面吃，你可以偶尔说出去吃一顿改善一下伙食，要不然你摄入的这些钠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就一定是比我们正常在家里面吃饭要多很多的。
1: 刚才有朋友说到了，说怪不得吃着烧心，你知道这是网上的一个热梗吗？
0: 什么梗？
1: 就是 AI 短剧的热梗。现在所有的 AI 短剧只要涉及到关于食品类别的，我之前刷到了一条视频，就
0: 是
1: 说应该是在一个厂区吧做包子，然后做包子就是要讲良心呐、什么之类的，他那个口头禅，就现在几乎所有的这种类别的这个短剧，饮食方面这种短剧就吃着不烧心，就是他们的这个梗。
0: 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首歌。最近李佳薇那首歌是他自己的歌还是他翻唱的呀？
1: 他的原唱好像是
0: 他的原唱，
1: 甲乙丙丁吗？
0: 不是不是，我说的是叫泪什么。
1: 泪海，
0: 泪海呢？不是他的歌是吗？
1: 不是他的原唱，他翻唱的歌，
0: 但是很好听，真的很好听。我看有没有，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吧，李佳薇在《兰香如故》当中演唱的这首《同道》。
1: 听听看。

0: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兰香如故》的话，推荐给大家，真的很好看。
1: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看后台，猫头鹰女这边刚刚给我们发过来信息了，说到了关于反诈这个事情。他说最近啊，老是收到类似的这样一些短信，换着不同的这个律师事务所，然后给他发这种东西。他说这种东西的话，类似于诈骗短信了吧？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所谓的什么律师事务所，给他发过来的信息，然后说什么在分期贷当中产生了这个逾期的事项，然后给他发出了一个律师函，网络借贷哈，然后让他扫一个二维码，填写联系什么户籍呀，等等等等。这个看看大家呢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0: 对，
1: 如果说你本身就没有网贷，然后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肯定就是诈骗了。
0: 是的，
1: 我刚刚扫了一下这个码，就说已经被微信那边禁了，因为他好像扫了太多或者分享了太多了。
0: 那就的确是骗人的了。来吧，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板块，家在海口慢食厨房。这个大拌饭真的是在我们这儿好久了，但好像一直没跟大家分享。
1: 哎，
0: 那今天我们就先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大拌饭的做法哈。这里面真的就是又有菜又有肉啊，而且是东北拌饭。首先呢，我们得有一勺灵魂拌饭的酱汁，一勺蒜末，半勺小米椒，一勺白芝麻，然后淋入热油，再加入两勺酱油，一勺蚝油，半勺盐，半勺细砂糖，放入到碗中给它搅拌均匀。接下来呢，我们锅内倒油，将两个鸡蛋用中火煎成这种流心蛋，然后盛一碗米饭，再放上流心蛋，淋上酱汁，撒上这个海苔碎和葱花，拌匀，我们就可以吃了。
1: 哦，
0: 特别简单，但是很香。
1: 是，接下来张扬要和大家分享到这道菜呢，因为这两天天气比较凉嘛，所以大家可以来尝试尝试哈。降了温了，叫做山药肉片汤。这个天气可以来尝试尝试。首先呢，我们山药削皮儿，清洗干净，然后斜刀切成3毫米厚的这个片，放到清水当中浸泡一下，防止它发黑。香葱我们切段，葱白葱绿分开，然后蒜切末，里脊逆着这个纹理哈切成薄片，加少许的盐、白胡椒粉和一勺淀粉，再分两次加入这个清水，抓拌到水分吸收了，然后这个肉片微微发黏的程度差不多了。最后呢，滴几滴香油，搅拌均匀，腌制差不多10分钟左右，可以保持肉片的水分不流失，并且不会黏到一块。第三步，我们在锅里面放少量的食用油，下葱白、蒜末，中小火翻炒20秒，闻到香味之后呢，倒入沥干水分的这个山药片，中火翻炒差不多1分钟左右。蒜末不能炒糊了哈，不然这个汤会变苦。
0: 对，
1: 继续来加入开水了，大火煮开之后转中火煮3到5分钟，爱吃脆口的话煮3分钟，然后喜欢软糯一点山药的口感的话就稍微煮久一点点，煮5分钟，筷子能够扎入，然后山药的这个边缘呢能够完整就差不多了。继续我们放入这个肉片了，保持水微微的沸腾，然后肉片一片一片的抖散之后下锅，静置20秒，表面定型之后再轻轻的推散，大火煮开，撇去它这个肉本身出来的这个浮沫，再煮1到2分钟，肉片变成全白就可以出锅了。
0: 哇，
1: 加入剩余的这个盐、白胡椒粉、鸡精、味精，简单调个咸蛋，然后撒上葱绿，搅拌均匀，关火就可以盛出来，有点像我们四川做的滑肉的做法。只是把什么丝瓜呀或者其他的一些菜换成了山药。
0: 我们接下来要把空气炸锅拿出来了，我们要有空气炸锅做一个酥皮虾。咱们把那个鸡尾虾，然后去头去壳去虾线留虾尾，之后呢在虾仁的腹部划3刀，不要给它切断了，要不然等虾熟了以后它就不会卷起来。处理好的虾呢放入碗中，加入半勺料酒，来一点点盐，一点黑胡椒碎，抓匀腌制15分钟。然后我们可以提前买一点那个小馄饨皮儿，每张馄饨皮上面呢沿着对角线放一只虾，然后馄饨皮另两头略微抹一点点清水，把这大虾给包起来。如果你没有那个小馄饨皮，你买大馄饨皮，后面你自己要修剪一下。接下来我们空气炸锅铺上锡纸之后，刷上一层油，铺上裹上馄饨皮的大虾，再涂一层油，180度12分钟，翻面再烤5分钟。然后烤好的大虾呢，咱们放入到盆里面，再淋入2勺那个咸蛋黄酱或者是黄芥末酱，翻拌均匀就可以了。最后可以再撒上一点欧芹碎。那天我怎么在网上有人说这个欧芹碎就是芹菜晒干了给它整成末，这是真的假的？
1: 真的吗？
0: 我也不知道，我是看一位博主说的。
1: 欧芹，问问大家呢，看看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
0: 对，
1: 提醒大家，如果是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的话，这会儿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家在海口的节目名字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我们也会把这个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同时也会把我们的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
0: 嗯，
1: 大家可以同步的来跟着我们一块做一做这样一些菜。
0: 对，
1: 如果是尝试过的朋友们也可以分享到我们听友群当中，看看这个成品如何。
0: 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做虾滑玉米笋。
1: 嗯，
0: 七根玉米笋去根对半切开，然后呢它那个玉米笋是那种小
1: 小
0: 的
1: 小玉米，
0: 对对对，然后取半根玉米笋，上面挤上一条手指粗的虾滑，再用另外的半根玉米笋夹住这个虾滑，然后将一根牙签呢横穿过玉米笋和虾滑，给它固定一下。空气炸锅当中铺上锡纸，然后刷一层油，放入虾滑玉米笋，再刷一层油和撒上一点盐，180度20分钟，最后5分钟的时候翻一个面。烤箱的做法就是190度，然后25分钟，最后8分钟的时候翻一次面。取出来之后撒上半勺的辣椒面，就特别像烧烤的那种味道。
1: 刚刚这样已经把这个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大家可以来尝试尝试哈。
0: 嗯，
1: 来看看我们听友群当中大家在分享到啥。
0: 哦，
1: 有点菠萝问到大家，想知道大家的空格是用左手打还是右手打。
0: 我是左手，左手大拇指啊。
1: 左手大拇指，
0: 对呀。
1: 我好像用右手会比较多。
0: 是吗？因为我刚好左手就放在这儿
1: 了。但是这个键盘上大家可以看一看，就真的有很多字母你经常用的已经没有了。
0: 嗯，
1: 比如说 A， 然后还有
0: 对，
1: 这是 H，
0: 这

0: 呀
1: ？AS，H，
0: 你能说出，你能准确说出我们英文的中间那一排分别都是什么吗
1: ？ASD，FGH
0: 啊，你那还有？那你
1: 我那儿
0: 这个说呢？
1: 但是如果是盲打的话，大概就是清楚这个手感在哪儿。
0: 我这边的已经完全没有了，
1: 完全没有了，有点难度了。
0: 对，
1: 来吧，节目最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近期的一些宣传哈。这个活动是一直持续到10月12号的宣传。如果大家在国庆节期间拍了很多的小视频，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国庆在海口慢慢玩这样一个短视频的征集活动当中，可以发布到抖音或者视频号。另外添加这个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并且@海口发布。你是在抖音发布的就@抖音号，然后如果你是在视频号发布的就@海口发布的视频号。
0: 是的，
1: 风格不限，赶紧来开拍。可以直接发送海口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了解整个活动的详情。
0: 然后刚才还有朋友问到说，那个就是我们融媒口才的那个一直搜不到，你直接是在微信里面搜索添加好友，添加的是 RMKC666 哈。
1: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交大海口的全部内容。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节目是要开启视频直播。
0: 明天10月10号，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精神卫生日。
1: 哎，
0: 然后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医生做客到直播间，就是我们直面一下我们内心当中的，不能说是问题，就是可能让你觉得比较困惑的一些事情。
1: 是，
0: 明天见吧。
1: 明天见，把时间交给村长车车总动员。
0: 拜 拜,
1: 拜, 拜各位。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顺畅了，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具体的来关注。现在在南海大道龙湖天街以及呢南海大道坡巷路路口的路段，东西双向啊流量都挺大的，西往东方向呢是滞留到了差不多后面靠近到金巷路路口的路段，也就是国都建材城的 A 区这边啊，目前的话呢通行的速度会非常的缓慢。那东往西方向的话，其实主要还是受到龙湖天街的一个A 馆和 B 馆之间的通道停车场进出口所造成的一个通行缓慢的影响，所以导致呢右侧的车道走的会比较慢一些，左侧车道是可以完全顺畅通行，不需要担心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国兴大道上往琼州大桥的方向还是排了一点小队啊，这边呢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另外呢就是在海府路的东站往五公祠的方向也是有明显的堵车情况，这个路段上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现场的监控上也没有发现，如果各位路面上发现啊，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除此之外呢，秀英大道跟秀华路路口以及秀华路的十四中，秀华路和美华路路口，以及在秀华路和秋海大道的路口路段，基本上这个车呢都滞留在了秀华路的里边。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门口就医通道这边呢排队会比较长一些，但是左侧啊能够正常去通行。当然如果说

想要走得更顺畅更快速啊，也可以优先考虑呢走美俗路或者是海秀路，这样的话就通行更加的顺畅，通行的速度也会更加的快一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哎，等一下啊，刚刚交警指挥中心发了一个信息哦，是涉及到东线高速的，说东线高速的南往北方向20公里的路段现在有交通事故，所以呢车

0: 量已经非常大了啊，请大家适当的考虑左道绕行。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2: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4: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2: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4: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2: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4: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什么？是是。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啊，这什么？是是。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村长哦，你一直笑，你要一直点头啊、哦！点头点头，点头点头。老太来没来？不来的话叫他一边开车一边点头。来，上节目，再关心一下他从昨天到今天晾的酸菜收了没有？
3: 来来来，上菜。
4: 下跪，
3: 我点头。
4: 下拜一下，
3: 我点点点点点点头。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展宏图，来嘞！11:07，正式的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小伙伴们啊，不用你们说，我先自己先承认一下，对，没错，今天我的声音里边又开始自带效果器的啊，这个声音。是前两天刚刚在卓见那边调的音啊，一会儿我这个声音究竟是怎么调成这个样子的，那我们请调音师出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调音理念啊。简单来讲，主要往鼻音方面靠啊。好嘞，既然说上菜，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上一盘82年的青椒炒肉丝，它来自于椰海大道那旮沓，临安国际商贸城内有一家非常有实力的汽车音响行，海口卓见汽车音响，掌门人兼调音师，你们的音响老蔡同学你好。
1: 老杨同学你好。哎呀，
0: 你喊得好别扭。
1: 好好，不习惯是吧？
0: 对对对。好，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杨同学。今天直播室里边呢，我们二人成行。当然，有些朋友过完国庆节日之后说：“哎呀，我这个迷迷糊糊、迷迷糊糊的这节一过完，咋一不小心？”今天就是你俩只要一上节目，那意思就是今天星期五来了。
1: 是的，
0: 你看一下表吗？要是看表看不清楚，你看一下水表啊，电表啊。啊，来吧，今天确实是个星期五啊。于是乎，今天我们节目里边的这个打卡呢，就是要卡五了。来，我们来看看啊。今天节目里边的第一位，一切随风。马鸟湾猴哥、浩然哥、河西何师傅，这是前面四位过，第五位过，第六位，哟，第六位上来都交作业了，我的天哪，厉害呀！看样子今天大家都拿准了，今天你是肯定要来的。
1: 哦，是吗？
0: 啊，
1: 期待呀、
0: 啊，
1: 期待！
0: 就是直接交了56秒的作业，他是谁呢？
1: 哦、期待，
0: 是一位常年在深山老林里边。开挖机的朋友啊，挖机小球啊，然后下一位是湛江那边的朋友
1: 哦，
0: 变频器公子卓，然后阿才郭，村长的二哥，村长的潘师兄潘师傅，海之韵，以及正义食品。好，感谢以上朋友，而今天您将收听到的中午版本的是谁呢？是老朋友车车总动员节目，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浪浪浪浪
0: 零告老迪第一类第一类。好嘞，不瞎整了，跟朋友们正式的介绍一下，随后呢就开始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这期周五版本专门聊汽车音响的车车总动员正式的互动环节了。而直播室里边呢为大家开通的这个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6660954啊，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汽车音响的改装提升。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然后呢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这个互动当中，也可以，当然微信平台当中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交作业了啊，雨一直下，可以交作业，怎么交呢？就是各位车友们啊，这个可以把自己车上这个爱车的音响哈，录一段视频，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把它发送上来，当然是用这个手机视频功能录上来的。
1: 对对对，
0: 时下这种玩法呀，还真的是非常的普遍。尽管有很多严谨的朋友说，用手机录一段视频能听得出音响的好坏吗？这个质疑也是正常的。
1: 是的，
0: 但是没办法，时下呢，不管是家庭音响。

0: 圈还是汽车音响圈，大家呢现在因为大家隔得远，
1: 确实你没发现这个现象，就是现在汽车音响
0: 啊
1: 升级的这个圈子
0: 啊，
1: 大部分人听一个声音的好不好还是通过手机比较居多，你说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栏目里面呢，让我们的听友通过在你实车上面用视频的方式录制一段视频发到我们这边来的，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一些车的一些案例和一个反馈，然后去评判你这个车的这个音响系统现在这个声音值不值得去升级，升级过后的这个音质它提升在哪一部分，升级过后它提升好不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对对
0: 是的，尽管说就是通过一条视频来判断一套音响啊，
1: 对对
0: 确实不够全面，
1: 对，
0: 但是呢它又倒逼着就是所有去接收到这些视频的朋友，甚至包括调音师，就得什么与时俱进，要苦练基本功，苦练耳朵，天天在家里给这个耳朵呀吊杠铃啊，然后那个挂石头啊，
1: 对，
0: 还有这个钢枪刺喉胸口碎大，哦喂，嘿，我好像说偏了啊，就是练耳朵，所以呢，其实时间练久了，哎，你会发现一条这个视频哈，确实录下来之后，也能够从一条视频呢，基本上听出，一台车或者是一套音响，它整体的一个基本框架和素质还是听得出来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啊。
1: 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手机去听出来一套音响系统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声音的正常不正常的一个框架？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用手机听了的车很多，
0: 嗯，
1: 然后都无数的正反馈。所以说就像我们老杨同学说的，这个经常锻炼经常训练还是能掌握到一定的技能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呢我再稍微多说一点，就是关于用这个手机录音响视频的这个里头啊，
1: 对，
0: 我后来我也琢磨了一下，
1: 嗯，
0: 其实呢这个我觉得用手机录它也有它的好处，第一个很方便，
1: 对，
0: 方便大家交流，
1: 对对对，
0: 哈，
1: 是的是的，
0: 第二个我甚至我觉得哈，手机录出来的东西有时候好像比我们人耳还客观，
1: 是，对，是，
0: 因为它毕竟它是用手机的麦克风，这个各大厂家的这个手机的麦克风随着技术不断的提升哈，
1: 嗯，
0: 现在录制的这个水准也越来越高，
1: 是，
0: 当然它录制的也是越来越客观，原因很简单，
1: 嗯，
0: 因为手机本身它也是个工业品，
1: 对，
0: 他没有主观的这个干扰意识，
1: 对 对, 对，
0: 没有主观意识去干扰自己，
1: 对，
0: 所以他能很客观的去呈现，
1: 对，
0: 相反我们现在我接触的很多玩汽车音响的朋友
1: 啊，
0: 还有玩家庭音响的朋友
1: 啊，
0: 他其实从某种角度还不如一台手机，那老蔡你说是不是，
1: 啊，是，对对，
0: 他第一个他自己是主观的，他个人是主观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是，
0: 第二个就是现在的很多玩家哈，
1: 嗯，
0: 不管是车上的还是家里的，
1: 对对对，
0: 它是有很多的各种四面八方，比如说听到的声音，听到的理念，听到的各种信息，结果呢一搅和之后，好嘞，他自己搞乱了
1: 啊，是的， 对, 对, 对，
0: 他就好比一杯清水里边被倒了有这个白米粥、黑米粥、红豆粥、绿豆粥啊，之后他乱成一锅粥
1: 啊，对对对对，老杨同学，你说的这个问题，对，
0: 你真的就这么喊我老杨同学吗？
1: 哎，对对对，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啊，这汽车音响
0: 啊，
1: 你这个声音的表现的结果，可能是你的圈子决定的
0: 啊啊，
1: 它这个真的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为什么？因为，比如说你现在升级汽车音响，你喜欢在一个圈子里面哈，你比如说你这个音响系统你是喜欢听低音的，但是你这个圈子呢，他们是不听低音的时候呢，
0: 嗯，
1: 哎。他就会就是潜移默化的不同的人跟你说，哎，你这低音太多，另外一个人也在跟你说这个低音太多，或者是浑浊，你这个声音不对，你就会潜移默化认为你的低音真的是不太多了，
0: 对对对，
1: 你就会认为你这个声音会慢慢的会偏向你的群体的这个声音的一个标准，
0: 哎，是的，
1: 对对，
0: 哎，那就如果要照你这么说，我再继续往下延续一下哈，
1: 嗯，
0: 那假如这一个圈子的人的听音标准全都错了，
1: 对，
0: 但是大家后来又高度的统一，因为大家互相认可这个圈子里的这个，
1: 对对 对, 对，
0: 是吧？结果等高度统一之后，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圈子里人他自己觉得我们玩的特别好，
1: 对，
0: 但是站在圈外的人，清醒的人一看，哎，一群傻子，他们全玩错了，
1: 对。就是说我们要让我们现在升级的这套汽车音响这个声音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大的变化或者大的突破， 尽量能跳出圈子，去体验一下别的技术，其实是一件好事。
0: 对，那反过来结合

0: 刚才前面所说的，
1: 对，
0: 你自己跳出来回归到客观本源，
1: 哎，
0: 然后把自己当成什么呢？当成一只麦克风。是不是你当成麦克风都比当人不能这么讲啊。
2: 你把自己回归到这个白开水嘛，就是自己，
0: 对对对
2: 对，自己是没把以前所掌握的东西你先排斥掉，自己现在是从零开始的。
0: 哦，你这个讲的厉害哦。
2: 然后你再去体验一下别的技术，你会有一番新的认识。
0: 是
2: 是吧，
0: 是的。你刚才讲的有一句话特别高深
2: 啊，真的
0: 已经开始接近于道法自然的那种状态，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一句，就是把自己变成一杯白开水。
2: 是啊，
0: 但是现在大多数人喜欢喝酒和饮料
2: 啊，绿心咖啡。
0: 好，不扯这些了，接下来还是咱们那个回到这个最现实的这个各个操作层面。那不管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在玩这个汽车音响的过程当中，有的关心器材的，有的关心技术的，有的关心音源的，
1: 对
0: 啊，特别这几天重点点名一下。老蔡知道我要说谁吧？
1: 浩仁哥，
0: 最近有一个人最近对音源哇痴迷着了魔了。
1: 对，是的，对。
0: 最近呢，你跟他谈别的，他都不感兴趣了。
1: 是，
0: 你跟他谈调音呐、啊，谈别的，他都不感兴趣。就是，你一跟他说，哎，有好音源呐、啊，到哪儿去下载那个，下载那个无损的格式，
1: 是，
0: 还要下什么？最近他又懂得了什么？一个叫做，那个光碟抓轨呀、
1: 啊，对对 ，DSD 音源啊，
0: 对 DSD 啊，
1: 是，
0: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专业数码播放器啊，
1: 对，
0: 最近就全都那个沉浸在这个里头了啊，所以说这也是就是说玩家里边的有一个派别，有一个代表啊。
1: 是。
0: 我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有个哥们儿到我家里面去帮我破解了一个网站。
2: 哦，
0: 啊，用一个软件去破解了一个网站，然后呢，破解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同时横跨三个主流音乐网站的这个平台，然后免费的去下载它平台上的这个 HiRes 级别的这个音源。
2: 哦，这么好啊。
0: 不是，你让浩然哥们去可以查一查。现在各大平台上一般你如果只充了绿钻的话，它最多只能让你走到像这个只能走到像 SQ 级别。
2: 哦，对，我记得 QQ 音乐哈，然后我之前我有一段时间想下载很多的一些音乐下来播放吧，
0: 是，
2: 他这些音乐呢，你充了会员的话，他也不一定能下载，
0: 对，
2: 还是单条的这个，就是说
0: 收费，
2: 每一条都会收费的，
0: 对，你说的就是绿钻了以后下载有一些经典歌曲，
2: 是，
0: 你它上面只要标了 VIP 的话，就得再付2块钱，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吧？你得再付2块钱。然后呢，它后头还有 HiRes， 还有什么真品母带？
2: 是的，
0: 是吧？所以这些都得要重新花。所以现在呢，就有一些非常发烧的朋友哈，他想追求音源，有的不惜代价就是花钱，要不是充值，
2: 是
0: 另外再充值。结果那天呢，我就把这消息告诉了这个浩然哥。
2: 然后呢，
0: 浩然哥一听又是跟音源有关的，兴奋的早上5点钟给我回消息。来，那我们俩的对聊哈，我们俩的尬聊就先聊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就和朋友们来进行互动了哈。
2: 好的。
0: 首先我们看到今天平台上有一位叫如子牛的朋友，他说他要投个稿啊，他说前方车辆绿灯不走，最后3秒才启动，导致整个车道只有他1辆车通过，我这边有行车记录仪，请问这个能发给您做个评判吗？就是您发过来现在给我也可以，但是呢我们这边是只能评判，但是没有办法怎么说呢，这个给他个裁决。
2: 对对对，
0: 给他个裁决。其实你发给我们呢，我们反正一睹为快，或者说在节目里面帮着说一下。
2: 对
0: 啊，最多是可以把他的车牌号给公布出来。
2: 对，
0: 我们从道德层面来谴责他。
2: 对，只能这样。
0: 如果你要是想从这个法规条面，法规层面来谴责他，我建议你可以把那个视频发到耶城交警的公众号上去。
2: 是的，
0: 啊，你可以把它发过去啊。

0: 他这个通常是什么呢？有一些车友就是在红绿灯前头看手机看忘了，
1: 哎，是会有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0: 是吧？
1: 对对对，意思他看沉迷看那小信息，看沉迷下去，一下子红绿灯的时候，他一下子忘了踩油门走了，
0: 是的。然后等一抬头一看，最后三秒自己走了，后面人全给堵住了。
1: 对对对，是有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0: 相当的恼火哟。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哈，这是何西何师傅发来的。这个何师傅因为在留言当中，加有这个老蔡的字样，于是又触发了这个自动回复关键词。
1: 哦、
0: 那由此呢，也可以告诉大家、大家想要和老蔡交流呢，也可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老蔡"两个字啊。
1: 对对对。
0: 那这个何师傅他说的是，老蔡不止对音响研究，对咖啡也有研究。对啊。我看你最近研究咖啡研究的少了，
1: 少。
0: 我刚认识你的时候，那时候每次到你店里边，我的天，冲那个咖啡冲的猛啊，我的。
1: 对，那段时间我们冲的比较频率比较高一些。
0: 是的。
1: 然后喜欢买一些不同的一些豆子来来泡。
0: 哎，喝咖啡用海南话打滚啊，
1: 加咕冰。
0: 幸好是你讲，你要让我讲就难听了。
1: 啊，
0: 我们讲不好。我们每次我要说 喝咖啡，那就是加狗逼。
1: 一样的，不错，
0: 一样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行吧，咱们不研究这个啊。好，浩然哥已经开始交作业了。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哥们姐们啊，听到我们今天这期聊汽车音响的节目，大家也可以来交作业，一起一听为快。这样子，我们先来听今天我们刚才重点表扬的在深山老林里边开挖机的小邱师傅发来的他今天的56秒钟的作业啊。
1: 好的。

0: 那刚才我们也听到啊，这是挖机小球给我们发上来的作业，歌曲应该是放的赵雷的，但是这台车呢，我从这个画面仪表台还有这个中控仪表的角度来看，好像不是他原来的那台车，再还有从那个音响的声音水准来说，好像也比他原来那台车要差，是不是？
1: 也没有，这个声音呢听起来，它整个这个声音也还行，就是
0: 行吗？
1: 也还行，它就是它这个低频呢，它比它以前的那个声音，它低频也还要弹，
0: 是吧？
1: 对，但是它这个声音呢，它这个声音呢，好像就是像那种蓝牙音箱一样，那种还是像那种，就是它没有声场，
0: 是吧？
1: 它没有左右声场，它一直只是单一的一个声音。
0: 哦，天哪，你这还是能。也不容易啊，又是找出个词来，又是把它硬夸了一下，就是叫做什么的，不要打击积极性，是这意思吧？好，那我们既然你都说它还有点弹，我们再听一下哈。
1: 嗯，
0: 你就说这儿啊。
1: 对。

0: 我说他的那个，他整体他可以，就是他那个音乐的那种顺性还是可以，不是说那个音质的清晰度啊，各方面还是确实这点呢是不太好
1: 啊。是啊是啊，我还有一个，我现在是有时候我通过一个人声也可以判断出这套音响的水准究竟，怎么样？他这个，我觉得这个人声完全不行啊，这个人声
0: 主音没出来，确实
1: 是啊，人声完全活活的给憋在那儿，然后就感觉有人声，但是没有那个整个的那个发声系统都不存在。

0: 然后他这个音箱应该是他把那个低频加的太多了。
1: 哎，我看了一下，他这上头呢，他还专门把这个镜头呢给到了，就是他的那个调音的界面。他确实是把那个就是那个 EQ 那边打开了
0: 啊。
1: 打开之后，从界面上来看呢，他的高音和低音啊这两块他是没动，但是他把他车上呢，他给把那个中音往上调了一两格起来，他加了中音，
0: 加了中音，那个中音他也还没起来呀、啊。
1: 或者就只能说他这个原车的基础条件还是偏低了。
0: 对
1: 啊，你听这个地方。他整个人声都是虚的人声。是啊。所以呢，这个挖机小球可以说一下哈，这个有可能不是拿着他自己原来那台 CRV 上的音响播的。
0: 哦，不是、
1: 有可能是拿别的车录的。

0: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啊，
1: 嗯，
0: 浩然哥的作业已经交上来了，然后还有就是魏平魏师傅啊也发了消息，他说村长，传奇向往一八的音质如何，需要提升不？
2: 是。
0: 哎呦，那这台车的音响我可没有测试过哈、啊。那难不成魏平魏师傅你又想买这个车了？然后再还有一个哈，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身边有朋友或者买了这个车，想咨询一下说这个车的音响需不需要提升？这个哎，这样刚好时间到半点了，卖个关子啊，吊吊大家胃口。要知后事如何，朋友们，广告路况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接着聊。
3: 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6: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8: 中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啊，重点来注意一下就好了。比如说呢，现在在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这块，主要呢还是往一中转盘的方向，流量会比较大，有明显的一个堵车情况。建议大家还是把车停在对面的滨河路沿线，然后呢再转入到医院去啊，可能会更方便，也能够更多的去节省一些时间。但是估计中午的这个时候呢，在医院周边比如说有接客的或者是送人的也会比较多一些，途经的车辆希望大家靠左侧啊去行驶。那如果是网约车师傅呢，希望是你已经接到单了，你的单的地点就在这个位置啊，然后再过来，否则的话呢不要在门口排队去等这个单。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现在秀英大道跟海盛路路口的路段，南往北方向呢略有

0: 有通行缓慢一些，主要是受到道路的右侧有一些车辆临时停靠，只能走左侧所造成的一个通行缓慢的状态。另外呢，秀华路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秀华路往秋海大道也是排了一点小队啊，目前是有略微的一些堵车，而且通行较为困难。再来关注到的是金龙路阳光城这块儿，其实还可以啊，现在是能够正常通行的。虽然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呢是有一点红色，但是其实如果只是进停车场，右侧的车道足够用，而左边呢大家正常通行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并不需要提前绕道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7: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8: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零。

0: 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为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来来来，不要慌，先开个手扶拖拉机，慢慢地溜几圈再说，然后接下来呢，征求一下老蔡的意见，咱们要不要陪着大家一起上下高速？
3: 上上上
2: 上高速是吧？那就上吧，谁怕谁呢？
3: 摇起来吗？
2: 哎，准备吧，东线西线中线你随便挑一条线。
4: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有来劲了吗？
1: 八点还没到。
0: 交给你了。
1: 摇起来，
0: 大早了。

0: 得嘞，各位，我们今天是意念上上了高速了啊。
1: 是的，
0: 那当然了，
1: 生活就是要有激情。
0: 对对对，而且同时从另一个角度也体现出来了，
1: 对，
0: 生活不仅要有苟且，还要有诗和远方
1: 啊。对
0: 啊，生活有的时候是玩出来的。
1: 对对，
0: 所以呢，偶尔我们也可以玩玩音乐。
1: 嗯，我们的车我们自己做主。
0: 对对对，咱们再等一波哈。
1: 嗯。

0: 摇起来，又倒了。
1: 我真是为这些音乐着急呀、啊！你说你到了那会儿，你就爆发

0: 吧你。
1: 他还收了一下。
2: 对，
1: 得了，我们不装了。
2: 嗯，反正音乐就是这么玩的啊。这些音乐出现在你的车上之后，你的状态，你的听感又如何呢？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周五版本老朋友车车总动员之音响篇。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呢，和大家聊的就是专业的汽车音响，
3: 是
2: 为大家邀请到的特邀嘉宾呢，也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于椰海大道海口卓见汽车音响行的这个掌门人兼资深的调音师，你们的音响老蔡同学，你好。
3: 村长你好。
2: 哎，这回我们杨老杨同学了。好，我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老杨。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啊，接下来有请老蔡同学为大家播报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3: 浪
2: 高高低。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哈。今天有想聊汽车音响的啊，那大家可以第一种互动方式拨打电话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搜索公众号交通954，
3: 是
2: 平台上面可以发文字发语音，同时到了周五的节目您还可以发视频。这个视频呢，就是您录制一段您自己爱车上面的音响效果怎么样发上来。好，书接上回哈，上回书我们说到哪儿了呢？就是说到魏平魏师傅问到了，就是广汽传祺的向往18，向往的这个18实际上就是向往的有一台这个插电混动的那个 MPV 商务车。
3: 哦，就是有一款油车也跟它是有点接近的是吧？
2: 它原来有一台 M 吧，就是市面上卖的非常走量的一款商务车 M 吧。
3: 哦，商务车那款，对对。
2: 它现在这个18呢，它分现在是分新旧两代。
3: 哦，
2: 大概几个月前卖的还都是老款的，
3: 哦，
2: 现如今上的是一款新款的18，所以我就不知道魏平魏师傅你说的这个18是这个新款还是老款。那么其实这个车的音响呢，我目前第一个没有案例，第二个我没去听过它的这个音响。那么从我们一贯以来吧，对这个广汽的了解，老蔡还是有一点发言权的。
3: 我倒是有听过M8 就是那款商务车，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越野的那个 S8 吧，好像。
2: 哎，对 ，GS8。
3: 对对对
2: ，GS8。你
3: 那个原车的
2: 这是
3: 系统都声音的倒不是很理想啊。
2: 不是很理想是吧？
3: 对对对，它那个声音呢，它就是像传统的像我丰田车的这种入门车型的这种系统差接近。
2: 哎，那但是你看哈，
3: 嗯，
2: 之前浩然哥的这个广汽 AN 哈。
3: 嗯，
2: 它又是广汽的，
3: 但是
2: 它那个车上的音响系统，就反正从出厂配置来说，基本上还是可以的哈。
3: 埃安的那个原车的系统，那个声音其实听起来还是比较模拟的，
2: 还是比较好的哈。
3: 它那个埃安的那个音频，这个工程师以前我们也了解过，他就是以阿尔派的一个技术总监去调试这个车型，
2: 哦，
3: 就是埃安这款，
2: 那就是背后有高人了。
3: 对，是的。
2: 所以就是说，这个原厂的音响究竟好不好，就看他自己。就是在音响这块，第一个有没有用心，第二个背后有没有人。
3: 对对对，
2: 所以像广汽传祺这边呢，它又是属于广汽旗下的另外一个品牌。
3: 是的，是。
2: 但是还有一点哈，魏平魏师傅以及收音机前的各位师傅们哈，其实如果说大家但凡是一个对声音品质有更高要求的，其实整体来说原厂音响都可以通通拿下。
3: 是的，
2: 是吧？
3: 升级过后的音响系统，即使是入门的一个套餐来说啊，
2: 嗯，
3: 都完全超越，就是市面上哦，就是比如说豪车或者是奔驰、宝马的这种现在哈曼的这种系统，升级过后都能超越他们的
2: 这种
3: 系统。
2: 对对对，你们千万不要被这个原厂品牌的一些音响，什么哈曼呐、柏林呐，这个那个的，给迷惑住了。它即便是挂牌，它也是它最入门、最基础款的，而且也是成本造价最低的喇叭。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啊，你但凡就是说你在这个后市场到各音响店你去装一个更高级别的然后品质更高的喇叭，一旦换上去立刻就立竿见影，改天换地了，就
3: 提升会很大，升级高提升很大。
2: 是的，是的。
3: 然后一个就是原车的音响系统，现在的就是车为了降低这个价格，哦，也压制了这个成本。
2: 是，
3: 然后虽然是有品牌的扬声器，但是这个

0: 这个效果，它跟以前的那些还是差蛮大的。
1: 对呀，对呀，
0: 是啊，是啊。
1: 你就不说别的吧，哎，你就说现如今这个车厂的，就是主机厂卷
0: 对，
1: 价格、卷配置，
0: 是的，
1: 卷成什么样子？
0: 对
1: 难
0: 对，
1: 道他一点成本都不考虑吗？
0: 对。
1: 你想，连有些是不是连刹车踏板的材质现在也都那么脆弱了？
0: 是啊，
1: 哎呀，完了，这一下点了最近的一个热点。那何况音响乎？你这个音响反正再差，它也不会出现安全问题，大不了就是听起来不那么好听。
0: 对对对，
1: 啊，我为什么刚才要提这个刹车踏板的问题呢？老蔡，我不知道你这两天有没有关注，那个刹车踏板成为了近期网络热点。然后今天咱们俩在这讲这个音响的时候，有两位同学强烈要求说，让我们把话题转过去聊一会儿刹车踏板。那有些朋友就着急了，说明明今天聊音响的，聊什么刹车踏板？你看这里有谁呢？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这个很明显写了篇长篇作文哈，意思就是让我们来聊这个刹车踏板被踩断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位老朋友叫 David， 他说：“村长老蔡，你们不评论一下某800刹车踏板断裂的事件呗？虽然官方等流程还要最少3个月，但不影响评。”哎呦，他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是懂车帝那边做的，自掏腰包买的某界的车，拿回去测试，结果在测试过程当中，他紧急踩刹车，结果踩断了第一个不说，结果后面也接着把后面几台车也给踩断了。踩断了之后，这两天都成为了几个大平台之间的一个最热的热点。但是你反过来想哈，咱们这么大个社会，
0: 是的，
1: 没有热点，最后让个刹车踏板成为了一个近期的一个最高热点。那所以我就在想哈，为什么我们今天没一开始就讲，我就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啊，就是说只能说大家每天啊想吃瓜的那种热情太高了。
0: 哎，是是
1: 是吧，
0: 这个热点不是这个叉车，而是这个热点是关联到的这个群众的这些对现在当下的这些能源车的一些看法的一些
1: 东
0: 西。对，懂懂，
1: 最关键的是他评测的那台车呢，
0: 是的，
1: 价格还不菲。理论上讲，那么高的价格的车型，它应该做工用料是比其他的普通车应该还要好，还要好上加好，
0: 是
1: 才可以。结果让人吃惊的就是说，它那么贵的车，理论上那造价不应该抠的那么，就是造这成本呐、有时不应该抠得那么紧了，结果谁知道那个刹车踏板那么不堪一击，踩上去一脚1600多牛的这个好像是1600多牛吧，我记得，那个数据记得不是太清楚了，结果就导致刹车踏板就断裂掉了，断裂掉了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正儿八经的，你说我们去热衷于去评论这个，是关我们什么事儿呢？你说，啊，这个理论上讲，这些车应该由那些有钱人、老板们，让他们去关注去啊，因为那个车就算出来之后，他普通人也买不起那个车，啊，是60到100多万的这个商务车，
0: 这样子，
1: 哎，当然，你要说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过早的去评论，有可能会造成对这个事情的最终的评判有一些不客观。我们现在唯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什么呢？这个两大科技公司彼此之间可能会有一场斗法，因为懂车帝这边背后站的是这个字节跳动，当然了，那个某界后头站的也有可能会是那个另外一个大佬。但
0: 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佬呢，他站在后头，他的这个背景身份呢，比较的微妙
0: 哦，
1: 哎，因为他这里头他可以出来，他也可以不出来，因为他是属于这个大家也知道有这么多界，他是属于其中一界，对不对？
0: 明白。
1: 但是反过来，从客观事实来说，刹车踏板能够被轻易的被踩断，那我觉得单从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还是要。重新说回来，现如今抠成本，非要抠成这么样这种样子吗？
0: 对，就是从这件事的话，大家就是说能选择这种客观事实背后的这个原因去反。

0: 是这个事情会更好一点。
1: 对，
0: 不要跟风啊，不要就是以情绪啊这种站队啊，那我觉得
1: 是没有必要嘞啊。好，我们再从这件事情来说，那既然刹车踏板都省了这么多钱，那
0: 音响的话，
1: 那音响喇叭那能给你用什么好东西？
2: 是
1: 不是？所以我跟你讲，我在后市场看很多音响行啊，各家音响行里面改车的，那我见多了。就比方说，你比如说像宝马、奔驰上的原厂喇叭，车主但凡有点高要求的去了，全都拆了。然后我也见过宾利车主去了，把原车喇叭也全拆了，还有包括劳斯莱斯车主，他也照样要改呀。
0: 是，确实，我从事这个行业这么久啊，这些年来啊，
1: 嗯，
0: 原车的音响系统它打折确实非常严重，
1: 嗯，
0: 然后包括扬声器的一些数值啊，包括主机啊，包括功放啊，这种用料啊，这方面的话，基本上跟以前差太远了。
1: 嗯，
0: 声音效果呢，那就更不用一提啊。
1: 是，
0: 所以说我刚前面也说，我们升级过这个系统，比原车的声音提升很大的原因也是这样子。
1: 哎，我刚才听出你一个意思啊，你刚才说比原来差太远了，嗯，那也就是说，如果拿现在车上的这个现如今的这些车上的这个音响系统，包括它的喇叭器材和，比如说更久远前的年代的那些产品，相反不是进步，是相反是退步，是吧？
0: 退步是这样子的。嗯，因为以前的车价也高，
1: 嗯，
0: 车价也贵。
1: 嗯，
0: 然后呢，它车的这种配置，音响配置的系统呢也比较好。
1: 哦，
0: 现在是因为它会减配了以后。
1: 也
0: 对，然后保留它这个品牌，但是它从上面减配，因为现在都是追求性价比了，很多的朋友呢就是想要花更少的钱买到更高级的品牌，对吧？
1: 对
0: 那厂家也抓住了这种心理，那我有品牌在这里，但是其他的东西减配了很多，毕竟他们也要盈利嘛。
1: 哎，你刚才说有一个关键点
0: 是，
1: 你多年前你想想一台车的利润是多少，
0: 对，
1: 是吧？那厂家一高兴说，我既然有这个利润，得了，
0: 啊，
1: 我再给你把喇叭稍微给你搞好一点点。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好，所以说呢，就是对原厂喇叭呢，你真的不要做太多的这个指望啊。
0: 对。
1: 好，魏师傅，你这个话题转太快了吧？怎么说着说着音响就转去炒菜去了呢？这就发了一盘一桌子菜上来，听听说什么。
3: 开始不卢家高地了，家酒啊，那家酒卢家高地。
1: 哎呀，这我都听懂了，加来加去加那么多东西干个做多秘密。好，接下来欢迎面前婆男人哈。
0: 嗯，
4: 村长，你声音咋不对呀？是感冒了吗？
1: 哎，我调音了，重新调音了，我换 DSP 了啊，我加低音炮了啊。我这说的不是我，说的是谁呢？是挖机小秋。
0: 哦，
1: 挖机小秋说，看这样子啊，好像他加 DSP 了，
0: 哦，
1: 还加了低，还跟低音炮。刚才我们不是听了他那个音响
0: 啊？是，
1: 反正你还算是手下留情，还给他，意思说还是可以听的。我觉得哈，我就是今天这次。就今天听他这个音响，我觉得比之前感觉要差好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还以为是换了车，结果人家小秋说，还是 CRV 啊。于是乎，我也突然感觉完了，我得罪人了。
0: 哦，
1: 啊，我这说话。然后后头他说，为什么之前听还可以，现在越听越不好听了？然后说只加装了 DSP 跟低音炮。
0: 这个就是目前当下汽车音响存在最普遍的一个问题了。
1: 哦，就越改越难听。
0: 加了 DSP
1: 啊，
0: 加了 DSP 过后，很多的车那个声音反而不如以前。
1: 嗯，
0: 这个真的是事实存在的这个现象啊。
1: 那
0: 还有一个就是，还以前的很多的，就是简单换喇叭的一个被动的系统，反而比现在做主动的系统还要耐听。
1: 嗯，
0: 挖机小秋他不是说那个。装了这个 DSP 跟这个低音炮了，越听越不好听，不如以前嘛，对吧？
1: 啊，不如以前，
0: 这个是事实存在的哦。
1: 啊，
0: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1: 为什么呢？
0: 是因为它这个 DSP 它调这个音，造成了它的两个耳朵它不均衡。我们就拿皇帝位来讲吧。
1: 嗯嗯，
0: 其实皇帝位的声音其实就是它那个双耳不均衡。
1: 嗯，
0: 很多的用麦克风调也好。或者是你用耳朵调也行，你一定要抓住这个影响两个耳朵不均衡的那个点，
1: 嗯，
0: 你这个声音才能持续的耐听。
1: 嗯，
0: 其实一个声音的话，你高音多一点少一点，低音多一点少一点，其实这个不太重要，重要就是两边一定要均衡。 就是我们那个小球可能现在是放到这个问题上
1: 啊。没有，从我的角度哈，我的体会就是感觉，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没有玩明白。

0: 哎，这个技术音响呢，你与其玩 DSP， 这个玩的越来越差，还不如干脆不玩 DSP。然后呢，我个人觉得 DSP 一旦加上了呢，那你接下来要办的一件事就得是，这个找一个靠谱的调音师才行。
1: 这个是非常，
0: 如果找不到靠谱的调音师 ，DSP 一加，好嘞，各路大神帮你调，调完了越调越乱。其实，如果调不好的话，那还是那句话，与其调不好，干脆你拿回分频器去用分频器来听被动的，还比加 DSP 还好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毕竟分频器里边是厂家的工程师帮你调的。
1: 嗯，现在这里给小邱一个建议，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加了个 DSP 跟低音炮哈，
0: 嗯，
1: 如果你现在没有真正找到就是能把这个音响调好的调音师的时候，
0: 你就来找老蔡，
1: 然后你就来找我是一个选项。另外一个选项就是说，你这个声音如果不好，你在这个基础上面你去升级，你得到好的声音是很难的。
0: 嗯，
1: 千万不要乱升级。
0: 对，老蔡的意思就是他专治各种不服气的 DSP 啊，
2: 得了，直接了，
0: 简称就是专治各种屁。
1: 是是，确实我确实是解决了，就这样的车很多很多，
0: 专门收拾屁的。
1: 我还上个月我还是有一个从广州过来找我，
0: 啊，是是是是是是。当然了，就是说，如果老蔡没这个自信，他也不敢说这个话。当然，如果我对老蔡没这个自信呢，我也不会每个星期都把老蔡请过来上，
1: 是的，是的，
0: 和大家一起聊这个专业的汽车音响啊。
1: 是。因为这个东西做出来调出来的是可以听得到的呀。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嗯，我反正自己感觉啊，就是从今天小秋发来的这段视频，我觉得就我实话实说，就是没原来的好听了。如果是同一辆 CRV， 我就觉得怎么这水准一下下降了这么多啊？究竟为什么下降了呢，朋友们？别着急，整点广告路况又来了。
3: 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
4: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呢，在一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北双向啊，还有东西双向，车都有点多，尤其是从吴越广场的停车场刚出来，然后呢，往凤翔湿地公园的这个方向，更是有一点明显的堵车。目前的话，车队的尾部呢，是已经直接滞留到了吴越广场的正门口这块，通行的速度会非常的缓慢。啊，各位呢注意稳驾慢行，而且这会儿看起来又开始下雨了，也请大家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雨天路滑，交通事故多发啊，注意安全。现在呢，在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这一块，右侧的车道走的还是比较缓慢，左侧的车道没问题啊，现在非常的顺畅。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长堤路白龙北路的路口路段，从长堤路上往滨江路方向呢，还是有明显的通行缓慢，这边是全向位的这个红绿灯通行的一个模式，尤其是电动自行车啊，在红绿灯变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会对角线的这样的去通过路口，所以也要特别注意安全。暂时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呢，也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

0: 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

0: 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0: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0: 是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得嘞，第三趴我们还是继续坐我们的火车吧。

0: 士们、先生们、旅客朋友们。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I need some people, what? Some party people, hey! To jump on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Oh, that's why I'm playing on my raver. 12:06，各位，有这有人交作业了，欢迎一路向前，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是周五版本的老朋友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直播室里面为大家邀请的老朋友呢，是玩音响的老朋友。他贵姓？姓蔡啊，但是是一盘老菜，82年就炒好了，到现在的一盘青椒炒肉丝。他来自于椰海大道海口卓健汽车音响的掌门人兼资深的调音师，音响老蔡同学，你好。
1: 老杨同学你好啊。
0: 哎，好好，同学好，同学好。我们来到第三趴，在今天的第三趴也是最后一趴时间里头哈，我们要给大家播放很多的案例，是的，听到很多的这个现场的声音。而在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互动的方式当中，有一种就是我们直播室的热线。老蔡同学，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浪浪浪浪零高高低。
0: 我翻译一下是6666-0954。
1: 对，
0: 打电话进来也可以聊汽车音响。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好，这样子哈，第三盘里面我们着重的就是要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听声音，对比声音。其中呢，有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给大家挖坑的啊，也有人呢

0: 反向给老蔡挖坑的，给我挖坑的都有。比方说今天给老蔡给我挖坑的呢是浩然哥，他发了两段视频，然后呢这个给自己给广大朋友挖坑呢是挖机小秋啊，然后挖机小秋是这么说的，他说 DSP 跟低音买车就加了，感觉现在听歌不比以前了，早就想去找老蔡了，那你就开着挖机过来找老蔡咯，顺道也给他们临安国际商贸城那边给他都顺便普遍的挖一挖，
1: 对、啊、对，给我那门口那里挖一条道出来。
0: 对，所以我跟你讲哈，那个谁小邱师傅，你的问题啊就直接找老蔡，让他帮你手拿把掐一下
1: 是
0: 就行了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一路向前。

我觉得高音多了一点。

0: 这就是这个一路向前给我们发的。
1: 嗯，这个车这个声音
0: 你觉得
1: 这个声音太一般，它这个低频器一点都没有。
0: 他之前放的还、
1: 就是、
0: 他之前放的还比这好一点
1: 啊。
0: 然后这一期确实我发现也比原来退步了，就是就像你说的哈，该低频出来的时候好像低频不够强
1: 啊。是，就因为一个预想当中啊。
0: 低频真正的就是没轰起来，相反就是感觉闹喳喳的是表层的那个高频。
1: 对，是
0: 啊。
1: 它这个它是没有低频也好，就是你中低频的话，那个亮感起来其实也能弥补一点，但是它这个中低频也没不够，就是像你说的，只有高频太多，
0: 对对对，
1: 突出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得问一下哈，一路向前一师傅，你是又换车了还是怎么整的？好，接下来哈，我们就开始要到这个浩然哥给直播室里边的我们俩挖坑的时间到了啊。这样子我们也要分摊一下这个风险，所以呢我们一会儿也要把这个锅呀我也要甩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呢啊，特别是越热心的朋友吃亏越多啊。那就是什么呢，浩然哥今天发了两段视频，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这个背景是什么呢，浩然哥最近在网上向他的一个朋友买来了一台专业的数码播放器。
1: 是的，对。
0: 哎，这个播放器的名字叫海贝播放器。
1: 对，海贝。
0: 哎，
1: 是的。
0: 换句话，浩然哥是掏真金白银买回来的。那心情也是相当的发烧，发烧，就是内心这个波澜起伏。然后呢，就是自己重新购置的这个播放器，另一个呢是没花钱，直接就是在 QQ 上面，然后充个绿钻。播放的这个无损格式的，然后他今天给我们挖坑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听这两段视频来猜哪一条是用海贝播放器播的、
1: 哦、
0: 哪一条是用 QQ 播放器。那我们就这样子吧，大家也猜一猜、
1: 嗯、
0: 我们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猜呢，咱们就全当是热热身。
1: 是的，
0: 那个互动互动。然后呢你们也可以猜，就是说听起来哪个更像专业播放器和这个普通播放器。
1: 是的，
0: 哎，
1: 嗯，
0: 那个大家就猜前面一个呀还是后面一个。这会儿其实我们直播室里俩呢我们也不知道。好，
1: 嗯，对，
0: 你们准备收听。

0: 不用听太长了吧？
1: 哦，不用听也可以。
0: 我觉得他的这个录的太长了
1: 啊、对，没必要听完。
0: 对，听一段差不多就是。
1: 听太长了，让我们都沉迷在音乐当中了。
0: 对，我好多人都睡了都。
1: 我们再聊一下，
0: 聊一下，聊一聊，聊一聊，回来聊了。
1: 是。
0: 那怎么样？你听出结果来没？
1: 应该听出来了。
0: 哎呦，我厉害呀！
1: 两段视频还是蛮有点差别，
0: 差别有点大啊。
1: 嗯，
0: 好。关键是，就是这里边还存在一个，大家也对这个海贝播放器，就是说它能播出个什么效果呀？然后是个什么特点呢？大家也不了解，没事不要紧，你
1: 不了解。对，
0: 其实我们也是跟着一起瞎猜一下啊。那这样子，那个，那你刚才听的是从什么角度去分析的？
1: 我因为那天我正好也上车，是稍微感受了一下它那个海贝播放器嘛。
0: 啊，
1: 就是有一个就是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吧。
0: 啊，
1: 然后听这两段音乐呢，就是第二段的那个低频稍微。会偏就是有点点亮感多一点好一点、然后那个声音呢背景呢也稍微显得也还干净一些我认为第二段应该是那个海贝播放器的然后第一段呢应该是手机的不知道是应该不是手机吗
0: QQ 的
1: 音乐的
0: 有可能 QQ
1: 音乐的
0: 你还别说我的这个判断的次序跟你一样的但是呢你说的都是优点我是从缺点上去判断到的
1: 也是一种评判标准吧
0: 是的
1: 对
0: 那个我判断的标准也是第二个啊我播的第二个是海贝
1: 是
0: 第一个是 QQ 的但是我判断的理由就是我听出就是这个第二段播的这个赵雷的声音呢、我感觉他人声有点损失有一点有损失
1: 对
0: 然后第一段呢相对好一些然后我是之前我也是在现场听过他那海贝播放器播东西
1: 你要是说到他的其他的一个某一个点啊我跟你说一下他第二段的那个赵雷那个人声他是突出了但是这个人声他不够

0: 模拟。
1: 对，它就是它那种它这个
2: 有生硬感。
1: 对，有个点生硬的感觉。它第一段模拟，但是这第一段呢，它那个高频又硬，就是有点稍微有点过强的感觉
2: 啊。
1: 第一段是声音是模拟了，
2: 对，
1: 但是那个声音就有点朦朦胧的感觉，是不是很干净的这种感觉？
2: 是这样。我发现咱们俩判断的这个角度切入点不同，
1: 对，
2: 但最后拿出来的结果还是一样的。
1: 其实判断它的方向是一致的，我们两个只是判断的点不同。
2: 我觉得我其实还是有点跟不上你判断的那些切入点。就比方说你听那个听第二段哈，你是从什么低频呢？从他那个，你还会从什么声场啊？从这个我切不了这么细。不过咱俩就分析半天，别一会儿咱俩一起翻车也有可能啊。
1: 对，
2: 他一会儿他故意玩我们一把说，嘿嘿，你俩今天都猜错了，第一个才是海贝。
1: 是两样猜错有可能，但是我们评判这个声音是一致的。对。
2: 不过这个正经哈，也可以体现出我俩呢确实也没作弊，就说我们也没有为了规避风险，
1: 是
2: 我们采取个稳妥的方式。比方说我们直播室里，我们俩合伙，就他猜第二个，我就猜第一个，总有一个人能告诉你。我们俩现在就是上了一条船，要翻车就一起翻了拉倒啊，
1: 翻不了。
2: 好吧，行吧，那浩然哥，你可以现身出来了啊，说一说，就是兄弟，你今天玩的这个，准备想怎么玩吧？接下来就等你出头了啊，然后接下来啊，我看看其他朋友有没有判断啊。朋友们也可以参与玩一玩啊。
1: 是。
2: 然后这个肥波肥三叔说了，他说第一段吧，这个QQ 播放器。
1: 第一段啊，他也是这么认为。
2: 他说第二段这个音响是改过的，哎，他这句话说的，我觉得哈，就是虽然他没有见过那个海贝播放器，但是我觉得他这话其实和我自己对海贝播放器的理解是接近的。我觉得海贝播放器对这个声音，它有自己这个播放器自己的一个非常主观的去改动，就是他喜欢去动那个声音的原版。
1: 是，播放器呢，我也接触过一些，它都会就是突出它的一个理念也好，或者是它的一个声音风格也对，反正它就是会有一些把整个这个声音美化，
2: 就是它的主观
1: 向性，对，
2: 就他把他的主观
1: 是的
2: 给了这段音乐，
1: 是的，
2: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哦，肥波肥三叔你可以啊，你，就是他说的他都听出那个音响是被改过了。
1: 他就是听了两段一个对比的差别吧。
2: 对。然后我们看啊，双木林也参加了本次活动。
1: 双木林真的，
2: 他说感觉第二段是播放器的，第一段是感觉低音有点浑，第二段感觉低音有点不够。
1: 他说的这个确实也是有点，就是
2: 对，如果他们这个都有这么好的天分和资质，老蔡你不如把这俩收了当你徒弟去算了。
1: 可以当我师父。
2: 然后今天又来一位啊，那个爱心大叔说，怎么这说的，老王厂长村长昨天路程有点短听不到，我的请求帮忙，有情况不？你要是说想听昨天我和老王的节目，你可以通过蜻蜓，还可以回听昨天的那期节目。
1: 对，
2: 爱心大叔可以回听一下啊，用蜻蜓 FM。好，浩然哥，你把答案公布一下吧，别。我的天哪！我们再听一下吧，今天的我们节目的冠名方老朋友来了。
3: 啊，路况，环葫芦。南往北，到那个怡湖大径那里，右二车道
2: 啊，
3: 有一辆车撞了个电动车，两个人受伤了，
2: 哎呦呵，好，感谢老朋友，得了，这个浩然哥答案已经发上来了，就发了三个字，恭喜呗。这个情绪听着不太对啊，情绪不太对，又浩然哥不要受打击啊，至少有一点是
1: 已经受打击，
2: 至少有一点老蔡是夸了你的。等一下，我们重复一遍，刚才你是怎么夸他那播放器的
1: 啊？
2: 你刚才是怎么夸的？咱们再说一遍，让他舒服一点，好吧？你刚才前面你是。

0: 你跟我记得你那会儿说，那个通过我的判断，我觉得第二个是好像你说它的，你是说它的低频还是哪儿好一些啊？
1: 嗯，它的低频听起来的它的亮感其实就是比你
0: 清晰一点哈，
1: 清晰度
0: 清晰度好一
1: 点，有点感觉
0: 啊、哦嗯。好吧，浩然哥就把这个拿去，开心一会儿，中午好好吃饭啊。我们下面接下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今天啊，我们这个下一个环节哈、啊。这个里头呢确实还是有不少料的，今天这里边其中还有两个这个示范案例，我们想把它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这两个呢是我在某一个车友群里车友们发给我的、
1: 哦、
0: 别的朋友、
1: 哦、好的
0: 别的改过音响的朋友发来的这个声音案例，大家听一听。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呢也让老蔡一会儿给大家做个分析。
1: 好的，
0: 就是说老蔡呢他是调音师，大家要知道调音师最应该不断提升和改进的就是他的耳朵和他对声音的分析啊。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吧，来我们来先来听第一台车的声音案例啊。
1: 好。

0: 你看这个男生啊，他这个人声该发力该喷薄而出的时候，这个男生唱的就没力了。
1: 是的，其实这铁血丹心这首曲，他那个低频他的亮感是很足的
0: 啊。但是其实你看啊，这里有一个难点，就是在哪儿呢？其实普通人大家可能听一前面那几声鼓一擂完了之后，大家觉得哇，好就觉得很强了。但是你看，就是说，让这个专业的调音师来听，他就能发现这个鼓和鼓它还是有区别的。你不信，朋友们，我们再来听一遍啊。
1: 嗯。在这里我说一下他这个。村长说的这个鼓有区别，其实在这里值得讲一下。它是这样子的，鼓呢，它是有分，就是有鼓镲和鼓皮。
0: 嗯，
1: 它是你这个两个音一定要同时出来。
0: 嗯，
1: 不然的话，就是它这个，其实它这个有，其实你说的虚是的原因，就是两个音它没有，它不在一个同时出来，
0: 哦，
1: 它就虚掉了，
0: 虚掉了。
1: 嗯，
0: 所以就我自己听的。我就觉得这个鼓你要说打就像打在一个空鼓上头，
1: 哎，对。
0: 但是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去判断一个好的鼓的声音应该出来，是应该是从上到下它都是丰满的打出来。
1: 哎，是的，对的，是的，
0: 是吧？
1: 它是两个音的，
0: 所以它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它有那个鼓的那个震撼度，它有一定的震撼度，那普通的听者可能就会放它一马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比较挑剔，我们想追求这个声音更好的这种鉴赏度的话，我觉得它下半截是空的。
1: 对
0: 啊，
1: 这个声音呢听起来发飘，
0: 发飘是吧？
1: 就是他可能太刻意把这个声音想要美化出来的这种感觉，然后呢，这个声音呢，它听起来它这种就是扎实感没有，就是还是有那种比较偏高一点，
0: 整个都有点往上提，
1: 对对对，
0: 往上提，
1: 是的，
0: 包括那个人声的部分一出来，那个就觉得那个人声的声音，它的那个发力不够，
1: 对对对，
0: 发力不够，
1: 是
0: 啊，这是一个案例哈，而且我可以跟朋友们这样说一下，就是像这种调音的风格，其实现在在这个市面上还特别多，
1: 很多很多，
0: 好多店家
1: 一耳朵你听起来。

0: 这个声音好像是挺干净的，但是你慢慢去深入去感受这个声音了以后啊，你会感觉它这个声音呢，它就是好像没有了根基，就感觉只有上部，它没有稳固的一个底盘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是的。好，我们再来听一个案例啊，今天这也是另外一个车友的这个声音案例。

0: 哎呦天哪，为什么耳机里边听的都是偏的呢？
1: 知道了吧，这声音根本就不正常嘛，对吧？
0: 这个声音很不正常。哎，
1: 它第一个可能也录了也不正常，那个声音就是在右边在响嘛，对吧？
0: 对对对，然后就在右耳机里边响，我的天。朋友们可能这会儿在车上也能听得到哈，仔细听一下。
1: 是

0: 你还别说，用手机听和这个用耳机听还真的差别很大
1: 很大，
0: 在耳机里面有很多问题就无处遁形了。
1: 是啊，我不是经常提醒用耳机听吗？
0: 原来是这样。
1: 对对对，
0: 草率了草率了。
1: 那个就是他这个正好用耳机就验证出来，现在这车的很多的汽车音响它就是存在这个情况，就是我刚刚前面讲过嘛，左右不均衡不一样大的时候
0: 啊，
1: 你稍微时间一长人就不舒服了。
0: 哦，
1: 主要是这个。是的，
0: 行，那明白了。今天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好，有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怎么聊音响器材？音响器材其实这个东西是大家花钱的东西哈，我们平时确实聊的不多。其实玩汽车音响呢，器材是一部分，80%-90%取决于一个好调音师。所以说呢，我们平时讲器材确实讲的不多。如果说您是特别关注器材的话呢，两种方式。一种呢，您就是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老蔡，你就上面又有他的电话，也有卓健汽车音响给大家推荐的四个入门套餐。
1: 对对对。
0: 当然有些朋友说，哎，我可能想自己搞点别的品牌的器材，那也没有问题，那你可以，你搞完了可以过来找老蔡调音。
1: 是的，
0: 留一个电话。所以你到时候可以对比一下。
1: 对对，
0: 就是说你可能用的别的品牌的器材，然后呢也可能找别的调音师调过，调完了如果说你也可以过来找老蔡对比一下，看谁的调音的这个听感更舒服。
1: 是是是，就是说器材的，就是你也可以私信我，然后我会就是说你想了解什么器材什么品牌的声音，它喇叭的声音特点我都比较了解，我都可以把对这个声音的理解都一一告诉你。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节目里面会经常讲声音呢？就是声音它是有逻辑的，声音呢它是有感受的，
0: 有段位的，
1: 对对对，
0: 有境界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这儿之所以聊汽车音响，聊调音师聊的特别多。
1: 对。
0: 汽车音响里面的灵魂在调音师。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说，你说，我们节目里聊器材聊得少，聊器材这个事情好办呢。
1: 好办。
0: 换句话，你只要有钱，这个器材能到手。但是有一点是，这些器材是冰冷的。
1: 是的，是的。
0: 最终调音出来的声音结果，它是一个需要考验调音师的。所以说，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聊的就没那么多钱。
1: 平时我跟村长呢，实际上我们平时也聊，就是很多的朋友，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升级汽车音响也花了很多的钱，但是一直得不到这个声音。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是希望让更多的一些听友呢，能明白这个声音是怎么来的，然后汽车音响是怎么决定的，对吧？但这个其实还更重要的。
0: 是。
1: 然后了解了这些的话，硬件这东西其实是很好办的。
0: 对，用钱都能解决的问题。
1: 是的。
0: 就简单了。
1: 对对对。是。
0: 我们最后听一下，这还来了一位叫老爷的朋友哈。
1: 啊。
2: 绕城高速往机场方向转雷山的匝道。去往雷山的匝道，一辆大货车，拉钢材的大货车，钢材都倒在路上了。
0: 哦，洒落了。
1: 哦，
2: 小客车勉强能过。
0: 好，我更正一下，我刚才看错了，这是应该是者爷，感谢者爷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到最后的尾声了。节目之外呢，大家如果想要认识老蔡，找老蔡，你可以开着挖机去。

0: 然后这个九五四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
1: 老蔡，
0: 哎，最后呢，我们人肉播报一下啊，这个老蔡的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7786978687。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个这个海口三门坡当地口音的标准的这个电话号码，就是
1: 17786978687。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1: 感谢大家，感谢村长，
0: 感谢老蔡。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中午的12:34，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呢，通行还是比较的正常，但是有一部分的位置啊，要重点来注意一下。金龙路阳光城的这块，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呢，是黄色啊，也就是略有堵车。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其实还可以啊，不至于说完全的走不了。如果只是途经，走左侧两车道是非常顺畅的。包括呢要去到阳光城或者是国潮城的停车场，这个都还是比较顺利，能够直接进去，右侧的车道直接排队啊就好了。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往一中转盘的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这边呢主要是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这个车会略多一些。那目前的话是不需要绕道行驶，它主要呢就是停车场停车饱和，然后不能容纳更多的车辆啊，需要大家把这个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停车场或者是停车位，然后人员再走过去。其他的话如果是去到一中转盘的这个方向的，那你就走左侧车道，这个也是非常顺畅的。和平北路往海淀岛方向，省中医院的斑马线这块稍微踩一脚刹车啊，过去就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交警指挥中心呢，刚刚最新继续发布的交通提示，是提示大家说高速公路的海口段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路面湿滑，能见度低，容易呢发生追尾、剐蹭等事故，请驾驶人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3: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筑城市的百年历程。
5: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4: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8: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0: 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被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0: 来了来了，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2:44了。欢迎各位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咱们节目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啊。那么如果想买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呢，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主司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现在针对交通九五四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活动价限量发售啊！如果说卖完了，那可就没有这么优惠的价格了啊！所以大家到时候别后悔，为什么当初没下单，或者是为什么当初后悔没有多下几单？不装了，什么体验？赶紧趁着有活动的时候快快下单啊，下单两瓶，一瓶是10元，然后下单三瓶呢是29.9元、哦、能拍三瓶不拍两瓶啊，朋友们，配料表是很干净的，没有防腐剂的啊，所以你们也不用担心它很快就过期了，因为它保质期是达到半年左右的时间呢，虽然没有防腐剂，但是保质期也是可以达到半年左右的哦，所以大家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也是比较安心，不用担心它很快就过期了的问题。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橄榄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就是懒人服橄榄糟粕醋了啊，属于糟粕醋的一个新口味，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清爽回甘，而且一料多用啊，开瓶就能用了，做火锅汤底、烫海鲜、烫菜都特别好吃，然后做粉面的汤底味道也是绝绝子啊，随你怎么发挥啊，炒菜的时候都可以往里边放，作为调味品啊。
1: 老灯，后半辈子只给自己交代。
0: 谁是老灯啊？说谁老灯呢？
1: 快活的呢？
0: 我一主持节目，他就说老灯。我们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被不少食客的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尝试一下啊，酸辣口的，辣度是大部分的朋友都能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啊。注意不要用铁锅烹饪，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这个产品呢需要进店提货啊，得进店提货，因为价格给大家是成本价了，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包邮。如果你执意要求邮寄的话，邮费也是到付的，我们肯定是包不起的。邮费都比我们醋贵了，朋友们，下单两瓶，一瓶10元，下单三瓶29.9元啊。字体的话，地址呢是在海口天街18栋啊，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私信预定吧。

干啥呢？一个个的都不说话。看我的照片了不？坏坏的照片更新了，直接发坏坏啊，直接发坏坏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啊。发坏坏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更新后的照片了啊，国庆期间去潮汕玩的一些游客照。如果你想看看坏坏在潮汕都吃了哪些好吃的，可以直接发送潮汕，发潮汕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选口才就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啊，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啊，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呀，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就会变得更加的出彩。难道你不想让你家宝贝站在舞台上更加出彩吗？那就赶紧的报名吧，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的啊，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的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也就是 RMKC666 嘛，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啊，字母全部都是小写的英文字母啊。

知道带孩子上哪玩啊，那就去农农村农场吧，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啊，还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呢啊，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去买票吧，发送门票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啊，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那孩子玩你也肯定得玩一玩啊，农农村还可以钓钓鱼，骑骑车呀，拍照打卡都可以啊，都挺适合你，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门票啊，赶紧发送门票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啊。

我的铲屎官们注意了啊，海口能让人宠同乐的宝藏地，自由爪爪人宠餐咖。这里呢是有上万平超大场地的，就在秀云栖火山口的附近。大草坪可以让狗狗们呢尽情的撒欢奔跑啊，还有狗狗专属的游泳池，能玩水玩得嗨。玩累了的话呢，就带狗狗一起进餐。400多平米的户外餐饮区，你喝咖啡吃美食，狗狗呢就吃专门的宠物餐食，你们还能一起打卡拍照啊，真的是太有幸福感了，这个治愈感给你们直接拉满了啊！寄养啊，洗护啊，游泳啊，在这里可以说是能够一站式全搞定了啊。出差旅游不在家，狗狗就住独栋小别墅，独门独院的，就跟度假一样的。所以想带毛孩子去体验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啊，直接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小狗，发送小狗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领取下单的链接了。赶紧计划带着你家狗狗快乐一整天吧啊！

噔噔噔噔噔噔。没人跟我说话，那我就自娱自乐吧。糟粕醋还有没有需要的了？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啊！听友浩说，听声音我还以为换回是机器人呢。不是我的声音那么好听吗？那么像 AI 的吗？因为 AI 做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完美的。初计桃胭脂碎步头腰楼发素精体壮去公子贪巨六十钟口但不知条以上我就当你是夸我呢手人招募我玩得几个人可不可以真正我玩得几个人我现在就感觉 AI 等于完美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要不要参加一下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啊？现在城遥全体市民游客用短视频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啊，让更多人看见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这个活动时间从9月30号就开始了，持续到10月12号，今天是10月9号啊，距离活动结束还有几天时间呢，所以你们现在去参加这个活动还来得及。发布平台就是抖音或者是微信视频号任选其一，参与方式呢，你可以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发布你的海口假日短视频，然后添加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艾特一下海口发布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就视为成功参与拍摄推荐了。风格不限啊，就用你自己喜好的那种拍摄风格去拍就行了。如果你现在开拍的话还来得及啊，发送海口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也可以了解这个活动的详细信息。老朋友说你让大丸子和小丸子互相聊呗，不行，他俩聊不到一起去，他俩聊超过30秒就得干架。所以我都是很少让他俩互聊，真的超不过30秒就得干架。浩说上次我问哥弟，他说你就是 AI， 我还真信了。嗯，你可以信，就把我当 AI 吧，我喜欢完美。我喜欢听众朋友们认为我是完美的啊。村长的大爷爷说我要听那首叫科的歌。

不知道跑哪去了，那首歌丢了。就我不在单位待个几天的时间就得丢东西。真的没有一次我离开单位几天然后回来不丢东西的。懒人服橄榄皂铺醋在搞活动啊，下单两瓶一瓶十块，下单三瓶29.9元，下单两瓶一瓶10元，下单三瓶29.9元。快来看，快来瞧，快来下单呐、啊、听众朋友们直接发送皂铺醋，发送皂铺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购买了。准备进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我是阿坏，一会儿见。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4: 团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1元多1现，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

0: 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

0: 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接电，突然倒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0: 来吧，
1: 不伺候了，不装了，什么听？
0: 继续听我卖糟粕醋吧，哈。
1: 做了叛逆的虫，也老登老登老登。
0: 一路乐淘淘依然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如果大家想吃酸辣口的东西，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你可以闭眼入。懒人服橄榄糟粕醋，金地好家 very good。 糟粕醋是咱们海南的民间小吃啊，传统的糟粕醋呢会添加醋酸来增加酸味嘛，对咱们的咽喉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刺激的感觉。而我们的橄榄糟粕醋呢，却用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替代醋酸，口感呢更加的鲜甜，也更加的健康啊。浓缩型的，不需要添加防腐剂，保质期也是可以达到半年以上的。使用的时候咱们就用1:5的比例加水就可以了啊，做成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火锅汤底。浓缩型的啊，它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它是一小瓶一小瓶的那种，一瓶250毫升吧应该是。正常市场零售价这一瓶是23的啊，但是通过交通主事这个平台下单的话，下单两瓶一瓶是10元，下单3瓶的话是29.9元，就相当于进货价给你们了。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哦，发送糟粕醋啊，发到交通主事微信公众号就能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私信下单了。
1: 老登老登老登，不必废话，不人送不再等，做个叛逆。
0: 做糟粕醋汤底的话，就是1:5的比例加水，先放海鲜河鲜这类的食材，然后再放肉类的食材，最后再放蔬菜类的食材，万物皆可涮啊。然后呢也可以煮成一碗汤粉或者是汤面，口感那叫一个酸爽咸鲜呢，不用再额外添加别的调料也不会觉得味道寡淡啊。而且呢汤底入口真的是非常的鲜甜，可以让我们食指大动，停都停不下来哟。
1: 听你啰嗦，谁规定今年的老请求，谁规定周围你不能有话留，今天开始我要把规矩统统拆。
0: 今天给咱们海南老乡、全国爱吃特色美食的朋友们挖到的一款宝藏调料——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啊。坏坏国庆期间去潮汕游玩了一圈啊，大家如果想分享照片的话，直接发送"坏坏"或者是"潮汕"啊，发送"坏坏"或"潮汕"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分享图片了。发送"坏坏"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的是坏坏本人的照片。如果发送潮汕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呢，可以看到坏坏都把什么东西吃进肚子里的照片。想看潮汕特色美食照片的就直接发潮汕，想看坏坏的照片那就发坏坏啊，是在汕头小公园拍的。我个人觉得拍的还可以。很多老海南都知道糟粕醋呢是咱们本地灵魂味道啊，但是这一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它确实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是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哎，直接升级成橄榄糟粕醋了，酸味彻底革新了，完全没有普通醋酸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儿，入口呢是柔和的鲜甜酸香，吃着真的是过瘾，而且还健康。
1: 你的执着，我拿走的也错，不再见面的理由我们好不了。
0: 咋这么好吃呢？这糟粕醋啊！而且配料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是实打实的浓缩原浆，零添加防腐剂，保质期足足半年以上，囤在家里慢慢用，特别安心，不用担心很快就过期了的问题啊。

你们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可以看到坏坏的抖音号啊，在抖音账号上有很多坏坏在直播间摸鱼的视频。大家如果想看的话，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就能找到坏主播在直播间摸鱼的视频了。欢迎王健啊，欢迎拒绝烂大街，欢迎锁定一路乐淘淘，欢迎迎客商行。

位叫小姐姐的朋友。欢迎 Destiny。 又不知道带孩子上哪玩的，可以考虑一下农农村农场，这里呢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但是肯定没有大野狼。还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能玩大半天，赶紧去买票，发送门票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孩子在这玩，那你也可以在这玩啊。农农村还可以钓鱼呀，骑车呀，拍照打卡呀，那不都是你特别爱玩的东西吗？赶紧发送门票啊，发送门票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获取下单链接了。欢迎君呢。

官们注意了啊，海口能让人宠同乐的宝藏地 Puffrey 四有爪爪人宠餐咖，这个地方大家好好了解一下，有上万平的超大场地啊，就在秀英区火山口附近，大草坪能让狗狗尽情撒欢奔跑，还有狗狗专属的游泳池，玩水玩到嗨，玩累了的话呢就带着狗狗一起进餐，400多平米的户外餐饮区，你喝咖啡吃美食，狗狗呢就吃专门的宠物餐食，还能一起打卡拍照，治愈感直接拉满，寄养洗护游泳一站式全都搞定了啊！你出差旅游不在家，那就让你家狗狗住在这儿独栋独院的小别墅，哎呀就跟度假一样一样的啊，你家狗狗巴不得你晚回来几天呢。想带毛孩子去体验的各位兄弟姐妹们，直接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小狗，发送小狗就能领取下单链接了啊，赶紧计划带你们家狗狗快乐一整天吧。

拒绝烂大街说今天海口会不会下大大暴雨啊？嗯，这谁能拿捏得准呢？目前就参照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呗。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9:21的时候是继续发布了一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我是在今天的9:22到20:00都是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的，风力呢是达7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啊，所以呢还是要建议大家做好防范了啊。风吹过自己，天气这东西有的时候也是一会儿一个变的。但是这几天倒是挺凉快，今天早上肯定是下雨了的啊。不知道今天早上突如其来的雨有没有把你们给堵在路上。嗯，反正我早上是没出门的。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也发布了一个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有中雨，局地是大到暴雨。市区气温呢是24到27度，乡镇气温呢是23到27度。东到东北风3到5级，近海海面风力5至6级，阵风7级。雷雨时呢是阵风8级啊。然后10月10号星期六这一天呢是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3到29度。10月11号星期日这一天呢是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4到30度。明天虽然是星期六，但是是属于正常工作日啊，所以我们的直播节目都是正常直播的啊。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的播出时间就是工作日中午12点半直播到14点啊。

友杨杰爆料说 G98 海口往杨浦的那个方向在龙坤南互通往前1公里左右的位置有交通事故，而且有车辆起火了，这个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啊。 G98 海口往杨浦的那个方向在龙坤南互通前，就是往前1公里左右的位置啊，是有交通事故而且有车辆起火啊，再次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避让啊。想去定安玩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这有一个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的产品给你们推荐一下哦。从海口出发30分钟差不多就到了，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的产品可以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1晚加双人自助早餐，逃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想不想去？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舒适客房，卸下旅途疲惫，元气早餐唤醒美好清晨，不用长途奔波，就近就可以享受温馨的休闲时光了，家庭周末出游的优选产品啊。周六日都是可以正常用的啊，周六日可以正常用，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去那儿解锁一下城市周边的慢生活。你们国庆都上哪玩去了？都吃什么好吃的了？也把图片发给我瞧瞧呗。光给你们看我了。想看坏坏在国庆期间去哪玩了的这个游客照，就直接发坏坏。想看坏坏在国庆期间都吃了什么好吃的，那就直接发送潮汕，发潮汕啊。然后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你可以解锁阿坏在直播间摸鱼的视频。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给我点个关注哦。那有听众说我不想去定安玩了，定安我都玩了50回了，有没有别的地方推荐一下去玩玩啊？当然有了，你还可以选择去儋州啊，那个丹耳追光驿站呢，你可以去好好的研究研究啊，可以享受驿站独栋独院的大床房1晚。啊，再加这个次日双人早餐，也是周六日可以正常用的啊，周六日都是可以正常用的。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儋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套餐呢是包含1晚住宿搭配次日双人早餐的啊，在晨光里呢享用美味，慢享悠然时光，沉浸式感受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那如果你想要这个产品的话，也是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会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啊！一个是儋州丹耳追光驿站的旅游产品，还有一个呢是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的旅行产品啊！你看看你想要哪个，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啊！

懒人服橄榄装不住，还有没有需要的听众来啊？下单两瓶一瓶10元啊，下单3瓶29.9元。没有防腐剂保质期达到半年以上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招破处，发送招破处直接通知我们微信公众号。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吉林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4: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3: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4: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4: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

0: 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懒人扶橄榄遭不住，现在在搞活动呢啊！下单两瓶一瓶十元，下单三瓶29.9元。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啊，保质期半年以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交通九四的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我是在这个时间陪伴各位的主播阿坏呀，你们的坏坏么坏哟。海口的铲屎官们注意了啊，海口能让人宠同乐的宝藏地自由爪爪人宠餐咖，上万平超大场地哦，就在秀英区火山口附近，大草坪让狗狗尽情撒欢奔跑，还有狗狗专属的游泳池让他们玩水玩的嗨呀，玩累了的话你就带狗狗一起进餐呐、啊、400多平米的户外餐饮区，你喝咖啡吃美食，狗狗呢就吃专门的宠物餐食，你说厉害不厉害呀？啊，高级不高级呀？还能一起打卡拍照啊，治愈感直接拉满，寄养洗护游泳在这儿一站式搞定。你家是不是有狗狗？你出差旅游不在家，你是不是担心狗狗？这回有了这个地方，你就不用那么担心了啊，因为你出差旅游不在家的时候，狗狗在这可以住独栋小别墅，独门独院的，就跟度假一样的，巴不得你晚回来几天呢。想带毛孩子去体验的各位兄弟姐妹们，直接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小狗，发送小狗就能领取下单链接了啊，快快计划带着你家狗狗快乐一整天去吧。

0: 你还没给阿坏不坏那个抖音号点关注吧？你可太坏了。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就能找到我了啊，解锁坏坏在直播间摸鱼短视频。嗯，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的产品再来跟大家推荐推荐啊，从海口出发差不多就30多分钟吧。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哎呦，可以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大床房一晚，想多住一晚那就得加钱呢。除了这个高级大床房，当然也可以选双床啊，大床双床都可以选。在这住一晚上之外呢，这个套餐还包含了双人自助早餐的啊，逃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舒适客房，卸下旅途疲惫，然后元气早餐呢帮你唤醒美好的清晨，不用长途奔波呀，就近就能够享受温馨的休闲时光了啊！这是家庭周末出游的一个优选产品，可以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购买了。不想去定安的话还有一个儋州啊，儋州也可以选呢，去儋州的丹尔珠光驿站嘛，驿站独栋大床房，独栋独院的那种啊，独栋独院的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这个也是周六日可以正常用的，跟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的产品都是一样的啊，周六周日可以正常使用。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儋州海岸这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套餐是包含一晚住宿，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独栋独院的大床房一晚啊，然后搭配次日双人早餐，在晨光里享用美味，慢享悠然时光，沉浸式感受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详情也是直接发送特惠，发特惠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啦。不管是想去定安还是想去儋州啊，都直接发特惠，发特惠指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大嘴猴说什么呀？
1: 阿坏，
0: 嗯，
1: 你去嘲笑我是自己去的吗？
0: 肯定不是啊。我去哪玩都有人陪着呢。那我要是一发号施令说出去玩，一堆人报名呢。但是我得挑，被我挑中了才能跟我一起去。哎，不知道带孩子上哪玩的啊，可以考虑一下农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而且呢还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啊，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去买票哦，发送门票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孩子在这玩的热火朝天的，你也不能闲着呀，对不对？你得玩的比他们更嗨呀。那到底有没有适合大人玩的东西呢？当然有了呀，朋友们，农农村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那不都适合你这个年龄段玩吗？你就发送门票啊，发送门票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玩完之后大喊一声哎呦我去真好玩。

呀，买糟粕醋了。懒人服务员懒糟粕醋，金碧好家 very good。下单两瓶，一瓶10元；下单3瓶，29.9啊。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啊，保质期半年以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浓缩型的，浓缩型的啊，正常市场零售价都是统一23，市场统一价。

想去定安和儋州旅行的啊，想去定安和儋州度假的，都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在线下单啊，周六周日都是可以正常用的两个套餐呢、啊，一个是去儋州的，一个是去定安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

这首歌曲其实都是 AI 改编的，现在的 AI 真的是太厉害了。哎呀 ，AI 等于完美。

马上我们节目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你们可以再忍一忍。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诚邀全体市民游客用短视频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啊，让更多人看见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活动时间9月30号就开始了，持续到10月12号。这个短视频的发布平台就是抖音或者是微信视频号任选其一啊。参与方式呢就是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发布你的海口假日短视频，添加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艾特一下海口发布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成功参与拍摄推荐了啊，风格不限，赶紧开拍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海口，也可以直接发送海口之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了解这个活动的详细信息啊。想看坏坏国庆期间去哪玩了，就直接发送坏坏，发送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坏坏去哪玩了啊。然后发送潮汕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坏坏在潮汕都吃了哪些好吃的。对，我国庆期间去潮汕玩了。好了各位啊，想买糟粕醋的就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下单两瓶一瓶10元，下单3瓶29.9元，市场统一零售价是23一瓶的，浓缩型的一瓶是250毫升的啊，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

儿童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能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私信预定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的全部直播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参与啊！咱们傍晚的17:30到19:30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喽，我是坏坏，晚上见，走喽。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建行装修分期福利来袭，额度至高100万元，期限至长5年，免抵押，免担保。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报名特惠商圈礼活动，可领2张5000元立减500元礼券。绑定京东 APP 分期购买指定品类，可领装修礼券。要装修找建行，详情请咨询海南建行网点。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9: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8: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9: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8: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0: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3: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4: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帮赵鑫
4: 啊，你是帮主，
5: 都没错儿。
4: 大家下午好，我是
5: 你又来一遍。
4: 来了，
5: 谁也没听谁说啊、
4: 嗯！这不是要给你补一下吗？
5: 配合一下，
4: 嗯，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
5: 嗯
4: 哎！这又不是倒数第二天了。
5: 我没弄明白是
4: 倒数好几天，
5: 其他的也还是继续吗？
4: 都一样，都一样、
5: 这样的呀。
4: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调整呢，涉及到还有设备啊、线路的调整
5: 啊。
4: 所以可能下周还要再坚持两天。来，欢迎苗宝。嗯，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都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5: 嗯。

0: 早上啊，来了，看到你们昨天晚上是在聊一个什么话题吗？
1: 嗯，
0: 大家纷纷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愤怒的情绪呢。
1: 嗯，昨天啊，
0: 啊，
1: 昨天聊到了一个爱情相关的话题，
0: 哦，
1: 就是谈恋爱之前的一个话题。
0: 嗯
1: 嗯，说昨天，昨天聊到一个男生，
0: 嗯，
1: 跟一个女孩子还没见过面呢，
0: 嗯，
1: 俩人呢就加联系方式，
0: 嗯，
1: 男孩子就约女孩子说，那个我们去看电影啊，
0: 嗯
1: 啊，女孩子说我时间不一定，
0: 嗯，
1: 男孩子说那就以你时间为准，你定个时间吧，
0: 嗯，
1: 女孩子定了时间，
0: 嗯，
1: 那男孩呢就这个说推掉了事情，
0: 嗯
1: 啊，准备在那个时候请他看电影，
0: 嗯，
1: 电票没买呢，
0: 嗯，
1: 结果这个时候女孩子说，哎呀，我有事去不了了，
0: 嗯
1: 嗯，这个男孩子就一直说你都我那么多事，我都
0: 生气了，
1: 你又不去，你又不去，你来呀，啊，你来，你不来不行啊。哦，
0: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啊，
1: 不行啊。然后女孩子说我去不了，
0: 哦，
1: 那你去不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
0: 补偿我，
1: 下次什么时候看电影呢，
0: 哦，
1: 啊，你看都因为你
0: 啊，
1: 哦，女孩子
0: 没有下次了，
1: 女孩子说我不确定，男孩子就给他删了。
0: 嗯，这倒是也挺现代人的，
1: 是
0: 就是可以继续，那咱就继续往下走，
1: 嗯，
0: 不可以继续，嘿，互相删除也不都相互拖。

0: 的。
1: 很多年轻人呢，不懂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0: 都挺直接的。这个年代了，
1: 这男孩子恨不得我今天我就跟你见面看看行不行？咱俩
0: 就是怎么着，女孩子会觉得说我们先聊一聊啊，聊着觉得差不多了再见面。欢迎风铃啊。
1: 可能这年轻人呢，现在说年轻人也都二十好几了都，
0: 是
1: 也着急啊，也着急。
0: 这个年代了还着什么急？我们这三十多的也不着急呢。
1: 没事
0: 啊，看准了再去结婚嘛。再远都
1: 在你身旁，就看准太难了。
0: 稀里糊涂的就一辈子了。
1: 哎，来吧，朋友们。今天还是会有点雨，昨天下来挺大的。好在没有影响今天早上大家上班吧。
0: 还行啊，今天早上也是有很多朋友，确实是有堵在路上，堵了那么一阵儿啊。咱们海口呢可能确实是有点雨，但是雨不大吧，不算太大，但是我看其他的市县呀，这个降雨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哦。像琼中一直是强降雨，东北半部地区呢还是有明显的强降雨的天气，好像万宁还是哪里呢，今天上午还是停课的状态呢，所以大家有出门有出行计划啊，多注意防范强降雨的这个风险。

0: 欢迎小苹果，上班了，上班了，也不知道还能见几天啊，反正见一天是一天嘛。
1: 是的。
0: 旧房翻新能取公积金吗？可以呀，
1: 能。
0: 它有旧房翻新这一项的啊。
1: 旧房改造。
0: 对，你在海医办搜公积金，里面找到公积金提取的选项里面呢，就有老房翻新这一选项啊。
1: 他爷爷说，各地说的是黄达吗？不是，
0: 姓儿都给人改了。
1: 黄达可你约不着人看电影。他只能表达表达观点。
0: 那倒也不一定。诺诺，你倒是挺懂的。
1: 翟天下说呀，你们的节目说好听点叫调整，那你就说好听点吧。
0: 那就是调整啊。
1: 就是调整啊。
0: 这大家呀，听久了之后也成半个业内人士了。
1: 哎，非常的专业。
0: 欢迎四月姐。哎呀，我看到有朋友这个假期的时候也看了不少电影呢。这几年我看电影真是看的很少，
1: 太少了。
0: 从去年开始吧，就没怎么看过电影了。今年就看了一部，就其他都没看过。假期呢也没想着说自个儿去看个电影啊。
1: 我今年一部也没看。
0: 反正这个朋友们都看哪些了？好像那个叫什么？
1: 叫什么？
0: 我是有看到有一部张译的吧，叫神探。还有一个小沈阳跟他媳妇儿拍的，好像听大家口碑说还不错呀。
1: 等等吧，再等等就
0: 网上有了，
1: 网上就有了。
0: 小兔啊，欢迎蓝魂姐。
2: 实我浮沉于世上，要真挺起这一生去做我。
1: 不知道是不是上年纪了，最近呢就特别爱看一些心灵鸡汤
0: 啊。
1: 就需要一些正能量的激励和补充。
0: 你需要心灵鸡汤来麻痹你自己。
1: 你每次看到这些心灵鸡汤的内容啊，
0: 就感觉
1: 就完整的把它念一遍。
0: 就很
1: 你看人家像人民日报有早安，有晚安，
0: 是啊，
1: 每天都会有一些正能量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0: 年轻的时候吧，看这些鸡汤呢总是。

0: 能够带入自己。
1: 不，年轻的时候就很排斥，说我还用你说这些吗？我啥不知道。
0: 然后现在呢，
1: 上了年纪了，你多跟我说点吧。
0: 带入自己了。

0: 世纪。嗯，大爷也说他三四年都没有去看过电影了，三四年没谈过恋爱了。
1: 嗯，
0: 呀，
1: 跟朋友也可以去嘛。
0: 带你儿子去。
1: 嗯，
0: 俩儿子呢吗？
1: 带小朋友。
0: 嗯，去看看熊大、熊大、熊二。
1: 啊。能否一你们倒是都挺积极的完成任务了呢，感觉。
0: 嗯，能不能又再
1: 一次相遇。孤独的展望啊，说海南人民广播电台肯定是，这是现在合并成哪个台了呢？很古早的一个称呼啊。
0: 那就是
1: 他说有一个故事会节目，做了40多年。
0: 那不就是886新闻广播？
1: 那叫百草。
0: 不是，
1: 那个节目叫什么来着？
0: 你说的百草园啊？
1: 哦，百草园
0: 没有40年，
1: 不止吧？
0: 啊，
1: 百草园应该不止吧？因为，那两个主持人哈，其中他们是两口子嘛，
0: 嗯，
1: 然后邢月是我们老师啊，
0: 啊，
1: 我们大学老师啊。
0: 我愿意。回头你也传承一下，你也整故事会节目。
1: 哎，我看行，
0: 聊
1: 聊我有时间，我也能讲，主要是有时间。菲菲说找得到吗？找不到就对了。
0: 嗯，
1: 因为呀，掉头回来拍的，忘了拍了。
0: 你在想什么呢？你送完人家的，对对这些。
1: 嗯呢、啊。
0: 你掉头回来拍的人肯定都进去了呀。
1: 嗯，我还在这儿找呢。
0: 你找你也找不着，
1: 我找不着啊。菲菲，菲菲上次有没有分享自己瘦了多少斤来着？因为早上啊，石怡老师
0: 啊
1: 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年初跟现在前后照片的一个对比。
0: 他可爱分享了，
1: 呜、哦、
0: 呼，他都跟我分享8回了。
1: 哦，是吗？
0: 对，他每次他都会忘，他分享完这个事儿他会忘，
1: 他就忘了，
0: 然后继续再跟你分享。
1: 哦哟，50斤哦，
0: 哦，50斤了，
1: 嗯，差不多将近50斤。哦、我说你变了个人，
0: 又长了10斤。
1: 怎么就长了10斤呢？
0: 啊、不是，又我是减肥的那个
1: 重量，又减下来10斤。
0: 对，
1: 他说将近50斤了。
0: 你得多夸夸他，
1: 嗯，
0: 一夸他可有动力了。
1: 我们一直在夸他，
0: 哦，
1: 他太优秀了，
0: 那是、啊、
1: 太有毅力了，
0: 哦、
1: 嗯，太棒了。
0: 对，
1: 就说自己这大半年都没怎么喝酒，可给他难受坏了。
0: 他属于典型的山东人性格，
1: 是
0: 就顺毛驴儿。
1: 你得顺着他说，
0: 越夸他他越开心越高兴。你要是逆着方向捋啊，
1: 嗯、
0: 他就会、
1: 哎、
0: 他就会炸毛。嗯，海南周星驰说，本来打算今晚说星期五带妹妹去看《小猪佩奇》电影的。
1: 嗯，
0: 妈妈说明天要上课，不能去看，要早点睡。
1: 是，
0: 那是明天去看呢？
1: 明天下，明天放学之后呢？后天是可以休息一天的。
0: 嗯，还要继续上班呢。
1: 嗯，
0: 大爷爷说，感觉上了年纪了，出门不是爬山就是去郊区，
1: 总想往人少的地儿去躲呗。嗯，心随所愿说文昌往海口方向的高速啊，快到大智坡那边有大堵车，有朋友知道啥原因吗？
0: 我看一下，那肯定是有事故啊，肯定是有事故啊。
1: 嗯
0: 啊，海云高速回海口方向，前面是三江互通，这边排队排了有个3公里左右了。
1: 嗯，
0: 大家注意安全吧。
1: 嗯
0: 啊，这种情况明显就是有事故，高速行车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蓝红姐说她最近也是在学习，特别是孩子的心理健康方面，活到老学到老。嗯，
1: 是活到老学到老，尤其是教育孩子这方面呢。 嗯，
0: 嗯，
1: 虽然我是没有办法跟大家产生一些共鸣啊，没办法跟你们共情，
0: 嗯，
1: 但是呢常常也能听身边的朋友们在这儿讲，
0: 嗯，
1: 也能看到一些视频当中家长的分享，大概是知道一些的。
0: 蓝红姐最近的家庭小厨房没再做了吗？
1: 嗯，
0: 所以姐说神探之痕迹、
1: 哦、对对对，
0: 没看完，中间有事离开了，抽空再去看看啊。比起室内活动啊，更喜欢户外活动。
1: 是呢，
0: 嗯，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1: 挺好的、
0: 啊、
1: 这以后啊

0: 多去爬爬山吧。
1: 哎，你看兵哥有同感，就是年轻的时候看心灵鸡汤啊，就寻思真的吗？我不信。现在想想，虽然都是片儿汤话，但是也没错，算是安慰吧。
0: 信了，
1: 那可太安慰了。

0: X 他说呢，逆行掉头啊，长堤路以前方卓体检的位置，你是说旁边这辆车呀？旁边过去的那台车吗？也没看到车牌儿。那如果是逆行掉头的话，这块这么大一路口啊，监控肯定会有抓拍他的。哦，亚叔，三江互通啊，有一辆垃圾车侧翻了，所以导致堵车的。
1: 感谢分享。
0: 啊，交警在处理了。
1: 东山一枝花来了，他说今天又吃酸粉了。
0: 啊，这么爱吃呢。
1: 你不能再吃酸粉了。你要是喜欢上吃酸粉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去陵水咱收购个酸粉企业。
0: 那人家喜欢上吃酸粉，人就得要收购一家企业嘛。
1: 那对呀，要实现酸粉自由啊。
0: 在海南，那完全可以实现酸粉自由啊。
1: 不一样。
0: 必须得吃自己家的。
1: 哎。翠姐说一直回听你俩的节目，刚才都有点恍惚了，确认了一下是直播才发的互动。
0: 是直播
1: 啊，
0: 没有直播就没有了，不会有录播。
1: 哎，咱们还有两天啊，还有两天呢。
0: 哎，牛牛说啊，美丽呢可以考虑开档知心姐姐。他说当时是叫叶老师还是谢老师来着？
1: 叶老师都被都
0: 啊
1: 都被强制下架了。
0: 那是黑龙江吧？叶老师啊，黑龙江是叶老师。
1: 被强制下架了。
0: 嗯，
1: 叶老师有点太冲了，
0: 火气有点大，
1: 太冲了。
0: 但是吧，有时候我也挺佩服他的。
1: 我但凡早出道个20年，
0: 你就是王大哥，
1: 兜里有王老师。只不过现在呀，那种形态不允许了。那种形态但凡要允许，哎，王老师你在海南这块也能做挺火。
0: 我有一次回家听，然后太原是太原台还是山西台呀？
1: 全国都
0: 有个叫楚老师的是个也是做汽车节目的，好像
1: 他也这样，
0: 有点像杭州台的那位老师。那个叫什么来着？杭州台那个做汽车维权节目的，
1: 虎哥
0: 啊，对，虎哥，对，有点，就是这风格比较相似啊，就是他也挺容易生气的。
1: 其实我也挺容易生气，但是呢，我忍着，那老师们就直接外放，不一样。大爷说东山一枝花得先收购亚太酒厂。
0: 哎呦，
1: 哦，有那功夫收购茅台去了，收购亚太酒厂。
0: 对，拥有了就不喜欢了。
1: 不一定，你看什么东西。
0: You're charming.
1: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爵士说唱这一块。
0: 你知道人家唱说什么吗？
1: 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我就喜欢这个形式，因为这个形式叫 RMB。 陶喆嘛， RMB 教父。但是他也去 RMB。
0: 南文姐说呀，家庭小厨房还在做呢， 现在是以水饺为主。姐姐上初一了，弟弟三年级，重心呢还是会多关注孩子的学习和心理变化，尤其是姐姐慢慢的呀步入青春期了，有时候会情绪波动。她跟孩子说呀，爸爸妈妈要好好陪伴她一起度过初中生活的，辛苦妈妈了。就妈妈基本上都是把这个重心全部都放在了家庭和孩子身上。
1: 是。主要是你们家姐姐啊，年龄也大了。大了之后呢，就开始有自己的心事，
0: 她有自己的世界了，
1: 有自己的想法。那不像小时候，那听到星辰哥哥、赵鑫姐。

0: 也节目还你积极互动一下。那现在呀，你只有曲小兔啊，还能分享分享自己的心情。
1: 姐姐没打我。曲小兔是属兔是吗？
0: 不是，因为他叫强毅啊。
1: 为什么叫曲小兔呢？
0: 那个"毅"字去了走之不就是个"兔"吗？
1: 哦，你给人取的呀？我一直以为
0: 谁取的？人自己家取的。
1: 我一直以为曲小兔是属兔。菲菲说50斤太厉害了，她瘦了20斤，可以了，可以了，20斤也可以了。她说啊，现在呢没什么动力了啊，该吃吃，该练练，维稳不反弹就好，健康就好，要健康就好。
0: 你就是我呀。你一到假期你就去去那个找西然爸爸。哎，一到假期你就去找西然爸爸
1: 啊，
0: 你每天作息啊你跟他们一致。哎，
1: 你能瘦40斤。
0: 嗯，对，也跟着他们锻炼，跟着他们吃，跟着他们锻炼。一个月你最少40斤。
1: 亚琪说我想看看50斤的山东大佬，我们早上征求过人家的意见了，他说他还想再努努力，等到他自己觉得到了一个满意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再给大家看他的照片。
0: 之前呢他是情场失意，情场失意，然后
1: 开始奋发图强去减肥，
0: 奋起努力，那叫变悲愤为动力。这不是又谈恋爱了吗？
1: 更得要保持一个很好的身形了。
0: 哎，对，又谈恋爱了，动力
1: 又来了。
0: 哎，这个瘦50斤的这个山东姐妹啊，跟西染爸爸是同事。
1: 跟西染爸爸是同事。
0: 你不懂，我知道就行了。
1: 他俩怎么能是同事呢？
0: 怎么不能是同事呢？那是西然爸爸是他领导。
1: 啊哈。咱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0: 是一个人，是一个人，没错。那之前我俩不是因为某些事情他来找我聊过两句。
1: 妈妈说呀，弟弟叫曲阳毅，为什么叫他曲小兔呢？是因为他写名字常常把毅的部首漏掉啊，他自己写成叫曲阳兔啊。还行吧，曲阳毅这个名字不算难写啊。
0: 那个走之啊，有点太长了，主要是。
1: 对，走之长，真的有很多小朋友啊，家长给取一些比较复杂的名字的时候，我都替孩子愁。咱也不知道当时啊，张欣嘉林写了多久自己的名字学会的，
0: 所以一上学就哭啊，天天哭，哭到3年级还哭呢。我却看着为什么哭啊？
1: 笔画太多了。
0: 就因为写名，人家俩字写完了，写4个字。
1: 可惜飞扬的终究不。这是首阳老师啊，首阳老师早上分享，他说差不多将近50斤了吧？
0: 对，

0: 太保。
1: 陈教授有辆车呀，危险驾驶。哦，他是拉了点建筑材料啊，从副驾车窗一直捅到后排，实在是装不下了，那太危险了。
2: 嗯，
1: 找个拉一下呗。
2: 嗯。

0: 我说，
1: 陈曦说姑娘叫吴一慧，吴一慧，
2: 嗯，
1: 不要，就是妈妈说要换名字了。
2: 对呀、啊，这个意，哎呀，这个意和慧笔画都挺多的。
1: 那个意呀、
2: 啊，啊，
1: 你把那个字去掉，哎，就变成一。哎，没把这个字儿都去了，就变成一，一二三四的
2: 一，
1: 一
2: 也、
1: 哎、
2: 也不好写。
1: 然后后边那个会呀、啊，那个会，咱就留下边这个心，
2: 留下边的心，彗星的彗也可以的，其实，哎，但是咱们可能不太懂，人家家长给孩子取名的时候，肯定是寄予了多么。

0: 心多么大的厚望呢，是吧，才选出了这两个字儿。来吧，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好消息，好消息！建设银行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在开立对公账户免开户费，单笔10万元以内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9折优惠，快来体验吧！您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线上预约开户，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3: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2: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4: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3: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4: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

0: 清洁必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8，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哎，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兰魂姐说呀，虽然是第一次当父母，但是我当过孩子呀，所以特别理解初中高中孩子的辛苦，孩子也需要被理解，需要给予更多的鼓励。他说小曲其实一直是个懂事儿的孩子啊，不乱花钱，有节制，不迷恋手机，很多事情啊能做到心里有数，这家长多陪伴和鼓励还是很有必要的。
4: 是的是的是的，
5: 是，我也一直觉得小曲是一个挺懂事儿的孩子，因为我常看到他妈妈会分享一些朋友圈嘛，妈妈生日的时候会帮妈妈准备礼物，平常呢会主动跟妈妈去一起做家务，自己开始现在也学着做饭了，还会帮妈妈一起教训弟弟，好懂事儿的孩子，
4: 这就非常好了，
5: 对呀，
4: 非常好了。我人在世，随
5: 缘飘雨到，哪用顾虑这么多。哎呀，刘刘老师上班啦。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风铃儿这是接了个单儿，在我们附近呢。
4: 嗯，是来找我们了。
5: 嗯，
4: 那是接了个单儿吗？你要把人往好的地方想。
5: 那是。
4: 你没看出发点吗？
5: 嗯。
4: 他从这个，中山南路华莱士全季汉堡，
5: 给你带个汉堡，
4: 给我们买了一些吃的。

0: 然后呢，哎，刚好接了个单，他说我来找你们了，你看看。
1: 哦，这么巧。你这点精髓我是没学到，好遗憾呐、啊，就快要分开了。
0: 对，不要遗憾，生活嘛。
1: 主要是没学到你这些精髓啊。
0: 你要多学一学、哦、多揣摩，
1: 嗯，
0: 哎，然后呢早上你
1: 脸再脸皮再厚一点，
0: 你带的周末，
1: 嗯，带不了了，他也带不了几天了，
0: 你带的
1: 我的两个搭档都要离我远去了。
0: 带的年轻人。
1: 哎，带的年轻人可以哈。
0: 哎，其实任何时候啊，
1: 嗯，
0: 你都要把自己，哎、摆在一个，嗯，相对能主导的位置。这样的话呀，
1: 我不太适合。
0: 你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1: 哦，这样的。
0: 你比如，哎，
1: 嗯、
0: 旁边人比你大，
1: 嗯
0: 嗯，是吧？大的要照顾小的，
1: 嗯，
0: 哎，旁边人比你小，小的
1: 要照顾老的，
0: 要孝敬大的。对不对？
1: 好有道理哦，
0: 立于不败之地。
1: 那你也没孝敬我一下呀。
0: 你也没在主导地位啊。
1: 怪我了，这是。
0: 嗯，刘刘老师说呀，是啊，精髓多模仿。、
1: 哎、学不来呀。
0: 哎，现在呀、上了年纪啊，就像你之前说的，要向年轻人学习，
1: 嗯，
0: 可以坦然的去接受身边人的善意
1: 啊。是的、
0: 哎、
1: 我现在正在努力学习接受当中。
0: 以前不好意思、是吧，
1: 你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
0: 我说你。
1: 那倒是，
0: 我一直
1: 麻烦别人都能纠结好久，
0: 我一直都能接受别人的善意。别人没有善意的时候，我也会让他有点善意、
1: 哎、我现在可以了，我现在是真可以了，
0: 是吧？
1: 对。嗯，就是不会过多的去拒绝别人对我的好了。
0: 哎，
1: 嗯，
0: 要接受，
1: 是吧？
0: 要接受，
1: 要接受。
0: 嗯，你看看风铃都考虑到了，说华莱士不行，吃那个你从华江小区出来呀，你就
1: 那会路过麦当劳不？
0: 对，到中山路，中山路掉个头，哎，就到麦当劳了。
1: 你看我这精髓学的多快。
0: 人都考虑到了，你还用你说呀？
1: 也是
0: 哈。嗯，莫哥说呀，明天出发甘南团啊，本来25个人，今天有事儿一下退了8个，只有17个人了，那就不错了，17个人就不错了，
1: 挺好的。
0: 嗯，
1: 路发五金呐、啊，他说这是个人非营运厢式402小货车提前报废，有没有政府补贴呢？
0: 没有，
1: 现在应该是没有了。
0: 没有、
1: 嗯、
0: 多少钱补贴多少钱？800块钱一吨。
1: 对，他就是这么计算的。
0: 嗯，800块钱一吨。
1: 你这个报废的话，直接联系车辆报废厂就行啊。6866290909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是刻在我 DNA 当中的一个电话号码，报废厂的。我印象当中是啊，你可以直接搜一下，或者你直接导航一下，海南，
0: 海南。
1: 哎，那个叫那个报废厂叫。
0: 在狮子林、那个、
1: 星业什么机动车报废，对，就是在狮子岭那边秀英大道那块海口监狱的附近嘛。
0: 实在记不住你就打个12345来问一下、
1: 114转接。
0: 而且他不是按你的车身重量给你补啊、你说我这个车上面标重的是2吨3吨，他好像不是按你那个标重。
1: 你可以先打电话问一下。
0: 嗯，
1: 我愿意。姐们也要脸。
0: 那给别人要啊。
2: 谢谢。
1: 不重要，不重要。
0: 不给别人要，你上哪有啊？
1: 在吃上面这事儿不重要，都不重要啊。

提醒大家，这个今天下午呢还是会明显的有阵雨，所以大家出门的话带好雨具啊。海口啊雨量没那么大了，也就是今天昨天半夜吧和今天早晨下的大一点，海口其实还好，其他市县可能雨量比较大。今天下午呢也还是

0: 这位说呀，想请你们帮忙问问有没有一两万的两门迷你的那种电动车，要有快充的。需要七十伏大电池的吗？最好固态电池那种。
1: 你去那二手车交易市场去淘一淘。
0: 你是要找二手的吗？
1: 你这只能有二手的吧？新车现在哪有这个价格的？
0: 关键是两门迷你的，
1: 那就是五小五零呗。
0: 啊，两门迷你的有快充的，它都属于高配了，好像。我们台同事有一个，那个车是29800，29800是没有快充，三万两千八还是三万多少的有快充？
1: 嗯，
0: 就是那个两门。但一两万的，有没有啊，朋友们？如果有的话，
1: 这只能是二手的吧？新车肯定没有。
0: 那肯定是
1: 啊、
0: 哦，只能是二手的了啊。
1: 嗯。耳钉说：“这是什么节目啊？这是你熟悉的帮主来了呀！
0: 啊，
1: 我们还在呢。”
0: 他也不是很熟悉。
1: 他不熟啊。
0: 嗯。
1: 主要是你老要举报人家。
0: 谁举报？
1: 你举报人家工作期间出来听节目。
0: 这不又出来了吗？你不听我都忘了这个事儿了。不好好上班，一天到晚不好好上班。
1: 问问大家吧啊，
0: 嗯，
1: 一两万块钱，嗯，转让的这种二手的迷你的小电动汽车，要有快充头的。你回复党总看看有没有他的二维码，我记得是有的，你添加一下党总，你让他帮你找，说不定能找着啊，他那边有很多二手车。
0: 但这种的不好找，不好的，这
1: 专业的事儿给人专业的人去做嘛。
0: 是，
1: 嗯，村长来了吗？
0: 村长没来，
1: 嗯，
0: 但是
1: 村长也可以来呀。
0: 村长的风格一直在。

0: 大梅说呀，好舍不得你们两个组合啊，哎，后面解散听不到了，且听且珍惜吧。
1: 不要讲这种话，
0: 党总不是唐总啊，党。
1: 虽然你以后听不到我们两个同时上节目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嗯。

0: 能吃到你做的面包。
1: 两个人对背靠着，
2: 哎呀，
0: 以后做多了
2: 我就没想到这个呢。
0: 以后做多了你想想，哎呀，对，还有那两个人呢。
2: 对呀，我可以为了他来嘛。昨日的
0: 晴空随你，没事，我们单位外边有外卖架子。
2: 哦，这个我是真学不来。
0: 你一会儿下一个人在留言的时候你试试、
2: 行，我试试。
0: 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听友越来越少了吗？
2: 就是老是管人要东西呗、
0: 都要没。
1: 偌大无心的城市，从前的那个女孩消亡了沿海地带。
2: 因为我们的节目有其他的调整和安排啊。
0: 是的，而听说国庆七天抓了四天蚊子，值了一天班，还不给他跑出来听节目，就抓蚊子到办公室放放。
1: 在遥远之外，
0: 以后你开一个培训，公益培训，教大家怎么抓蚊子。哎，这就挺好啊，是吧？以后这国庆七天你抓蚊子的时候啊，你提前说，我给你安排个十个八个小朋友，你带着去抓蚊子去，
2: 体验生活。小灰灰说呢，村长是星辰，星辰是村长。村长是这样的，我是星辰那小子。
0: 满天的雨啊飘落在擦肩。他过两年，再过两年啊，我就得说村长那老头了。
2: 那不能啊，你要说村长那大哥。
0: 不能让当大哥。
2: 那大哥哈。
0: 他比我爸小五岁。
2: 你小挺多的。叔叔嘛。那按理说按辈分来讲应该叫叔叔呀。
0: 是啊。
2: 不，我们现在要尊称老师啊。
0: 对，也叫金叔。
2: 叫杨老师。欢迎赫赫妈妈。
0: 快，
2: 大梅说真的不
0: 等一下，先赫赫妈妈，
2: 赫赫妈妈，
0: 先赫赫妈妈，
2: 赫赫妈妈，赫赫妈妈是什么来着？青岛扎纸，纸扎，
0: 刚怎么说的来着？
2: 是这样的，姐。
0: 你别提起，你就直来直去。打直球，
2: 来点山东大馒头。
0: 你看看。精髓没学会，
2: 怎么说
0: 是吧？
2: 还得拐个弯儿。
0: 你那是姐呀，那兵哥出差啥时候回来？
2: 你要先关心一下。哎，
0: 他回来要是不方便来送的话，我可以去找你们拿。你说那个那大馒头别买太多了，
2: 要不然我们不好放。
0: 哎，
2: 大梅说真的不，给你们送点儿，不用，真不用啊。真不用！哎呦，这是鸡胗吗？
0: 哪是鸡胗吗？
2: 这个看着挺好的，挺不错的。不用啊，你们自己家里留着吃。
0: 那是人做的辣子鸡丁。
2: 哦，辣子鸡丁啊，这贝果看着挺好啊。
0: 这叫贝果。
2: 你开店吗？你这他也对呀、太像回事了。
0: 哦，辣子鸡丁的。天哪！
2: 收不收徒？我刚好有时间，我可以去学点手艺。
0: 你真收徒？真收徒，
2: 要给钱的那种嘛？因为我问了一个，是要问了一个做那个咖啡拉花的呀，人家是收学费的。
0: 你看看，你讲这种话，那不怪的吗？是不是？其他人收，咱自己人收什么？
2: 那不能让人家白教啊！
0: 你做免费学，免费做，做完你要
2: 然后呢？
0: 做完你要吃，可得收费。真挺好，这我这大梅这
2: 对呀、这对这叫贝果，
0: 这手艺开店绰绰有余啊、绝对是。像说谁会抓蚊子，被蚊子烦死了。二丁，
2: 昨天一晚上有个蚊子在我的手到我的胳膊上咬了四五个包。
0: 你既然都出来了，你去找一下像，你去给他抓个蚊子去。
2: 山东烤馒头香啊，山东那馒头啊，不管怎么做着都香，炒馒头。
0: 山东
2: 蒸着吃，
0: 山东那叫烤馒头片儿。那个、馒头蒸出来之后，因为山东是发面馒头嘛，蒸出来之后过个两天啊，它会变硬，梆梆硬。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把它切成片儿，要不就是早餐，裹点鸡蛋液，煎馒头片儿。要不就烤馒头片儿。为什么山东烤馒头片多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大部分都是土灶嘛，土灶呢。

0: 你在烧锅的时候，你可以烤一下，还有那个蜂窝煤的小炉子，
1: 嗯，
0: 哎，可以烤一下，比较方便。
1: 哦，
0: 那小时候我们还烤点粉条，
1: 粉条怎么烤？
0: 粉条一烤就变成了小爆米花，
1: 哦，
0: 就可以直接吃。
1: 有意思。
0: 而且还有一个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山东人里边都不太会的这个技能，就怎么做煎馒头片好吃。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我
0: 就
1: 不知道
0: 山
1: 啊，
0: 西人，
1: 山西人就直接，
0: 就是这个馒头片切完，
1: 嗯，
0: 你在煎之前，
1: 裹个鸡蛋液，
0: 不不不不不，拿一碗温水，一点温水，放上盐化里边，蘸一下这个温水，
1: 作用
0: 盐水，
1: 是，
0: 蘸一下盐水，然后你再煎，你吃起来就有味道了。
1: 这个，那是啊，
0: 对呀，
1: 那本来就是啊，你
0: 好
1: 都蘸
0: 吃。
1: 盐水了，能没味道吗？
0: 张姐说呀，
1: 你倒是挺会说，你。
0: 张姐说她也可以去学，她最喜欢研究吃的喝的了，

0: 烤馒头有巧克力馅的，现在啊只有我们想不到，没有人家做不出来的。新疆那个烤馕，
1: 嗯，
0: 也是各种各样的口味，真香啊，
1: 什么馅儿都有
0: 啊。那烤馕也是各种各样口味，都很好吃，
1: 反正都是吃的东西混合在一起，你就大胆的去创新，这新产品不就都出来了吗？
0: 可不
1: 是吧，那个创新包括外观创新，包括内容创新，
0: 嗯，
1: 那材料创新，味道创新
0: 啊，
1: 哎。

0: 你看看，你看看，梅姐说了，
1: 梅姐说啊，梅姐说什么了？
0: 从现在开始要更换一下称呼了啊！
1: 哦呦，
0: 梅老师，
1: 梅老师，
0: 嗯，
1: 梅老师可真的可以哦。
0: 梅老师说他有工作室，
1: 嗯，
0: 别人收费赵梅丽不收，妈，你看看，欢迎你去偷师，就很好，
1: 嗯，我也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空闲的时间多了，想去学点手艺。
0: 发个你二维码过去。
1: 就是别把那些时间呀、啊、都给他空着啊，要用起来，动起来，
0: 执行力强一点。
1: 嗯
0: 嗯，把二维码发过去。
1: 我去帮你，哎呀，那是咱现在吧，也没有办法帮人家去做点什么。其实，
0: 把你二维码发过去。
1: 啊。没事，等到真有那么一天的时候，我再跟你联系嘛。
0: 你看看，这人就没有执行力。
1: 嗯，
0: 哎，人家都期待着了。
1: 嗯，真的吗？
0: 你这儿又
1: 不好意思。
0: 不要不好意思，
1: 嗯，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可以吗？可以啊。
0: 当然可以了。
1: 嗯，
0: 啊，
1: 那行，那就夹我的二维码吧。
0: 你弄完不是可给我带上吗？
1: 我就知道。每个聚散在故事
0: 之后都被等待。杰哥说：“好久不见了，帮主们啊！”
1: 杰哥呀，
0: 哦，他是约了个中医去把把脉。今天早上睡醒啊，右手有点麻，以为是压着了，但是现在还在麻。关键是他只麻大拇指、食指和中指，找中医把个脉，嗯，看看是机器零件的问题，是啥机器零件的问题，需不需要保养？三根手指麻，
1: 我一根。
0: 嗯。
1: 我这是因为之前打麻药之后刺激到我的神经了，所以到现在一个多月了还没好。你就去约人家大夫看吧，你别在这儿给人看了。
0: 没看呢。
1: 你在这儿给人看上了。
0: 嗯，大概率啊。
1: 别大概率啊，
0: 大概率
1: 你自己去找大夫看。
0: 是你。
1: 嗯。
0: 我先分析一下这个正常的逻辑啊。
1: 嗯。
0: 是你晚上睡觉前会刷手机。
1: 嗯。
0: 刷手机拿手机的那个姿势长时间保持。
1: 嗯。
0: 一个。哎，他就会容易这样麻。你看看，一般刷手机不都这样吗？
1: 嗯
0: 啊，这样吗？三个手指，有些就是刷手机刷的。
1: 哦，
0: 哎，很多人有这样的症状。
1: 哦，我都是这样。
0: 嗯，
1: 我们老年人都这样。
0: 你是两个手。
1: 来吧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啊，稍后回来。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3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基本上还是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的。现在的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这些主干道的话呢，现在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问题啊。然后个别路段上的话，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像在秀英大道跟海盛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滨海大道的这个方向，在信号灯前就是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包括在秋海大道跟美俗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的方向也是有一个排小队，这两个队伍的话呢都不算是很长，估计就是1到2个灯次啊就可以完全通过了，咱们耐心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然后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的话呢，现在是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的，毕竟是下午的平峰时段，所以说路面上的车辆呢其实不多啊。如果有出行需求的话呢，大家注意带好雨具就行了，因为根据海口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就是今天下午2点钟发布了一个短时的天气预报啊，就是今天下午的话，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的话是阴天有阵雨的情况，东北风3到4级，气温24到29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8: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8: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有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9: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8: 交通954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9: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8: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10: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

0: 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3: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8，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2: 帮助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2: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3: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杰哥说他是左手拿手机的，关键现在是右手嘛。那赵本山老师话讲，那转移了。
4: 孩子会长大。
2: 你跺跺脚，你跺跺左脚，平衡一下。
3: 你拿手机，你也麻。
2: 谢谢姐说，忙了一上午，吃了半个红柚啊，叫你俩烤馒头片给说的饿了。可以来个下午茶了。
3: 对，可以弄点吃的了。
4: 都是刹那，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
3: 关键
2: 十月初到十月初的旅游线路
3: 没有，
2: 目前没有啊，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
4: 要离散雨要下。
3: 哎，关键下午茶吃点什么合适呢？
2: 杰哥那儿订个蛋糕呗。
3: 下午茶吃蛋糕，
2: 下午茶不就是吃蛋糕吗？
3: 如果是你的话，今天下午你选择吃什么下午茶？
2: 去大梅那儿吃个贝果儿。学到了吗？
3: 青出于蓝胜于蓝了。你是青出于蓝了。
2: 可以啊，学的挺快的。
3: 我只不过是想问问你
2: 啊，
3: 有没有想吃的下午茶
2: 啊，
3: 然后呢让你自己点。结果你这个好。
2: 我点人家了。下午茶现在不就是这些吗？点叫个小蛋糕。我一打开小红书，可能也是因为之前有时候跟朋友们出去的话呢，都会搜一搜，所以呢他也拿不准你到底喜欢看什么，所以就是你搜过什么他就给你推什么，常给我推一些这里新开了一家蛋糕店，那儿又新开了一家甜品店。
3: 一会儿下了节目啊，

0: 1988说呀，镇里的老爸茶最好吃了。
1: 嗯，
0: 哪个镇上的呀？
1: 下边乡镇上的。
0: 哦，哎呀，之前呢，有朋友们推荐过一家店，在府城，
1: 嗯，
0: 叫什么来着？说是2点，他才开，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啊。嗯，反正说人很多。凤玲说：“你们咖啡厅好贵哟。”
1: 是吧？品质好啊。
0: 嗯
1: 嗯。

0: 不要发下午茶的图片了。
1: 你再发我真的得点了，
0: 发饿了。
1: 嗯，因为我现在一天是吃好几顿的人，
0: 就买一顿可以分四顿吃，四顿吃完。
1: 对。哦，这个呀，这个我们也没买过，主要是这个不能刷我们的卡，所以就没买过嘛。
0: 这个是外来的
1: 啊，这个不能刷卡，没买过啊。
0: 我们都不敢买，你敢买？
1: 1988说啊，几乎很多镇上的老爸茶呢，都会比我们市区要好吃，而且还便宜呢。
0: 那肯定啊。
1: 有机会去的各个镇上感受感受。

0: 镇上的老爸茶你们有推荐吗？比如说那个灵山啊、大智坡、桂林羊啊、长留啊，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呀？
1: 有好吃的。
0: 对呀、啊、我们到时候也可以有针对性的直接去，都不用找了，
1: 就 你经常去吃的地方
0: 啊，
1: 来给我们推荐推荐。
0: 嗯。

0: 琼州海峡轮渡可以过海呀，正常的啊，没有停航。我不再问错与对。小鱼说呀，这个假期的聚餐多，都是吃夜宵，四天啊胖了5斤。
1: 没事，咱不差这5斤。
0: 啊，倒也是。

0: 大罗说呀，凄美的音乐伴着星辰魔性的笑声，一个奇特的下午开始了，就给大家不一样新奇的体验嘛。
1: 琼州海峡轮渡的公众号订不了票？
0: 肯定可以啊。
1: 我看一眼啊，不可能啊，因为港口通航是正常的呀。
0: 嗯，你不用看了，
1: 嗯，
0: 你不用看了，
1: 你是不是选错了地方？
0: 你不用看了。你就直接给他回一个琼州海峡轮渡管家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肯定可以啊，肯定可以、啊。

0: 张姐说呀，把土豆炒一盘还给我当下午茶，那可太好了，我就爱吃土豆。姐，你可以有点创意哦。土豆
1: 炒鸡蛋，
0: 番茄炒黄瓜，
1: 美兰炒粉王他说，红莲华茶店在曲口路口，我记一记。
0: 太远了，他上班路上，不在你上班路上。
1: 哎呀，对呀，我到至今没有去过这个曲口。
0: 下次回市区，你上夜班回市区，下了班你就买点带回来就行了。
1: 小杨说，大智坡洗洗茶店的下午茶很棒。
0: 嗯，
1: 手写的吧？
0: 你下边都是手写的呀。
1: 嗯。
2: 我一成不变的生活。

0: 我不是我。
1: 哦，人家大梅真的在招徒弟。
2: 嗯，当然了。
1: 哦
2: 哦，
1: 想学烘焙家里又没有零部件的可以直接去。
2: 嗯，有没有其他想跟赵美丽一起拜拜师的？
1: 哦，小学生都能会的那种哎。
2: 嗯，
1: 哦，人真的在招徒弟。
2: 当然了，我看着了。
1: 哦，
2: 嗯，有要跟赵美丽一起拜师的，跟赵美丽当同学。
1: 啊对啊，去学习学习，杰哥呀，等不着你的工作室了。
2: 嗯，金红说呀，下周琼超不是要开始了吗？嗯，今年呢看了一下赛程安排，今年新增了三沙跟白沙两支队伍作为裁判员。
1: 哦，
2: 今年他最期待的是，如果能去三沙执法比赛，那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如果派他去，那就是他第一次去三沙。不过他挺好奇的是，到时候会让坐船去还是坐飞机？肯定坐船啊，坐船去那就真有点累，坐船去也不累，好像7个小时从三亚出发。
1: 也不一定坐船吧，我看之前有人就是因为家属在，他去探亲是可以直接飞过去的。
2: 不一样
1: 啊。哦，

0: 咱换个歌吧。
1: 这个歌不好听吗？
0: 这实在是，
1: 这歌都好听啊。嗯、
0: 我知道这位艺术家了，但是呢、
1: 哦、
0: 在这个时候咱们可以换一个，让大家更欢乐一点的吧。
1: 好的。
0: 1988说呀，土豆丝儿炒咸蛋黄非常好吃，挺有创意。

0: 也不关心自己。
1: 大明说他现在做这个下午茶呀，搭配咖啡呀、清茶呀，
2: 哇哦、
1: 都非常好。
2: 叫坚果糯米船。
1: 哦，
2: 嗯，
1: 可以啊，咱这个一去了也先不上手，先观摩一下吧。
2: 你就想吃就吃呗，先观摩一下，
1: 看一看人家怎么做的嘛。嗯、这是都有一些这种甜品咱都没见过。
2: 去了立马就上手。立马先干活，先做，做完再吃。
1: 我给你可以洗碗洗盘子啊，我可喜欢洗碗洗盘子呢。
2: 你去后厨干个兼职得了呗，洗碗洗盘子。
1: 那学徒不都是从这些杂事开始干的吗？
2: 人家可不需要你干这些。
3: 以为这就是爱情，把好的留下，坏的都给你。
1: 哎呀，秀厨艺的朋友们来了啊！
2: 嗯、
1: 风流说呀，他自己炒的菠萝咕噜肉。嗯，看着不错呀，
2: 嗯，
1: 像饭店里的，
2: 嗯，是，非常好啊，
1: 嗯，会做多做。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老朋友说呀，啊，雨一直下呀，又是好生意的一天。是啊，待会儿到了这个晚高峰啊，我估计市区当中可能还会有堵车呀，或者是明显的这个车流压力的地方。
2: 嘿，
1: 对，大家要提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的变化啊。
2: 嘿呀嘿呀。

0: 白云送暖。
1: 咖啡说呢，绕城高速往机场方向是不是有事故？在龙坤南上绕城的辅道呢就堵车了。
2: 看到了。
1: 交警这边也发布提示了，
2: 嗯、
1: 说这个 G98 呀，西往东方向龙桥互通下海府匝道那边呢有交通事故，估计是前面有受影响了。
2: 是，刚好是下匝道的位置啊。
1: 嗯，对，
2: 目前呢对两个方向有影响，第一个是绕城高速西往东方向的车辆，
1: 嗯，
2: 还有一个呢是从 S81 海口联络线过来要准备上匝

0: 大道往机场方向走，转那个圈儿的那个位置，现在也大排长队了，
1: 嗯，
0: 都过不去啊。它是绕城高速，下匝道进，准备要进 S 八幺海口联络线的这个位置，就是刚要准备右转下匝道的位置，这边是有事故啊。

0: 话。
1: 你好好的跟大美老师学习，
0: 嗯，
1: 啊，不要辜负我的期望。等你
0: 一定会投喂你。
1: 等你跟大美老师，
0: 嗯，
1: 学会
0: 嗯
1: 烘焙的技艺之后，
0: 好、嗯，
1: 我再送你去杰哥那儿进修。
0: 嚯，
1: 杰哥那儿进修完，
0: 嗯，
1: 哎，你放心，我指定给你找一个会做咖啡的朋友，你再去进修去进修，对吧？咱就是这就是说，
0: 多掌握几门手艺，
1: 哎，然后呢，到时候。
0: 就常会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新品啊，
1: 嗯，
0: 或者说呢自己练手做的都给你拿回来，
1: 回头我把对面那个蔡建明店盘下来在那儿开
0: 店，那面卖面包
1: 配上咖啡哎，海口台员工支持配送
0: 哎呀
1: 就挣自己人钱关键是外人钱不太好挣
2: 冲上小小的花，
1: 是吧？咱不说别的，就你那个店嘎支棱起来，
0: 哦，
1: 开起来，
0: 嚯！
1: 我张总，
0: 嗯，
1: 上来
0: 就得个冲，
1: 不冲一万块钱，
0: 他冲不了那么多，
1: 他都不好意思从门口路过。
0: 甭管怎么着吧，先让他过来冲点值，
1: 对吧？你看房租1500，
0: 嗯，
1: 是吧？
0: 是，
1: 哎，张总上来嘎冲1万块钱，
0: 我先帮你把房租交了。
1: 咱第一个月呀，
0: 嗯，
1: 房租啊、设备钱都收
0: 回来
1: 了。

0: 来提醒朋友们，现在绕城高速西往东方向，绕城高速西往东方向在龙桥互通这个位置有事故啊，龙桥互通右转进 S81 海口联络线阜城方向那个匝道位置、啊、
1: 对，它是下海府路匝道啊，
0: 有事故，嗯，大家注意避让，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这边呢已经排队了，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置，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1: 小心慢行。对，不是，也不是说学什么第二产业或者以后要干嘛的啊、
0: 嗯、
1: 只是现在呢想多掌握一门手艺吧，
0: 对，
1: 学习学习嘛，有一些空余的时间那就不要让自己闲着，要动起来，要学习，
0: 你回头你就辞了，就到金盘这儿来，
1: 嗯，
0: 哎，金盘这儿来，你就作为这个店的，全海口，这个全海口咱这个店的配送部门的负责人，
1: 可能就你一个，
0: 哎，你可以招人啊、
1: 哎、呀好期待呀
0: 嗯，是不是慢慢咱就做起来了、哦、啊，
1: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稍后是天马行空。

0: 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交警发来的温馨提示啊，截止到目前为止，G98环岛高速，由西往东的方向，在龙桥互通下海府路匝道的路段，因为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车流量比较大，目前是处于车多缓行的状态。而请途经的驾驶人呢，注意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现在市区里边的话，其实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啊，毕竟下午的一个平峰时段，所以说路面车辆呢并不算太多，所以像滨海大道、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这些主干道的话，现在双方向都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在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比如说像现在龙坤南路的话呢，目前在金林花园的门前路段，包括在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就是正常来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但是因为在这个路口，包括像在海德路口，还有在五公祠路口，这些路口的话，经常还有电动自行车要过马路，咱们注意小心的避让一下就可以了。秋海大道目前跟秀华路交叉路口的位置，现在也是只需要1到2个灯次啊，就可以完全通过。那么秀华路在省人民医院的门前路段，目前也是因为受到了车辆进出医院停车场的影响，所以通行效率会稍有一些偏低。然后在进入到秋海大道之后，能够保持正常的一个通行就没有问题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现在依然可以保持顺畅通行。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了其他的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2: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2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2: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

0: 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3: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2: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3: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3: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2: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3: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2: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0: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1: City Walk， 吃喝玩乐，
0: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1: 要快乐，好轻松。
0: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深深呼吸，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
0: 天马行空，行空
1: 我们是
0: 天球组合。
1: 怎么样杨哥，
0: 大家好，我是杨哥。
1: 哎杨哥、啊、
0: 又见面了。
1: 哎昨天杨哥经过了一天的这个直播节目啊，已经积攒了大范围的粉丝。
0: 是吗？
1: 你有粉丝团了、
0: 啊、真的吗、啊、
1: 昨天有好多人在那个天马行空的互动群里问我啊，杨哥长什么样啊，我说待会儿啊杨哥给你们做个自动回复。杨哥、嗯、你那个照片准备好了吗？
0: 是的，等一下给大家做自动回复
1: 啊。 OK 了啊、嗯、两张图片啊。
0: 好好
1: OK 啊
0: 好，
1: 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呢也能看到杨哥的庐山真面目啊、嗯、今天画了一个非常浓郁的妆容，
0: 比较正经的一次妆容啊，
1: 比较浓郁的妆容啊，希望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们首先呢咱们的节目也要感谢各位金主对咱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啦。
0: 是的，首先也要感谢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的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的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包括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也陪伴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看不懂世界格局，天马行空节目给您打好基础，九万里视频号带您深入核心，动态解读，直观呈现，让硬核知识变得更加轻松好看。
1: 嗯，
0: 关注之后呢，您就是朋友圈里的国际观察家，大家可以发送九万里到交通954的公众号，马上锁定我们的视频号去做更多的了解。
1: 嗯，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呢跟着我们一同来互动啊。我们互动的主题呢今天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体检的相关内容，因为呢今天是我们的郑主任将会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健康啊、肿瘤啊、关于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啊，还有一些报告呢需要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那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一同来分享的同时，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大队伍当中来，从你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搜索一下下，来交通九五四，欢迎各位的光临。最近各位体检了没？啊，一年一度的这个咱们的单位的体检，你是否能够完完全全的看懂自己的体检报告呢？如果看不懂的话，你可以把具体看不懂的那个小页或者小项截图过来，我们稍后的时间呢，让郑主任帮大家来看一看啊。

老朋友说玩偶是天主任的新搭档吗？啊，我杨哥，杨哥来陪大家一起啊，分享，一起分享啊，杨哥，杨哥。小秋秋说啊，刚刚去领了中奖的警方小熊了，谢谢天球组合，不客气啊，我们这小熊啊，限量版本的啊，好好珍惜啊。

问问大家，今年你体检了吗？今年你的体检状态是怎么样的呢？然后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和注意的指标要跟我们分享的，或者是自己有看不懂的这个位置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健康体检呢，其实就是指通过医学

手段和方法对受检者进行身体的检查，了解受检者的健康状况，早期发现疾病的线索和健康隐患的诊疗行为。所以呢，健康体检也体现了受检者以健康为中心主动进行健康管理的需求。无论你是单位的福利呢或者自费，很多人都去到过健康体检啊。大家在现在的这个体检过程当中比较注意的是哪几个方面呢？啊，自己如果不会看自己的体检报告的话，也可以截个图啊，帮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待会儿的时间让大家一起通过郑主任的一个专门官方的帮大家来公益的来看诊啊。跟大家来说一说体检之前的准备吧。如果你今年还没有来得及去，或者是已经体检延长的朋友啊，在这个时间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说一说自己每年体检的时候最担心的是哪方面了啊。村里的丫头就说，好久没有听节目了，天月，小马哥去哪里了？小马哥休假了，然后小马哥回威海去了，具体干什么去了我昨天已经说过了，大家帮忙抢答一下啊。很多的医疗机构，包括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到这个体检之前要注意些什么。首先要注意咱们的饮食啊，和我们平时的习惯一样，不要在体检之前去暴饮暴食，但是呢也不需要特意的去克制，这样的检查结果呢是比较客观，而且会反映你的真实情况的啊。如果你要去抽血或者是进行一个空腹的筛查以及胃镜啊肠镜的一个检查和筛查的话，那会有专门的医生对你进行一对一的医嘱，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很多朋友在问啊，说体检之前可不可以运动啊？这个运动的这件事儿呢，我们之前也通过节目跟大家分享过啊，可以按照常规来进行一个适当的运动，但是呢，要避免健康体检前的剧烈运动啊，这个是不允许的啊。

小秋秋说，杨哥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是隔壁916探访兄弟的主持人。然后呢，小马哥去当伴郎了。刚刚那一位村里的丫头不知道的，来我帮你回答一下。哎呦，知道的比我还清楚啊。探访兄弟后面呢会继续跟大家啊，通过各个频率的时段来跟大家分享到楼市方面的一个最新消息啊。啊，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体检之前能不能运动啊？这个运动是可以适当的运动的，但是剧烈的运动是不允许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就是比如说我要打一个全程的足球比赛，或者是我剧烈的运动一下，然后第二天再去参加我们的体检，这个其实是会影响你体检整个的一个数据的。再有就是关于体检之前的这些药物啊，因为高血压的受检者在体检当天是可以按照常规来服用降压药物的。然后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呢，当天早上是不可以使用降糖的药物的。这两类患者大家一定要注意，高血压是可以吃降压药的，但是呢糖尿病的患者是不能吃降糖药的啊。交通954陪着你。另外呢，肠胃镜的检查之前应该停用抗血小板的一个药物和抗凝血的一个药物啊，就是肠胃镜在检查之前这两个药物是一定要停的。停药的时长会根据药物的作用时间和半衰期而定，能否停止接受呢，是要跟相关的医生来进行自行叮嘱和自行医嘱的啊。因为每一个医生还有每一个患者的这个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要遵医嘱啊。

样治愈。15:50了啊，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时间段通过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跟天乐曲的互动，同时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稍后的时间会有郑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于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为我们冠名播出。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关于肿瘤的相关问题啊，就是你在体检当中看到了一些小肿瘤，或者是看到一些报告自己不会看怎么办啊，自己不会看我们应该怎么针对这个报告来询问到专业的医生和医师，给各位来进行一个专业的指导和指引呢。另外还有就是有很多的方法啊，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一首歌曲的时间啊，稍后的时间呢会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各位的看不懂的体检报告，还有就是今年你的体检报告有没有做呢？如果还没有做的话抓紧时间去了啊，我们会说一些关于体检的检前的注意事项。

0: 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1: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有朋友已经发来了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了啊，我们就匿名然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他说自己有一点看不懂的是这个关于几个指标的内容啊，一个是胆固醇，一个是低密度蛋白啊，这两个待会儿的时间我们让郑主任帮咱们来看一看啊，还有就是一个轻度脂肪肝的这个判定，我们稍后的时间让郑主任帮忙看一下啊。大家发过来我们都会匿名的，放心啊，看不懂的体检报告可以发过来给我们，我们稍后的时间有专家上线帮大家来看一看这个体检报告啊。奔跑的牛哥说，小仙女今天就自己一个人吗？羊蝎子呢？羊羊羊哥羊蝎子雷公马，你们起的名字啊真的是很有喜感。羊羊去楼下了，马上就上来啊，我们稍后的时间会开启视频直播啊。

简大大说，天月我来看杨哥的照片了啊，杨哥啊这会儿去 P 照片了，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自己的形象啊，他跋山涉水爬了12层楼去 P 了自己的照片，稍后的时间把这个照片呢就给大家来做自动回复，这个照片是否好看呢请简大大在自动回复当中自己来领取啊。杨哥已经回来了，稍后的时间给大家做啊。然后已经看到了很多的朋友把自己看不懂的这个体检报告已经发过来了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会跟大家一一的来进行跟郑教授啊，我们郑教授是专业的，关于这个肿瘤方面呀，轻度的肿块方面呢，还有大家看不懂的一些数值啊，我们都可以通过咱们的节目来跟大家一一来分享啊。小秋秋说小马是去当伴郎了吗？对啊，他是10月3号那天出发的，然后当伴郎应该是在10月7号左右啊，这两天应该是已经当完伴郎了，不知道收到红包没啊。有朋友在问说咱们那个2天1晚的定安亲子游是怎么来定这个房间的，大家可以回复特惠啊，回复特惠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定安海旅春阳大酒店的这个高级大床房了，它有大床房和双床房两种房型可以选啊。目前为止大家可以横向对比一下所有的 OTA 平台，包括抖音呐、美团呐，还有其他的这个携程啊，目前为止大家横向对比看一看我们的价格有没有优势啊，可以搜索一下椰城小卖部，椰城小卖部的二维码还有小程序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了，看到我们的这个目前为止应该还剩下两个啊，还剩下两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去买啊。

马上呢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宣传路况消息的时间，稍后的时间呢会有嘉宾上线，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在视频号左上方点点关注啊。我们现在的这个粉丝是19992了，看看今天能不能19999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诞生出来啊！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交通954。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呢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现在还是处于下午的一个平峰时段啊，所以说各条道路上的车辆其实并不算太多，但是因为今天有下小雨的情况，所以路面稍微有一些湿滑，提醒大家注意跟其他车辆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现在的滨海大道啊、长堤路，包括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等等这些主干道的话基本上都没有问题，能够保持稳定，然后在个别路段上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啊，像在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就是在南海城路口的位置，现在是由南往北的方向，在这个路口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估计就是一到两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但是呢，因为在秋海大道上，因为经常有货车从这儿来行驶，需要咱们各位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呢就稍微离它远一些就行了。然后在椰海大道的话呢，主要是在这个海垦南路路口的位置，目前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在椰海粮油市场这个路段上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在海垦南路路口的位置注意耐心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好在是过了这个路口之后继续再往前，然后去到新城五月广场或者去到凤翔湿地公园的方向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暂时都没有问题。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8: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7: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8: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7: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9: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7: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9: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接电，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快乐起步，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

0: 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
0: 哎，北京时间的16:09，欢迎更多的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叫做
1: 天马行空，
0: 我们是
1: 天球组合。
0: 哎，大家好，我是天月。
1: 大家好，我是杨哥。
0: 哎，杨哥已经回来了啊，大家刚刚非常想念你啊，
1: 就为了 P 这个照片仔细的批了一下，精批。
0: 哎，精批了一下照片啊，大家待会儿时间可以回复杨哥啊，我们导播老师已经做了这个自动回复了啊。
1: 是的。
0: 那现在呢，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也已经正式开始了，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啊，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今天在 C 位出现的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啦，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外科主任医师郑丽萍。郑主任你好，又见面啦。
2: 大家好。
0: 哎，又见面了，欢迎郑主任啊，今天格外的美啊，哎呀，气色特别的好。好啊，欢迎郑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本节目呢，也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我们冠名播出的啊，欢迎大家立足自贸港，全流程的关注妇产儿的全周期。另外呢，想要了解到更多的关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知识，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每周一到周五的天马行空节目。
1: 是的，同时呢，也要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的冠名播出，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的榜样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到的就是。

0: 关于几大误区啊，我相信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封面也看到了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结节，还有这个脖子附近有一些肿大的认知的一个焦虑啊，大家就说那个通常所说那个粗脖子病啊，就很多人就很害怕，体检完了之后就焦虑啊，哎呀，我这怎么回事儿啊？我这没事儿吧？我这个会不会对后未来的健康有什么危险啊？等等。那关于这个误区和焦虑呢，也请我们的主任啊，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不同的状况，还有这个科学的方法，来给大家来排忧一下、解难一下，好不好，主任？
1: 好的，好的。其实讲到这个甲状腺结 节，乳腺结 节，其实大家可能都非常常见了。我们经常去体检的时候呢，可能
2: 感觉十个人里面九人都有。
1: 哦，也没那么高。
2: 反正我身边的人哈，体检完之后，大部分都有结 节啊，结 节的位置在哪儿的这个区别？
1: 主要是我们今天主要讲一下这个甲状腺结 节。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人群去做体检的话，可能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这个发生率，也就是说，可能十个人当中有三个、四个、
2: 三四个人
1: 就会检出甲状腺有结 节，所以它太普遍了。那是不是每个人他就？都是要有问题，都是要做手术的呢？
0: 对啊，
1: 那肯定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三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里头，我们怎么去甄别？有一些是完全可以不管它，有一些呢是需要做手术，对，所以就我们就要认真的去甄别它。
2: 是的，反正我好像就有结节
0: 啊，
2: 好像也是甲状腺有结节。
0: 刚刚主任也说了，十个人里可能有七八个都有，它是
2: 三四个
1: 啊
2: 啊，我说有七八个。
0: 三四个都有，那其实这种病是非常普遍的。
2: 对，
1: 非常
2: 可能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不同的这个职业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吧。像我们这个职业
0: 是不是就容易，
2: 可能就会容易一些是吗？
1: 我觉得你们两个挺开心的，我觉得应该
2: 我们都是表面的开心，主任。
0: 你看到的这是假面的快乐。
2: 实际我们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啊。
0: 这个是跟心情有关吗，主任？
1: 有一定的关系，它跟我们的这个内分泌，我们的情绪啊，这些东西它有密切的相关性。另外呢，就是甲状腺，它是一个类似于蝴蝶形状的这样的一个器官，
0: 在这儿吗？
1: 是附着在我们的这个颈前
0: 啊，颈前
1: 中下段这个位置，一个蝴蝶形状，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它是一个小蝴蝶。别看它小，可能大概15到30克左右，但是实际上呢，它发挥的全身重要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它的功能亢进和不足都将影响我们非常大。所以说我们这个小小的蝴蝶，它的功能非常强大。那么它如果说长了东西，那它就分有良性有恶性。那如果说功能不足，那就是甲减；功能亢进，它就是甲亢。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大脖子病，就是有的人呢，特别是青春期，他发现这个就是特别瘦的人的脖子可以看得到这个甲状腺肿大，他也不一定有病
0: 啊，他可能在发育，是不是？
1: 对，它是个代偿性的这个单纯性甲状腺肿，这种也不是，它可能功能也正常，你检查超声也没有长结 节，
0: 只不过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一块就是长得快，是这么理解吗？
1: 就是可能机体的原因有一些代偿性的增大，
2: 就是还是以最后的检查结果为准，不能说是从目光来看，因为有些人他就是这个脖子粗，
1: 对，
2: 头大脖子粗，
1: 有的人呢
2: 然后就是
0: 不是大款就是伙夫。
2: 对，所以说嘛，就是他不一定这个伙夫和大款他就一定是有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疾病的啊，
0: 就是大家去看到这个，尤其是体检嘛，刚刚我们还是说了一个话题嘛，就是说大家体检了之后，可能这个数值啊，就是不是那么好，或者超出这个正常的指标很高，
2: 指标会高出，
0: 大家就开始忧虑了啊，怎么来对抗这个忧虑？
1: 不用担心，刚才讲的就是30%-40%这样的一个发病率，但是很多相当一部分，至少有一大半，它其实那个结 节很小，比如说才1-2毫米、3-4毫米，
0: 可以忽略是吧？
1: 对，1公分以下这些普通的小结 节那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主要是看，第一，我们要查这个超声。超声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看这个结 节的形态、大小、长的位置，它的内部的结构，血流信号怎么样？你比如说，如果它是一个光整的、光滑的、扁平状的，或者囊性的，或者呢，它就是一个内部结构比较均质化的，长得又在我们的腺体中央的，那这种呢，它一看就是一个良性的结 节，那这种完全可以不用管它，那么我们就是定期复查追踪，看它。

0: 会不会快速的增长、
1: 嗯、
0: 就可以了、嗯、不需要做什么太多的治疗。
2: 对，
0: 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抽血检查这个甲状腺的功能。
1: 嗯，
0: 甲状腺的功能呢，它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判定我们的这个甲状腺，
1: 嗯，
0: 它的功能是不是正常的。
1: 嗯，
0: 那比如说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个甲功七项里头的这个 TSH， 它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垂体分泌的这个促甲状腺激素。
2: 嗯，
0: 那这个指标如果它低了，
1: 嗯，
0: 那就说明我们的功能亢进。那就像一个吃了兴奋剂一样的
1: 啊、
0: 这种状态就是心慌
1: 哦，它就不太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0: 吃了很多，结果呢代谢很快，然后还是反而瘦了、
1: 哦，
0: 然后晚上失眠、哦，心跳加快，稍微动一下它就心率增快，就是脾气暴躁
1: 啊、
0: 那这种呢就是
1: 这怎么有点像更年期的状态
2: 不知道这个主任还有天悦看不看这个短视频、嗯、短视频上有一个人叫做甲亢哥、哦、他这个人呢就是眼睛呢就特别的外凸，哎，对
0: 对
2: 对，他脖子倒没有粗和这个细的这个，他就眼睛凸，感觉这个人就特别的亢奋啊。然后网上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甲亢哥哈。虽然是开玩笑叫他这个甲亢哥哈，但是他这个症状就蛮符合这个甲亢的症状的。
1: 他眼睛往外凸的话，是否需要注意呢？这种情况，
0: 对，有。就是甲亢的病人他其实多种多样的，有的人可能任何表现都没有、
2: 哦、
0: 他就是出现了一个简单的心慌，或者是他就是失眠
1: 啊、嗯、睡不着
0: 对，然后他一起检查的发现了、
1: 嗯、
0: 但是如果长时间的处于这样的一个甲亢状态，时间久了以后、
1: 嗯、
0: 他可能就会有这种像甲亢面容、
2: 嗯、
0: 凸眼、
2: 嗯、
0: 这种症状就显现出来了、
2: 啊、对、
1: 主要是在脸部是不是还有脖子的这个位置显现出来了，要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
2: 嗯、
0: 对
1: 啊、
0: 嗯、那甲减呢可能刚好相反，就是这个 TSH
2: 比较削弱啊，
0: 高升高，
1: 升
0: 高于正常，高于正常说明它就是一个通过这个负反馈，它就是说明它是不足的，所以它才会升高、
2: 哦、
0: 那我这种情况下呢，那它就是刚好跟着甲亢是相反的，
2: 对，就比较弱，
0: 是一个疲惫的状态、
2: 哎、
0: 就是乏力、
1: 哦、
0: 提不起精神、
1: 嗯、
0: 然后粘液水肿，整个人有点肿胀
1: 啊、
0: 哦就做什么事情它都提不起兴趣，
2: 躯体化的表现就是正好相反、嗯、
1: 刚刚那个就是特别兴奋，然后吃的也多，然后但是又不吸收，
0: 对，
1: 然后这个就是特别懒洋洋的，然后吃的也不多、
2: 嗯、
1: 然后整个人非常的down消极，
2: 对的、
1: 啊、
0: 是的，刚好相反、
1: 哎、刚好相反，
0: 那这两个的危害都非常大，
1: 嗯，
0: 比如说对我们孕妇，
1: 嗯，
0: 假设你是一个孕产妇的话，
2: 嗯，
0: 那么如果你甲减的话呢，它会对我们的胎儿有很大的影响，
1: 哦，
0: 最大的影响就是它会抑制我们胎儿的这个
2: 发育，
0: 甲状腺的这个正常的功能，因此呢，可能严重的情况下就会产生，就是你生出来的孩子呢，可能就会是一个呆小症，
1: 哦，
0: 就是智商有问题，
2: 是的啊，
0: 所以危害比较大。
1: 那这个时候大概在什么时间段可以查出来，就是咱们母体的这个甲亢对孩子已经有影响了？大概是从什么时间去查这个什么位置会好一点呢？
0: 那我们在备孕期间就应该要、
1: 哦、查
2: 查相关的这个指标了，
0: 普查一下这方面的指标了、
1: 哦、
0: 对，有的人呢他就是在整个孕期过程当中他母体的这个代偿能力很强、
1: 嗯、
0: 所以呢他自己会有个自我调节、
1: 嗯、
0: 但有相当一部分人呢他的自我调节能力很差、
1: 嗯、
0: 所以当他怀上宝宝了以后他可能原来是正常的可能就变成一个甲减了，
2: 明白了、
0: 啊、所以在怀上了以后这个过程也要定期检查，
2: 是就是他可能正常的一个状态因为怀孕会导致内分泌的这个原因所导致甲亢或者甲减，
0: 对对、
2: 哦、是，那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要理性看待一下，我觉得哈、
1: 嗯、
2: 就是因为像很多平时工作比较忙的一些人其实也蛮疲惫的哈、
0: 嗯、
2: 他可能身体也都
1: 是自己
2: 对对对对
0: 对对号入座、
2: 就是对，就不要去对号入座，就是要去以最后的这个指标和检查来作为最后的这个病理的这个准则吧，就是你要检查完之后再来做这个最后的判定，
0: 对对，
2: 不要说你觉得啊你看我最近一段时间你看我俩就非常的明显、啊、我就有点累、嗯
1: 啊、
2: 我就是甲减了，你看天悦一直非常兴奋、
1: 啊、咱们俩这个一个数值偏高一个数值偏低，
2: 但这个也、就是、
1: 我们综合一下
2: 要这个去以最后的数据为准、啊
1: 嗯、
2: 那也请郑主任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它普遍吗？因为身边好像甲亢甲减好像经常会听说，但是好像真的有人是最后确诊了好像也没有确诊，就是普遍程度是怎么样的、
0: 甲亢甲减的还是比较多，你像我们在现代妇女儿童医院、
1: 嗯、
0: 我们出诊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这个产科的病人就是因为甲减转到我们这儿、
2: 嗯
1: 哦
0: 也有甲亢转到

0: 我们这儿，
1: 嗯，
0: 这只是功能方面的异常，
1: 嗯，
0: 那我们再倒回来讲这个结节，那结节的这个发病率也相当高、
2: 嗯、
0: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它跟我们的情绪啊跟我们这内分泌有密切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在孕期同样也是会有
2: 压力，
0: 一小部分人呢在这个急速改变的这个状
1: 态
0: 下，
1: 嗯，
0: 也会刺激这个结节可能会增大、
1: 嗯、
0: 因此呢我们在孕前也是有必要去做一下这个超声的检查，
1: 还有在孕中
0: 评估一下你的这个甲状腺的状态。
1: 对、我觉得在前三个月尤其是很多的人那个孕反特别重的时候、嗯、他那个激素水平就特别的紊乱，就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是这样子
0: 的，
1: 就是他会把自己的心情搞得不好，然后自己的身体再加上不好，然后情绪状态就是非常的 down 啊，这个时候其实是非常有风险
0: 的
1: 啊。
0: 所以它也分好几种，一个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没有什么风险的这种甲状腺结节，
1: 嗯，
0: 那么我们追踪随访，避免它迅速的增大，我们不知道
1: 啊、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说确实它可能就是没有认真的做过这个评估，
1: 嗯，
0: 这时候怀孕了，
1: 嗯，
0: 那这个结节呢可能又是一个高风险的结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1: 嗯、
0: 那我们不能说我非得要先在她怀孕的过程当中去做手术，
1: 嗯，
0: 有时候也没有这个必要，
1: 嗯，
0: 当然我们要彻底的评估一下，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结节还非常小，
1: 嗯，
0: 也没有说引起淋巴结的转移啊，
1: 嗯，
0: 没有达到风险那么高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在严密的监测下让她先安全的把宝宝生下来了以后、
1: 哦
2: 嗯、
0: 我们再去处理，因为我们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甲状腺癌绝大多数来讲还应该是一个叫老百姓说的懒癌、也就是说它的进展相对迟缓
2: 会慢一些、嗯、
0: 但这个呢其实也不是一个全面的一个看法、
1: 嗯、
0: 它其实它也分为一些精分型不同的，有一些他的行为也是非常恶劣的，他这种的也是进展非常迅速，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不能轻视他，
1: 嗯，
0: 不能太过度的盲目说啊，他就是一个懒癌，
1: 嗯，
0: 他变化很慢，我完全可以不管他，
1: 嗯，
0: 也不要太大意了，
1: 嗯，
0: 但是一定要严密监测下。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他已经是得了这个甲状腺癌，
2: 嗯，
0: 已经是做了手术，
2: 嗯，
0: 治疗以后的，在长期服用优甲乐这样的一个病人。她要怀孕，这个时候她应该做一些什么准备、
1: 嗯、
0: 然后怀孕的期间又应该怎么准备、
1: 哦、
0: 这个也是一个很
1: 这个是个技术活，
0: 对，全程管理的一个个体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1: 这个就需要咱们像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这样
2: 的
1: 专业的团队
2: 的
1: 啊、
2: 嗯、
1: 咱们有一个患者的话有助理护士主任医师然后后续跟进的，
0: 对，他应该有个多学科的团队去
1: 管
0: 理他、就是、
1: 因为
0: 他
1: 又怀孕了然后又有这个甲亢的这个风险然后这个肿瘤还要监测，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了，
0: 是的
1: 嗯，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内容或者是自己看自己的面相啊或者是看身边的朋友有这个情况的话
2: 要提个醒，
1: 对，去看一看、
2: 哦、
1: 啊
2: 对，
1: 得去看一看，查一查里面的数值，然后看一看这个到底这个结节大小需不需要我们足够的重视。那如果到多大了，然后我们需要按照什么样的周期去监测它呢？
0: 一般情况下，因为它生长的速度相对迟缓，
1: 嗯，
0: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没有必要像我们有门诊有一些病人，
1: 嗯，
0: 一个月每个月去查，
2: 嗯、
0: 每两个月去查，每三个月
1: 对自己太负责了、
0: 啊
1: 嗯，
0: 这就成为了一种负担。
1: 对，
0: 成为一种负担了以后呢，其实对这个疾病也不好
1: 哦。
0: 其实
1: 你心里总惦记着。
0: 对，根据不同的情况，那我如果说风险很高的话，那我们其实是觉得你应该治疗了。
1: 哦、
0: 那如果说风险一般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觉得大体上半年检查一次足够，
2: 对，这个就叫做这个持续观察，
0: 对、
1: 嗯，
2: 持续观察的时间是半年，这个时间点为
0: 一
2: 个周期，
0: 半年一检比较常见、
1: 嗯。
2: 对，
0: 那如果说你是在一个特殊时期，比如说我是在这个辅助生殖的这个状态，
1: 嗯、
0: 或者是说我是怀孕的、
1: 嗯，
0: 已经是孕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我们就是慎重时间
2: 就要高一些，
0: 可能。频次高一点，我们就三个月一查。
2: 哦，明白了。其实这个大家也千万不要在网上去搜很多的这些词条。
1: 嗯，
2: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脖子大，你就去搜词条，或者说我哪儿也不舒服，我去搜这个问题。
1: 嗯，
2: 通常情况下就是百度一搜都是绝症。真的是因为这个自己会有这个担心，它其实也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问题了。就是你自己越担心，你越查反而会越重。但是其实你去医院检查完之后，发现并没有太多事儿哈。包括你可能检查完之后发现一切都正常，但是很多人还又会担心，
1: 嗯，
2: 就是觉得说这个医院是不是没有检查出来，他要再换一家这个医院。其实这些人群也是心理上的一个，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0: 这个包袱特别大，
2: 是、
1: 嗯、
0: 因为相当多的患者他就跟我说，

0: 他说我在晚上还深夜的时候，我没事干嘛，我就刷那个抖音，把我自己的症状对着那个抖音，
1: 对，就是你对什么都是正，
2: 对，
1: 都是对的。
0: 他推送的越多，然后你越看，觉得越是对号入座，
2: 越对号入座，心里越难
1: 受，就越难受，
2: 然后越难受就越刷。
1: 就是大家没事别去网上搜一些医学常识的科普，或者不要去搜自己的这个症状是什么疾病，
2: 也不要去问 AI。
1: 对，
2: 就是之前我们也跟郑主任，包括之前的几位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啊，黄主任啊什么的也聊了。说你问 AI 啊 ，AI 只能笼统的
1: 告诉你，
2: 按照他已经知晓的一些病例，他知晓的病例其实也不一定完全都是好的病例嘛，对不对？跟你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也别去问 AI， 这个是真正做到了这个 AI 替代不了的。
1: 对，
0: 他其实可以给你提供一些
2: 参考，
0: 大体上的一些概况，
2: 对，
0: 可能你可以了解一些，有一定的知识掌握，
2: 对，
0: 但是事实上呢，还是要尊重医生，
1: 是，
0: 还是要结合个人的情况，
2: 对，
0: 然后我们再听一听医生，
2: 嗯，
0: 如果你觉得我不相信这一家的医生，
2: 嗯，
0: 那我可以换一家医生，
1: 嗯，
0: 你可以多听听，各家。
2: 对，这么多三甲医院呢，是不是？
0: 是的，
1: 但也千万不要给自己有一些暗示哈，你看我们有位听众叫做孤独的展望，
2: 展望哥来了
1: 啊！展望哥，他就说他国庆四号的时候开车一下呼吸困难，然后胸闷头晕，左手有点麻，然后他就去医院做了检查。他这个检查了真不少，你看他发了这个检查单，有心电图、
2: 心肌，
1: 还做了脑部 CT 啊，颅脑 CT， 还去做了抽血的一些检查。
2: 但是他的这些内容，比如说心肌酶，然后心肌钙，然后肌红蛋白，全都在正常水平。
1: 对，然后他自己还后面给我们补充一些留言，感觉自己一下要猝死，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对自己没有信心啊，就是你看，你既然检查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你就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可能是因为你那天开车多了，或者没有睡好，
2: 或者你前一天太兴奋了，比如说放假嘛，你就是兴奋熬夜了，
0: 然后所以说在准备去做体检之前，就最好大家就是素食三天，就是休息啊，各方面你不要去做一些，比如说你头一天晚上还在大饱餐一顿，
1: 还推杯换盏，
0: 喝很多酒，
2: 我还得吃个宵夜，
0: 对，然后晚上还在吃宵夜，那这种情况下你一去查，说不定转氨酶高一点，说不定你各种数值高，
2: 脂肪肝也出来了，
0: 这就是一种暂时
1: 的，是
0: 的，它说明不了什么。
1: 所以说，这个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因为我们这次体检也是在这个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做体检啊，其实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会提前前一天给你打电话，就说，他是上午给你打电话，然后他就说你这个晚上6点之后就不要吃饭了，晚上10点之后不要再喝水了哈，第二天要体检。然后因为这个提醒，我就一直在往后改时间。我本来定的是某一天的周一我要去体检，然后周一前一天正好是个周末，我就吃了饭喝了酒晚上，然后我就把时间改到了周二，然后周一晚上了我又吃了饭喝了酒，我就改到了周三，就一直改，改到了半个月之后的某一天，最后不得已了跟我说一定要在这个月体检完我才去体检的，然后确实也是就像刚才主任说的哈，因为可能也是喝酒，像什么转氨酶会高啊，会有一些这个数值上的，
0: 对，
1: 也，但我也是挺担心的。
0: 因为数值有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体检报告出来的时候，它可能有很多箭头，我们很多病人就说，
1: 对，高呀，低呀，
2: 上呀，
1: 下
2: 呀，
1: 看不太懂
0: 啊。但是我们也要具体的看这个数值，如果跟我们的参考值
1: 差不太多，
0: 它就差一丁点，
1: 那就
0: 这个也没关系，是的，如果成倍的升高，那这种就要慎重了
2: 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而且如果像我们一样，我们单位现在是在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来做体检，
1: 是的，
2: 大家都会有这个非常专业的医生提前给你做一些提醒，然后做完检查
1: 还不用太排队，
2: 对，还可以给你就打电话，对，总检，然后还可以去面对面的进行总检，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啊。
0: 的，
2: 我们先来进这个时段的整点宣传路况消息，稍后的时间继续跟我们的郑主任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节目了，稍后见。
3: 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

0: 庄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基本上还是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的啊，毕竟还是下午的一个平峰时段，所以说整体来看路面上的车辆其实并不算太多。所以像在这个滨海大道啊、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或者南海大道、红城湖路这些大家经常会行驶的这个主干道啊，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然后在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像这个秀英大道的话，主要是跟海盛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滨海大道的方向，在这个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队伍不算太长，估计就是一到两个灯次，一个灯次差不多也就可以完全通过，就是咱们正常等这个信号灯放行就可以了。然后秀华路这边的话呢，现在是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然后进入到秋海大道之后，不管是去快速路的方向还是去南海大道的方向，也都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另外呢，像龙昆北路、龙昆南路、南大桥，目前这南北双方向也都是可以保持顺畅通行的。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的话，咱们海口和市海口市区和乡镇还是阴天有阵雨的一个情况，东北风3到4级，气温呢是24到29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7: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7: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

0: 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
0: 北京时间的16:39，欢迎更多的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为你做直播的节目，叫做
1: 天马行空，
0: 我们是
1: 天球组合。
0: 嗨，大家好，我是天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哥。
0: 哎，欢迎各位啊！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再次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啦，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外科主任医师郑丽萍郑主任，你好呀！
2: 你们好，你们好！
0: 哎，欢
1: 迎。郑主任，
0: 哎，欢迎主任啊！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是的，天马行空由海南省立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立资源开发局陪伴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嗯，那我们上一趴呢，跟大家一起聊了这个甲状腺结节的相关问题啊。
1: 是的，
0: 很多的朋友也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答疑解惑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乳腺结节啊，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们非常在意，包括咱们的另外一半啊，有很多的这个男朋友呀、老公啊，也非常在意的这个就是现在乳腺结节的出现率也是特别的高啊，几乎有半数多吧，感觉有半数以上的
2: 太多
0: 的女生都会查出这个乳腺结节。然后网上呢就各种传呐、说什么乳腺结节可能会癌变，乳腺结节可能越大呀可危险了，
1: 不明觉厉、
0: 对啊，
1: 反正听起来是很吓人
0: 啊、特别想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找我们专业的医生啊，

0: 包括我们有这么多年外科经验的郑主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把这些谣言给大家辟一辟。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啊，说主任你好，他有一个三类的乳腺结节，大概目前是13mm×4mm， 大小呢变化不大，但是形态已经不规则了啊、想要问问咱们郑主任，这种是需要手术的吗？
1: 从这个数字来看呢，它13×4，它应该是一个条状的一个
0: 条状
1: 结节，
0: 嗯，
1: 它不是一个就是立体感比较强，就是比较凸的这样的一个结节，所以听起来应该风险不是太高，
0: 嗯，
1: 但是他说的形态不规则，那要具体看这个形态，
0: 嗯，
1: 所以还是得提供这个图片，
0: 嗯，
1: 要看具体的这个图片
0: 啊、
1: 而且这个形态呢是一方面，另外呢我们可能还要看有没有血流信号啊，
0: 嗯，
1: 它的质地怎么样啊，它长的位置啊，还有这个患者的这个年龄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做参考的，
0: 嗯，最好还是去找郑主任面对面的去沟通一下会比较好。但是现在通过您发来的这个数值来看呢，这个郑主任通过这个比较概括性的来看呢，感觉风险不是很大，目前为止啊。然后呢也请我们主任跟大家说一说，把刚刚那些不靠谱的说法呀，还有一些就是大家就会可能在备孕过程当中比较恐慌，就是我这有乳腺结节了，会不会影响胎儿啊，会不会影响我的身体啊，然后这一些很多关于市面上的网络上传的这些谣言，也请主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嗯，
1: 在我们从医几十年碰到的这个、乳腺癌的病人呢、其实在孕期迅速的发展，就是进展的很快的这种也有相当一部分，所以呢还是刚才就着我们的甲状腺结节来讲，就我们女性呢它是有一些特殊的阶段，所以在这些特殊的阶段呢，那我们一定要先做足准备，就还讲到这个想备孕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妇女们呢，那就是最好也是要提前做个评估，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在怀孕前我们做一个评估了以后，比如说我们做的超声很简单，100块钱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乳房上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很多小结节没关系，你怀孕好了，怀孕期间也是一个定期追踪随访就可以，那假设这个结节在怀孕前发现它有风险，就像我们说的四级以上，或者是说比较大的这种三级，那么我们也是要先处理它，再怀孕
0: 还是要先把它处理掉，
1: 对、妈妈的健康应该是最重要的，你只有母亲是健康的，那么胎儿
2: 孩子才能健康、
1: 孩子才是健康的，
2: 是啊，所以说就像刚才所说到的，可能不是很严重的、就是平时可能不用处理的一些结节，因为这个怀孕的特殊情况也要提前做好一些评估的，
1: 对、做好这个评估，像很多人他都有结节，但是一样可以生孩子，生完孩子了以后，因为我们怀孕这件事情呢，它激素水平波动很大，甚至数值很高，所以它对我们的这个激素依赖的这样子乳腺结节的这种疾病呢，它的影响就会比较大，但是绝大多数它其实还是好的，它是一个双刃剑，有的人呢可能之前有一些小结节，她怀孕生完孩子
2: 反而没了、
1: 或者是变小了，它其实有这样的改变，只不过是说有其中的一部分它可能是加重，所以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部分的人群，那么我们就要慎重的去对待它，但是也不要因此而恐慌。
0: 就是大家心情还是挺重要的啊、心理。然后结合您的临床经验，咱们海南本地人高发这个乳甲结节的多不多？然后跟咱们的地域啊，说作息啊、饮食习惯啊，会不会有一些关系？
1: 其实相比来说，我们像说乳腺也好，甲状腺也好，跟我们的这个内分泌、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系。那么你想想，这种可能跟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呀，跟一些什么发达的城市，可能它的发病率可能会更高
2: 一点。
1: 那在我们海南来讲呢，我们属于一些中等这样的一个经济，
2: 心情也比较好，
1: 对，
2: 自然环境也比较好。
1: 相对于很多人都说我们海南人民是一个
2: 非常乐观的
1: 慢
2: 节奏的城市啊，
1: 就是与世无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比较慵懒的这种，所以相对来讲可能发病率会低一些。
2: 是还有地域的优势所在了，
1: 对，特别是像乳腺癌，它的发病率肯定是低于像北上广深这种。
2: 明白了啊，这样延伸问一个问题啊，刚才跟这个郑主任在聊中医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有些人他得了这个结节之后，他可能会相信中医啊，然后他会吃一些中医的这种中药，还有一种我见过一个比较离谱的，但是我不知道是真离谱假离谱啊，他说他会学了一种手法，他说他能把这个结节给推开或者把这个结节揉开，这有这种说法吗？这种
1: 这个
2: 可以吗？
1: 是很玄乎的一件事情。

0: 对，因为很多患者都是说体内发现结节了以后，他我们就说你这个需要做手术，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说不能吃药吗？不能中医治疗吗？事实上我们外科学上说的就是我们的乳房的结节，它无非就是要么做手术要么观察，
2: 嗯
0: 啊，所以说我靠内服药治疗把这个结节吃消了吃没了，
2: 嗯，
0: 或者靠所谓的推拿，
2: 嗯，
0: 把这个结节推散了，其实这个是不靠谱的，
2: 不太现实的哈，
0: 对，不靠谱。
2: 就是如果说属于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在观察阶段，或者说是你不用太在意去处理它的这个阶段，你可以尝试，还是建议连尝试都不要尝试啊。
0: 还有一种就是很多患者呢，他会，你看现在我们有很多。生活美容啊，这些
1: 有
0: 方法嘛，
1: 对。
0: 然后呢，他们到那个
1: 刮痧
0: 里头，对，去所谓的乳房按摩，什么
1: 保健，
0: 叫卵巢的保健，
2: 嗯，
0: 这种呢，你想想，也不靠谱，
1: 嗯，
0: 因为我们是这么跟患者说的，因为如果说你的乳房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嗯，
0: 你去做做这个按摩，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2: 嗯，
0: 但如果说当你的乳房已经长了东西，
2: 嗯，
0: 而且这个东西你还不知道是有没有恶性的这个可能性的时候。
1: 嗯，
0: 你去反复的去刺激它，其实是没有任何
2: 好
0: 处 的。
2: 对，这个还我觉得它是哪儿不舒服按哪儿，可能还说得过去啊。我身边那个朋友哈，他是不是按哪儿？他是甲状腺结节，但他按的是他的手指头，就这个无名指的关节处，
0: 哦，
2: 啊。他跟我说，这是一个老中医教他的，按这个穴位，它和甲状腺是能相通的。你按这儿自然就没有结节了。这种也是不太对的，是吧？
0: 嗯，这种我可能
1: 因为不是学科了，
2: 对，
1: 不是同一个学科
0: 的。
2: 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说，建议还是从这个专业的这个检查和处理的方式来处理。
0: 是的，从我们所学的这些西医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像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它就是一个实体的肿瘤，实体的肿，因为我们肿瘤是分良性、恶性嘛。
1: 嗯，
0: 那广义上来讲，肿瘤它有分良性、恶性，那它就是一个肿瘤。那这个肿瘤呢，我们的处理的原则就是要么手术，
2: 明白了，
0: 要么就是，
2: 我也不按了。
0: 一般来说就是这样。当然，
1: 你停吧。
0: 有些囊性的，囊性的呢，它可能跟着你的这个月经周期，就是我们激素的这种周期的表现，它可能会有大有小这个变化。
1: 那我们普通人怎么去看这些报告
2: 呢？就能摸到吗？
1: 就是比如说什么零到六级啊，有一些什么分级啊，还有一些什么零到一啊，那些数值。
0: 对，
1: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其实是不是有点难？
0: 不难，其实不难。
1: 嗯，
0: 这个我们的这个分级是从零级到六级，也就是说有七个等级。
1: 嗯，
0: 那这个等级是怎么来的呢？它是一个美国放射协会，它为了统一，给这个结节做一个这个
1: 分类
2: ，
0: 让大家统一。所以呢，它做了这样的一个分类的这个标准。那所谓的分级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级，一级就是正常，
1: 一级正常
0: 啊，一级就是正常的。
1: 嗯，
0: 那零级呢，什么意思呢？零级就是说现有的检查，它可能无法判定，待定，建议你可能要增加一些检查项目。
1: 哦，
0: 那这种我们是判定为一个零级，就是一个打问号的。所以你可能要辅助一些其他的检查，
1: 继续再增加一些项目。
0: 对，那这样子理解了以后呢，我们再看二级呢，可能就比一级正常的要有点问题了，
1: 稍微有点不正常。
0: 对，比如说结节很小，理解得很对。比如说结节很小，或者是一个囊性的，那这种就是一个二级。那三级呢，就比二级又要进一步
1: 有点不正常了，
0: 可能肿块大一点了可能问题多一点了结节多一点了，或者是说这个人的年龄可能大一点了这些。因为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这个分这个级，我们跟就我前面讲的年龄啊、位置啊、有没有血流信号啊、肿块的大小啊、它的结构啊、形态啊、血流信号啊，跟这些都有关系，
1: 是综合的。
0: 对，是综合的。所以说如果这些东西它都有问题了，那可能已经是四五级了，是有问题的了。那如果说可能只具备其中的一条两条，它可能就是打三级或者四 A 级。
1: 四 A 级，
0: 对，
1: 有三 A 级吗？
0: 没有三 A， 三级就是一二三，就是单独的。那四级就是
2: 以上。
0: 五级六级也只是单独的。
2: 这四级它比较特殊了。
0: 是分三个等级A、B、C。对，那严格来讲，用个数字来表现，就是说三级的可能有大约2%的恶性的可能，所以三级大家也不要
2: 太担心，
0: 不要太担心，
2: 但也要引起重视。
0: 对，也不能。

0: 也不能忽视，
1: 也不能完全就觉得我就是安全的。那四 A 级呢，就是大约有10%，最多有10%的恶性的可能，还是比较低的。那四 B 就已经上升到50%左右了，
0: 一半一半。
1: 那四 C 那就75%左右了，那五级就是很。
0: 危险了，
1: 就是，很危险了，但是他没有病理支持。
0: 哦，
1: 那六级呢，就是已经穿刺有病理的确诊，
0: 病理报告你这个是恶性的
1: 标准了。
0: 哦，
1: 这个就是六级。
0: 哦，
1: 确诊的。
0: 哦，所以我们如果是在这个零级，大家就再去再做一做确诊一下，然后一到三呢其实可以慢慢自己观察然后复检一下，四到六就要非常非常重视了。
1: 对，
0: 要干预了，是不是？
1: 简单来讲就是四 A 四 B 四 C 以上的，那就也就是说四级以上的一定要做处理了。
2: 明白了，
1: 就是活检。
0: 嗯，
1: 把东西取出来去做组织学的病理检查，
0: 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1: 对，
0: 嗯，
1: 那三级呢，我们刚才讲有2%，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呢，我们把这个三级其实是一个大箩筐，就很多人，
0: 好多都是三级，
2: 更多的
1: 三级，
2: 对，大部分的都是三级。
1: 对，所以我们怎么在这个三级里头摘出来这种需要处理的呢？那就是说，比如说年龄很大的，比如说绝经后的，那我们认为最好是处理了，根据大小啊。那还有呢，就是可能你是准备要怀孕的，那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要积极处理，还有就是长的位置，比如说这个结节不是很大，但是是三级，但是呢，它长在我们所说的一些风险比较高的，比如说我们乳腺是外上下腺，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把它给切了，所以我们从这个三级当中找出一些这种特殊人群，给它做一个，就是。
0: 重点筛查
1: 出来再去做手术啊，这样子就安全了。
0: 那我们体检像我们正常的体检啊，我们去做一个彩超是不是就够了呢？然后还
1: 绝大多数，
2: 就能够已经看到这个级别了，是吗？
1: 对，绝大多数这个彩超啊，它就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个筛查啊。对，B 超虽然说很便宜，但我你看我们见过有病人，他说我不做 B 超太便宜了，我要做 CT。其实 CT 在做我们的这个甲状腺跟做乳腺，它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0: CT 反而放
2: 看的是横截面啊。
1: 对，它因为它。
0: 它太远了吧，
1: 看不出来这个细
0: 微的结构，太大了吧，是不是？
1: 对，
2: 是
1: 的，是的。
0: CT 太大了，你进去一下，然后再出来，你看不着你这个局部啊。
1: 所以说，任何的检查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对
2: 必要性的，
1: 对应的。
2: 所以说，它是所有的这个体检当中给大家所设置的这些项目，都是做了一个初筛，也是最有效的初筛吧，
1: 最有效，
2: 在这个比较有限的成本当中非常有效的一种。
1: 你像超声，它是目前来讲是最没有辐射、最没有伤害的这样的一个检查，而且价格便宜，所以它对我们这个体表的器官呢，它检查它的意义非常大，
0: 而且它非常的具体嘛，它可以直接看到你这个位置具体哪个位置，
2: 是。
1: 但是有一点，那超声它是一个人去操作的，
2: 对，它有可能会
1: 操作的人就是我们的超声科的医生，他有经验很丰富，
2: 对，专业程度
1: 没那么丰富，还有呢，就是我们去做检查的人，我是一个什么状态？比如说我是一个
2: 配合的，
1: 快要来例假的时候，我去做手术，我去做检查。那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我是怀孕的，乳房比较胀，那这个时候我去做检查，其实这个乳房它是检查的清晰度是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它会有一些那种肿块，是吧？
1: 你比如说你正在哺乳期的妇女
0: 啊，对啊，
1: 超声它肯定
0: 里面都是乳液嘛，对不
1: 对？
0: 对，孩子的奶水
1: 它充满的这个乳汁，所以说你去做的时候，一些细微的病变它也不容易发现。
0: 明白，明白。
1: 还有说，如果说你是月经前你去做的检查跟月经后去做的检查，可能这个结果会改变很大，
2: 会就是会有非常不一样的结果。
1: 对，
2: 就是很多人在这个体检完，他过了一段时间复查之后，会发现这个数值都不一样，或者说有的时候有，他有的时候都没有了，会有这个明显的不一样啊，
1: 有差别，会有差别。
0: 那我们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这个科室的特色，包括咱们一些在比如说乳甲、外科这些创的这个外创的这个轻微创伤的这块，咱们有哪些优势呢？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
1: 那这个现在因为乳房它是一个女性的一个美的象征嘛，
0: 对，
1: 所以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啦，对这个美的要求也非常高，因此呢，我们都是有相当多的这种手段，去尽可能的在用手术的办法

0: 并根治的情况下，然后在乳房上造成最小的这个创伤，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经腋窝做这种腔镜的手术，
2: 哦，
0: 让乳房表面是一个无痕化，
2: 哦，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像一些微创的，比如说像现在很多人长了很多结节，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很微小的一个
2: 窗口，
0: 窗口去把好多个甚至多到十多个的这样的小结节，
2: 哦，
0: 一次性把它取出来，
1: 嗯，
0: 有很多办法，
2: 哦，
0: 像消融其实也是可以运用在一些乳房很小的结节身上，
2: 嗯，
0: 就一个针眼，
2: 嗯，
0: 看不到，
2: 嗯，
0: 所以说有很多办法，包括像甲状腺，
2: 甲
0: 状腺我们都是不会在这个正中的这个脖子上去拉一刀，
2: 哦，
0: 那这样子有的人
2: 不美观，
0: 体质不好，不美观，
2: 对，
0: 那我们可以通过遮掩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这样的一个隧道，打隧道用腔镜的方法去剪，去做手术，比如说我们可以，
2: 大概是在哪儿？
0: 可以进口上入路，
2: 哦，
0: 进口，
2: 哦，
1: 这种位置啊，
0: 对，侧面呢我们可以进腋窝，我们可以锁骨下，那进下呢我们可以乳胸入路，我们可以有很多方法，四面八方的去给他做这个手术，
2: 帮你把这个去除掉，
0: 对，也是非常成熟的手术方式，
2: 嗯，
0: 还有消融。
2: 嗯，
0: 消融也是，
2: 消融是不是不用开刀啊？
0: 就是
1: 一个针眼，
0: 就一个针眼，
2: 哦，
1: 融化掉了，
2: 哦，
0: 对对，是的。
2: 那就
1: 是
2: 这个消融是不是就针对三级左右的这种？
0: 一般消融呢，它主要是针对良性的，它用在恶性的肿瘤，它是有非常强的指征。
2: 哦，
0: 你比如说，比较小的，生长形态不好的，
2: 嗯，
0: 长在腺体中央的。而且评估淋巴结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病人对这个美的要求又相当高的，
2: 嗯，
0: 那我们肯定有一部分病人是可以采取消融的这个办法，
1: 嗯，
0: 但它不能广泛运用在我们恶性肿瘤，因为恶性肿瘤的手术治疗它其实还涉及到这个淋巴结，你没有办法评估这个淋巴结，
2: 它可不可以用那种就是浅显的理解，就是良性的消融之后我们身体会慢慢代谢掉咱们消融的这部分？
0: 消融它就是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从这个电能转化成一种热能，
2: 哦，
0: 把它这个肿瘤呢消凝固，
2: 嗯，
0: 电凝固，
2: 嗯，
0: 然后随着时间的延长
2: 推移，嗯，
0: 它可以慢慢的吸收，人体慢慢的吸收了以后，
2: 哦，
1: 对，也是代谢吸收掉了，
0: 慢慢缩小，
2: 它是一点儿点儿去掉的，
0: 嗯，但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因为肿块的太大了，他可能这个块呢还存在那儿，但是他不会再进展，那也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也
2: 已经把它给垫住了，
0: 对，
2: 它就是
0: 就吃活的一个这样的，
2: 哦，它没有活性指标，它不会再长大，
0: 是的，
2: 哦，嗯，OK， 那你看，我们郑教授啊，就是这么多年的一个从业
1: 经
2: 验啊，而且有这么多，就是给我们女性朋友也好，或者是有甲状腺结节的这些朋友们也好，有很多的这个方法啊。大家如果有这个方面的困扰的话呢，也可以去到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找到我们郑主任啊，然后了解了解。如果自己看不懂自己的体检报告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主任来沟通一下啊。就是大家对自己的身体还是蛮在意的，
1: 要重视一些啊。
2: 对，
1: 就是千万不要觉得大家都有结节或者大家都有这个脂肪肝，就觉得这是很普遍的一件事儿啊，其实它所引起的并发的后续的一些这个更严重的疾病吧，可能都是因为这个拖出来的，或者说你不重视所引起的，啊，
2: 对。节目的最后也请主任给我们所有有比如说甲状腺肿大呀或者乳腺结节的这些听友们，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视频号的这些粉丝们来说一句健康的寄语好不好？嗯，
0: 好的。
2: 嗯，
0: 今天下午说了这么多，
2: 嗯，
0: 也想让大家就是我们假乳有爱，
2: 嗯，
0: 然后呢一定要定期筛查，
2: 嗯，
0: 在繁忙的工作当中呢，我们一年腾出那么一两天的时间，
1: 嗯，
0: 去定期做检查，
2: 嗯，
0: 然后学会善待自己，那么呢我愿所有的这个结节都是虚惊一场，
2: 真好真好
0: 啊！对，然后呢，平安与健康同在，
2: 嗯，
0: 这就是我对大家的寄语。
2: 谢谢谢谢，啊，谢谢主任啊！每一次跟主任聊天都能长知识，然后又特别的轻松，
1: 嗯，
2: 就是又能用通俗的言语把那些晦涩的学科讲给我们听，
1: 进入到自己的脑海当中。
2: 对对对，哎，谢谢主任，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路况消息，稍后继续回到天马行空。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注意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呢。

0: 港三个港口都是这个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呢，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市区呢，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啊。虽然说现在有部分的这个学校放学呀，包括还有一些朋友已经可能就下班了啊，但是路面上目前车辆呢其实并不算太多。然后像滨海大道、还有这个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龙昆北路、世纪大桥这些主干道的话，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的状态。那在个别路段上，车辆稍微有一点点偏多，我们注意一下。比如说在红城湖路左转进龙昆南路这个方向，目前在信号灯前是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车辆不算多，估计也就是一个灯次、一到两个灯次左右就可以完全通过了。而且在过了信号灯之后呢，也是可以保持顺畅通行的。国兴大道这边的话呢，整体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像在这个美院路口啊，这个地方啊，大家就耐心等一下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就行了，也就是一个灯次也可以完全通过。还有现在在这个目前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主要就是从秀华路要进入到秋海大道的方向，车辆稍微有一点偏多，经常会出现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的时候，咱们注意耐心的来等待一下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没有问题。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啊，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口市区是阵雨转多云，市区气温24到30度，乡镇气温23到30度，东到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7: 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

0: 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

0: 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好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
0: 北京时间的17:09，各位好，我是天月。
1: 大家好，我是杨哥，
0: 我们是
1: 天球组
0: 合。大家就会问，为什么杨杨和月月
1: 成了天球组
0: 合？是这样的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有一个工作室呢，叫做快乐星球，
1: 哎，
0: 还有一个工作室呢，叫做
1: 天马
0: 行
1: 空，
0: 所以我们的组合就叫做
1: 天球。
0: 然后大家呢，刚刚就是找你啊，你不是 P 照片了吗？累的呀，大家找你，大家找你说，哎呀，这杨哥怎么啦？杨哥，你这 P 照片都不理我们了吗？然后回来了，现在 P 好了是吧
1: ？P 好了，已经设在了这个。公众号的关键词当中啊，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杨哥，就可以看到我精辟的两张照片。
0: 哎呦，大家可以回复杨哥啊，
1: 10年前的我。
0: 哎，是。回复杨哥，然后来看看杨哥一张是棒球帽的啊，棒球帽的那个是昨天
1: 定制，为我们一位听众所定制的一款带这个棒球帽、白色棒球服的一张。运动照片
0: 应该是简大的是吧？昨天简大的那位听友
1: 是的
0: 啊，然后请我们导播老师帮杨哥扫一下码啊，导播老师。然后另外一张呢是杨哥过年应该是春节吧，给大家发了一个，
1: 就是希望这一个祝福给到大家。刚刚过去的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佳节哈，希望大家要这个财源广进，
0: 万事如意，
1: 万事如意。
0: 哎，对，这个发型啊，
1: 是的，就是10年前的我。精辟之后的我，
0: 还是非常非常的阳光啊！非常，大家想要看杨哥的朋友，

0: 可以继续回复杨哥。
1: 我看到大家说是有点像小马的哥哥
0: 啊，
1: 其实确实也是，因为当时我来上这个这个节目之后哈，包括这个小马刚来，还有这个海口融媒体出现之后，很多人说，哎，你昨天不是去直播了？我说那是小马。还真有人把我们认错过
0: 啊！就是你们俩这个声音啊，声音条件啊，都太好了，
1: 是吗？
0: 整个的就是在这个立台之本当中，
1: 有点那么相像啊。
0: 就是频率声当中呢，就是你们俩就是这个此起彼伏、
1: 谢谢，
0: 这个卧龙凤雏，
1: 谢谢，荣幸了，荣幸了
0: 啊！大家可以回复杨哥啊。那今天的杨哥也在最后一趴当中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猜猜歌的这个环节啊，一天就上道了，今天就立马可以给大家找出一首
1: 猜歌了，
0: 非常非常厉害的歌曲了、
1: 是，同时我们这个送这个
0: 啊，今天不送了啊，送
1: 九块九红包的这个事儿还没送完呢，
0: 九块九是可以送的啊，大家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因为我们今天有视频直播嘛，现在我们的观看人数应该是3000多吧。大家往4000顶一顶，好不好？
1: 是，
0: 希望在我们5点半下节目的时候，已经4000多了。让郑教授也看到我们节目对他的热爱，
1: 对的影响力，
0: 对的影响力啊！
1: 是，今天也有这个奖品，昨天咱们说了有预告过，今天送什么？送刀，
0: 送刀！
1: 大家还记得我们昨天说什么了吗？
0: 打铁村，
1: 对，打铁村，
0: 嗯，
1: 然后由杨哥为大家送一把菜刀。祝愿大家斩断过往，然后就像刚才这个郑主任所说的一样，对自己好一点哈、所有的这些烦心事儿，就像这个快刀斩乱麻一样，都斩去吧啊！
0: 然后大家开始发了啊，我太逗了，吴承轩哥哥发了3个字儿，
1: 都没对。
0: 杨哥，杨哥，杨哥是欣欣向荣的杨
1: 啊
0: 啊
1: 啊！是欣欣向荣的杨，阳光
0: 阳光灿烂的
1: 阳
0: 啊，春光灿烂的光。
1: 啊、对，
0: 然后大家
1: 阳光灿烂的灿
0: 啊，发杨啊，杨哥，然后他发了一个懒洋洋的洋，喜气洋洋的洋，啊，抹杨柳的杨啊，都不对啊，各位啊，然后这个杨希，你的妹妹来了。
1: 杨希
0: 也发错了啊！谢谢这个简大大说谢谢杨哥的独宠，说非常不错呢，很帅气。
1: 就是这个这个棒球，不知道看起来还是蛮真的哈、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
0: 非常
1: 发展的已经非常好。
0: 然后跟你的这个，我觉得这张还
1: 因为我就是把这张照片发进去之后，
0: 这张更像现在的你，是吧？
1: 这个用的是近期的照片。棒球是近期的我的发型，
0: 然后专门做了简大大想要的白色的网球的这个衣服，
1: 是的
0: 啊，然后棒球的这个拿的这个姿态以及奔跑的状态哦，
1: 但是就不是肤色不是小麦色的，因为确实也没有到小麦色的这个状态。
0: 哎呦，然后很多的朋友说，哎呦，杨哥还在跟主持嘛？这个小马还没回来啊？回去结婚了吗？
1: 当伴郎？
0: 伴郎？这谣言在哪来的？就是这儿来的。
1: 也可能是回去结婚了，没跟我们说、
0: 哎呦，然后耳钉说你们俩应该叫八大行星组合。
1: 为啥呀？
0: 为啥呢？我们是天球，就是事出有因嘛。
1: 对，
0: 天马行空，
1: 快乐星球。
0: 你看天马行空，快乐星球，头尾
1: 叫天球，
0: 天球。你听这个名字就非常大气。
1: 是的
0: 啊，非常的给力啊！
1: 是的，长得挺像吕子乔。
0: 嗯、
1: 是的，
0: 周周说：“哟，这杨哥很像吕子乔。”哎，你别说，明星像啊。
1: 照片是比较像的。好男人就是我，就是
0: 吕子
1: 乔。
0: 然后很多的朋友还没有看到杨哥长什么样的朋友，可以回复“杨哥”两个字啊，阳光的阳，向阳的阳啊，不是另外的那几个阳啊，不要打错了。OK， 我们话不多说，今天我们有奖竞猜，杨哥
1: 送一把刀，
0: 来自于我们这个
1: 打铁村
0: 非遗
1: 龙桥镇
0: 非遗村打铁村的这个专门的手
1: 作纯手工定制的。打铁刀一把，但是这个、要跟大家提前说明一下哈，我们这定制需要一些时间，就是我们这个最后送出的这位哈、然后我们可能要等这么一段时间，我们再通知这个刀打好之后，
0: 你再来领，
1: 再领，因为就像昨天所说的，这个非遗还是有点
0: 手作，
1: 有点遗憾，就是他现在没有作为批量化的这个生产，他往往
0: 刺啦一下子，
1: 对，他得接完订单之后，他要真打，他不是把线打好的给你
0: 啊，
1: 是这样的，
0: 足够对你的重视。好不好啊？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要送的是手作非遗打铁村的梁哥为大家
1: 定制的一把刀，
0: 梁大哥为大家定制的一把刀。
1: 对
0: ，OK， 有请杨哥来给我们出这个题目吧。
1: 好，
0: 先
1: 给大家几个关键词吧。
0: 有压力了，杨哥。
1: 第一个关键词呢，是一朵花，
0: 一朵花儿。
1: 这个名字跟花朵有关，
0: 一朵花儿。一朵
1: 不。歌曲的名字跟花朵有关，
0: 歌曲的名字跟花朵，是因为寒露过了，你就要说花了吗？

0: 是寒露跟花有什么关系？
1: 寒露过了，花就要凋谢了
0: 啊？是吗？
1: 啊，
0: 海南四季如春，
1: 你要留着它。
0: 就是它这个歌曲跟花有关，这第一个关键词。
1: 第一个关键词 OK。
0: 昨天的关键词是跟历史人物有关，
1: 人物有关。
0: 对，今天的关键词是跟花有关，这是第一个。
1: OK， 这第一个啊。
0: 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呢？是跟就是刚才所说到这个节气哈，是跟秋天有关的一首歌曲
1: 啊，跟秋天有关的。
0: 为什么跟秋天有关的这个歌曲呢？
1: 为什么呢？
0: 这个歌跟秋天没有关系，是因为这首歌火的那一段时间可能跟秋天有关系，是告别夏天的一首歌。
1: 哎呦，你好曲折。
0: 你懂这个梗吗？
1: 我不懂。
0: 他是在一个综艺上，这个综艺当时是在夏天很火。
1: 哦，乐队夏天。
0: 哎，没，你怎么说出来的？对，
1: 不好意思啊。
0: 是告别夏天的一首歌曲，因为正好是寒露嘛。
1: 那既然已经说出来，它是不是一首乐队的歌呢？
0: 那还没到这个关键词呢。
1: 还没到呢。
0: 那好吧，这个关键词也行。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它是跟乐队有关的一首歌曲。
1: 那这个乐队它是几个名字，能透露吗？
0: 哎，那不能说。
1: 几个字不能说。
0: 这太明显了，太明显。
1: 有人说花房姑娘，这个
0: 是
1: 肯定
0: 不
1: 对。
0: 错误，
1: 不对啊，
0: 很遗憾错过了一把刀。
1: 然后吧，大家此起彼伏的发杨哥呀，哎呦，杨哥的这个状态啊非常好，开心吗？
0: 非常开心啊，
1: 比昨天还开心吧。
0: 有位副歌来了。你好副歌，副歌说是丁香花，
1: 不对，
0: 很遗憾回答错误
1: 啊，丁香花不对啊。这是几个关键词，三个关键词了，
0: 三个关键词我觉得已经很明显了吧。
1: 是吗？
0: 跟花有关啊，丁香花啊，对，丁香花也是跟花有关。
1: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
0: 对，
1: 你的名字就是它。
0: 花房姑娘
1: 也不对，
0: 也是跟花有关，但是很遗憾也。
1: 那就是四个字的歌和三个字的歌都不对呗？那是几个字的歌？
0: 它是两个字的歌，两个字的花。什么花呢？大家想想，两个字是什么花？
1: 两个字是什么花？又在月下，还挺有名的。
0: 对
1: 啊，
0: 然后还是跟这个秋天有关，告别夏天的一首歌
1: 啊。这个乐队是几个人呢？
0: 你问住我。几个人？哎，我看到有人回答。
1: 哦，天哪，好厉害！
0: 呀，既然这个回答第一个正确的是简大大，而且我今天还给他定制了，我还给他定制了这个两张照片。
1: 你要内定了吗？你这样不行的。他还没猜对乐队的名字呢。
0: 他猜对了歌名，告诉我们这个乐队的名字是什么。等一下我们就
1: 杨哥现在都要走后门了，你要把奖品给简大大了。
0: 还没有，
1: 大家注意啊，大家抓紧时间猜。
0: 已经有两位回答正确了，
1: 不能让杨哥走后门啊。
0: 好，
1: 咱们盯着杨哥好不好？
0: 好
1: 啊，杨哥再透露的多一点。
0: 我们继续啊。
1: OK，
0: 这首歌曲呢它也有一点口音，就是广西的口音。
1: 哦，表哥
0: 、
1: 表哥
0: 跟广西有点这个关系。
1: OK，
0: 然后呢这个歌曲还跟那个摩托有点关系。摩托车有点关系。
1: 有点摩托的感觉。
0: 就是广西的摩托车。
1: 其实我心爱的小摩托。
0: 对。
1: 哦，我永远都不会堵车。
0: 这已经呼之欲出了吧。
1: OK 了啊，大家可以猜到了吧。大家可以把他的歌手名和歌曲名都发过来，已经有很多朋友。这位叫做 JerseySvrenin 的朋友也答对了。哎呦，简大大这回真答对了。
0: 他真答对了，第一个就是回答对了歌曲的名。
1: 你确定第一个吗？
0: 是的。我们看一下他回答的这个时间，北京时间的17:18回答正确的，其他的人都是19分。同期呢有一个这个村长大爷爷呢也是18分回答这个正确的，只可惜呢他前面回答这个花房姑娘回答错了，扣一分。所以说呢这个简大大是
1: 目前为止是
0: 第一个最快的。
1: 哎，被你圆回来了。
0: 是的，
1: 后门圆的非常的正门了，
0: 非常的有缘分
1: 啊，有缘分。OK，
0: 有人回答五条人
1: 错误，滴滴啊，
0: 五条人还有跟花有关名字的
1: 五条人，阿珍爱上了阿强。
0: 你看也没花
1: 啊，没有花，
0: 没有花
1: 啊。
0: 是的，
1: 来大家再猜一猜啊。这样吧，我们看看有没有人会唱这首歌。
0: 有人说火花，
1: 不对，
0: 花火，过火。
1: 哎，南阿明是不是在啊？南阿明，你会不会唱这首歌？展示一下我们天马行空的才艺好不好？让杨哥感受一下我们的热情，没准他就把那把刀给你了。
0: 南阿明，
1: 南阿明在吧？啊，在啊。
0: 南阿明是在，但是他没有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
1: 南阿明，你不唱一首吗？你如果猜到了，这唱一首展现一下，让杨哥选你好不好？
0: 是的，这首歌有一种非常狂野的感觉，
1: 是吗？你要不要再释放一些其他的内容？
0: 还有比较充满希望啊，
1: 充满希望。
0: 这首歌它不是情歌，虽然是写花的，但这个花并不是送给情人，而是送给他的好友啊，送给他的头号支持者，
1: 队友，
0: 头号支持者，
1: 粉丝吗？

0: 写给意外离世的挚友兼头号支持者
1: 啊，头号支持者 OK、嗯、
0: 然后他是在这个广西嘛
1: 啊，广西，
0: 在当时还是这种默默无闻的时候哈、啊、
1: 这首歌就有了，
0: 嗯，对，然后这位这个头号支持者是每场必到场，在这个小酒馆来支持他们，
1: 嗯，
0: 然后呢后来意外离世了、嗯、然后就这个给他写下了这一首歌
1: 啊、
0: 嗯、是的，然后呢这个乐队吧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听他的很多的歌曲啊，就因为这首歌认识了这个乐队之后，听了他们很多的歌曲，
1: 嗯，
0: 包括在这个当时月下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前面的几轮对他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印象，因为确实他很多其他的歌曲都不是那么的值得被我欣赏我始终没有欣赏到他其他歌曲的好听程度啊、嗯，但是这首歌出奇的好听，
1: 嗯，其他的歌都不行。
0: 其他歌怎么说呢？反正我是欣赏不太来。
1: 今天达不到你要在节目里猜的这个程度，
0: 嗯，没有到这个猜歌的这个程度。
1: 你要选一首就必须这首，别的不行。
0: 对，还有一个，我再提一个关键词吧，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歌手》哈？有一年的这个歌王争霸赛的最后一场的这个歌手是
1: 帮忙唱吧？
0: 对，
1: 帮忙唱
0: 唱的这
1: 首
0: 歌
1: 啊，嗯，
0: 然后呢，这位歌手是那英啊，就是那英当时就是。作为
1: 找谁跟他一起帮唱的嘞？
0: 就是这个
1: 乐队，
0: 好像是啊、
1: 嗯，是到现场了吗？
0: 到了，
1: 是梁博吧？
0: 到了，对，就是他，就是他，
1: 是梁博？
0: 不是，
1: 不是吗？
0: 不是，就是他，
1: 梁博给他帮唱，
0: 就是这个乐队的这个主唱来到了现场，然后他们两个人合唱了这一首、
1: 啊、
0: 这个花的这首歌，然后呢就取得了歌王，然后这一首歌呢，这在大家那个传唱程度，我觉得是最近几年传唱非常高的一首歌了
1: 啊，
0: 很多人都听过。嗯，
1: 然后这个拿明说，我猜不出来、
0: 嗯、
1: 是这个吗？你猜对了、
0: 嗯，
1: 你想要刀，你就要唱出来。
0: 嗯，
1: 他说虽然我想要刀，但是我猜不出来。
0: 雪花流言荷花，不是雪花，也不是荷花，
1: 不是荷花 啊。然后那个虎先森啊，我看了一下他，
0: 是大裤衩乐队吗？大裤衩乐队有这个乐队吗？
1: 他是新裤子乐队啊，
0: 也不是新裤子乐队。
1: 然后虎先生发了杨哥之后呢，又发了坏坏、
0: 嗯、
1: 又发了宋宋、
0: 嗯、
1: 又发了苗苗、
0: 嗯、
1: 你可以啊，你已经掌握了我们这个整个互动的方法了、
0: 哦、
1: 啊，果然啊是我们的听友了啊。
0: 是的，
1: 嗯，然后看看其他的朋友，哎呀，有人来唱了，你看
0: 是吗？
1: 啊
0: 啊，我听一
1: 下，你看看这位叫做 GURSSO 的朋友，
0: 好，我们来听一下，
1: 来唱歌了啊、嗯、我们听一下啊。

0: 永远太慢，永远太慢，永远太慢。
1: 你看看，
2: 最后两个字没唱出来，所以说这个刀要给剪大的。
1: 就是因为最后一句没出来，所以要给简单的。
2: 对，但是这个也唱得非常好听哈。
1: 对呀、啊，很好听啊。
2: 然后、
1: 嗯、
2: 因为这个歌其实还是蛮有难度的。
1: 对，我觉得它整个的在月下的这个节目当中，算是金曲当中的比较厉害的歌了。
2: 是的，
1: 嗯。然后小福也回答正确了，
2: 对，大家都回答正确了，
1: 大家太厉害了啊！
2: 答案呢就呼之欲出了，是回春丹所演唱的《鲜花》哈。
1: 我们听上一小段啊，
2: 嗯、
1: 从副歌的部分来听吧，好不好？

0: 哎呀，好听呢。
1: 是的
0: 啊，整个的这个状态啊又顶起来了，感觉就是那个沸腾的夏天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1: 是的，但是夏天也要过去了。对，最近今天下雨嘛，昨天今天整个气温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嘛，这首歌曲也是恰逢其时给到大家哈，跟夏天告别了，要迎来秋天了，也是迎来了海南岛我觉得最舒服的一段时间，
0: 不用开空调了，太爽了。嗯，
1: 但是呢虽然这个迎来了其实已经到冬天了，这已经到寒露嘛，
0: 在其他的城市
1: 到这个冬天了，但是海南依然开满了鲜花哈。来到海南，即便是这个冬天，四季如春，都能够看到非常漂亮的鲜花哈。
0: 嗯，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我们天马行空天球组合给你们带来的，尤其是马上还有一天的补班嘛，其实今天相当于一个周四的这种感觉嘛啊。希望在下班的路上，虽然有一点点堵车，路面上的通勤压力如果比较大的朋友呢，也可以把这个路面上的情况通过微信公众账号交通九五四跟我们互动。另外视频号啊，我们待会儿去看看视频号的19999是哪个朋友，我们明天节目的时候
1: 9.9元红包送上。
0: 哎，我们给大家大家现在发啊，
1: 是的，
0: 现场就给大家发。
1: 简大大，等我通知你拿刀。因为确实这个简大大是第一个回复正确的哈。
0: 非常正，你的解释很有力。
1: 是的，
0: 解释，你的解释非常棒啊。
1: 另外一位给我们唱歌的这位听众，可以明天再来。
0: 还有一把刀。
1: 明天我们送出第二把刀，祝你斩断平时的烦恼。
0: 然后简大大说：“哟，必须关注我杨哥，你看看。”
1: 谢谢、
0: 哎呀，这两天的时间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 嗯，
0: 希望你们的友谊长存，好不好？
1: 必须的哈、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来支持我们的天球组合。
0: 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也会有这个一位非常厉害的导演啊，他的这个电影呢将会在优酷、爱奇艺同步来上线啊。
1: 没错，
0: 也是一位新锐的导演，也参加了很多国际上的一些奖项。那明天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视频直播，但是我们在音频端以及我们的视频号路况的那个视频端，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我们明天的嘉宾访谈啦。我是天悦，
1: 我是杨哥，
0: 明天见啦，
1: 再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啊，现在有部分道路上这个车流量跟上时段相比是有比较明显的增加，像现在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在秋海大道路口、金牛路口以及在龙昆南路口的位置都是开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的情况。虽然说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滞留，但是在信号灯前呢也是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的。包括在进入到红城湖路之后呢，继续往滨江路的方向，也是从朱云路口一直到五公祠路口，这一段路上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了。还有在国兴大道现在是往快速路的方向，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包括现在海修快速路往国兴大道是在秋海上匝道这个路段上啊，现在车辆跟上时段相比都是稍微有一些增加。然后龙昆北路的话，目前南北双方向还是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的，但是也提醒大家啊，根据以往的一个情况的话呢，这个龙昆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估计过一会儿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刚准备出门的话，还是要注意来做好心理准备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3: 吉林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6: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 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7: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6: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7: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6: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7: 第四章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6: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7: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6: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8: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
9: 新生活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

0: 服务站。
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2: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

18点钟之前啊，咱们节目都是夸夸局，逮到听众一顿瞎夸。如果你非常期待主播把你逮到一顿乱夸的话，那你就赶紧在这个时候啊，出现在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上。万一被主播给发现一顿乱夸呢，对不对？那你这辈子岂不是赚大了吗？

0: 哎，现在时间来到了17:42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主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啊。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哟啊！我是海口最靓的仔，从来都没有变过。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男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国星大道光波啊！
0: 这大男子还是那么喜欢往国星大道发射动感光波。兄弟姐妹们，各位好啊！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么坏都可以。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19:30啊。明天虽然是星期六，但是属于正常工作日，所以我们交通九五四的所有资办直播节目都是正常直播。大家别忘了这回事儿啊！

有听友举报车牌号码为穷 A AD 三零零零的一位车主啊，穷 A AD 三零零零是不是这辆车呀？不文明行车啊！说你不文明行车，那你好好反省一下啊，这位车主啊。

0: 要乖，双江塔影来了。
1: 让我夸一夸双江塔影。哇哦，双江塔影小哥哥，你的眼神好清澈明亮啊。从你的眼睛里仿佛能倒映出整个海南岛的美好。你微笑的时候，两颗洁白的牙齿闪闪发光，真是让我忍不住想要靠近你啊。这位叫双江塔影的小宝宝。
0: 大丸子，你一会儿管人家叫小哥哥，一会儿管人家叫小宝宝的。还是叫小哥哥比较适合啊。刚哥一身正气也来了，欢迎啊。哎呀，刚哥这身材也是杠杠的呀，高挑匀称啊，尤其是这肌肉线条那是相当优美啊。这位叫刚哥的听友啊，哎呀，你这肌肉线条散发出了健康的光泽呀，我都不敢多瞅啊。这也太有魅力了，就你这样的身材，不管是穿正装还是休闲装啊，都能够展现出你独特的魅力，确实是让人不由自主的为你而倾倒。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肯定还是有福利呀、啊！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自然羊小排啊，一份呢是价值多少钱来着？88块钱。另外呢，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维也纳国际酒店，海口东站海南医科大学店提供的高级大床房一间一晚啊，包含双人自助早餐，价值328元。18点的时候呢，我们再把今天节目互动的内容呢给大家伙抛出去啊。暂时咱们都是以夸夸局为主，你18点钟之前发互动消息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万一被主持人发现的话，就容易被逮到一顿乱夸啊。说清楚了，夸夸局是怎么个事儿了不？
1: 慧慧，我觉得你说的已经够清楚的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啦！
2: 下午5点47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交警发来的温馨提示啊。截止到目前为止，海秀快速路在龙坤南匝道这边由西往北往南大桥的方向，因为受到事故故障车辆的影响，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整个也是属于车多缓行的状态。然后现在拖车呢正在赶往现场啊，还是请大家呢可以选择来绕行到西往南匝道，然后到龙坤南路，再到海德路这边来掉头过去，这样子会更加快捷一些。另外呢，截止到目前为止， G98 绕城高速由西往东的方向下长天匝道，因为受到了这个车辆货物倾斜的这样一个影响啊，目前占用了一车道，现在也是属于车多缓行的状态。请大家可以选择从火山口互通这边来绕行一下啊，这一块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在南大桥的这个桥面上，现在北往南车流量比较大，所以交警是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匝道呢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各位注意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绕行路线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龙坤北路现在往南大桥的方向，从世纪大桥下桥口一直到南大桥桥面上，这一段路上目前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尤其像在国贸路口的位置还有短暂的车辆滞留， 还有现在的滨海大道，目前是在满福龙酒楼路口的位置，往长堤路的这个方向啊，得需要差不多两个灯次左右才可以完全通过。国兴大道的话呢，现在是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由东往西的方向，队尾是排到海府立交桥附近；西往东的话，现在队尾是排到大英山西三路口的这个位置啊，主要就是在日月广场的路段上，车辆会比较集中一些。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目前在秋海大道路口、坡巷路口以及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都有不同程度排队。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7:50了啊。那么截止到今天晚上17:50左右，南大立交桥北往南的方向呢，受到故障车辆的影响，车流量大呀。现在呢，已经对海修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匝道临时管控了啊，各位兄弟姐妹们。所以呢，请途经车辆呢，最好是提前择道绕行一下了啊。再听一下哦，是南大立交桥北往南，南大立交桥北往南的那个方向受到故障车辆影响，车流量大，现在已经对海修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匝道临时管控了，请途经车辆提前绕行一下啊。欢迎海之南。

海之南的气质一看就是非常的高贵典雅呀，这举手投足之间都透露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跟从容呢。啊，海之南呢，我感觉你这个人无论身处何地啊，你都能够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就好像身后总是有一道光芒在照耀着你、啊、给我绕懵了、啊。

0: 海之南，为啥你身后好像总是有一道光芒照耀着你呢？啊，这你说这是怎么个事儿呢呀？不像我背后好像总有一个丸子想要捅我一刀似的。
1: 坏坏诚挚来互动呢、啊、
0: 诚挚这哥们儿我太了解了，他你要是跟他接触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他的这个言行举止啊，嗯，得体大方，就是温文尔雅的感觉，让人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深度跟温暖，而且他的声音也是非常非常的低沉浑厚的，还带着一丝磁性。不信我们听一下。
2: 好啊，我打卡了，嘿。
0: 嗯，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低沉浑厚啊，带着一丝磁性？哎呀，我的天哪！谁听见你这动静，谁心底不能激起一些涟漪呢？嗯。大家说我说的是不是特别准？嗯，小黄说坏坏国庆去哪玩了？我去潮汕溜达一圈。哎呀，去了揭阳，去了汕头，去了潮州。大家想不想看照片？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就能看到坏坏在汕头小公园打卡拍照的照片了啊！汕头小公园打卡拍照的照片。一说到玩，我都激动。你们想看我在潮汕都吃了哪些正宗地道的特色美食？那你就直接发送潮汕，发潮汕这两个字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想看坏坏人的就发坏坏，想看坏坏把啥玩意吃到肚子里头的，那你就发潮汕。呆头呆脑杨小姐来啦，好久不见啊。杨小姐说新疆好玩吗？那是相当好玩，我跟你说，新疆至少得去十趟才能去够。新疆也特别好吃，两天就给我吃胖了6斤。

0: 坏，你不夸你呆头呆脑杨小姐了吧？
1: 夸呀，见着杨小姐怎么能不夸呢？杨小姐她站在那里就是人间最美的风景了，都不需要修饰就已经贼拉的动人了，是不是啊杨小姐？

0: 坏坏醉在夜风中也来了，你夸一夸他吧。
1: 醉在夜风中啊，这是个帅哥啊。总的来说呢，这位叫醉在夜风中的帅哥，眉宇间

间流露出一种成熟跟沉稳。你一定是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是不是醉在椰风中？我感觉你内心呢有一种深沉的魅力啊，尤其是你瞅我的这个眼神呢，清澈透亮啊，就好像能洞察我的心一样，让我不由自主的能向你敞开心扉呀。反正你这个人呢，给我的感觉就是，贼拉的好相处啊，应该是相处起来特别得劲儿的这么样的一个听众吧。

0: 来袁术还问呢，没了。嗯，你发坏坏就这五张照片啊，没有第六张了。你发潮汕也是就那五张图啊，因为一个关键词最多只能设置五张图片。咋的，纳兰元叔你是不是没看够啊我的照片啊？没看够我的照片的话，你可以看我的视频呢。
1: 坏坏怎么能看到你的视频呀？
0: 这个很简单的，你抖音有没有？抖音 APP 有没有？你打开之后搜索阿坏不坏，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可以解锁好多坏坏在直播间的小视频。全都是坏坏上节目摸鱼的视频。
2: 坏坏，我抓到了一个叫吴彦宁的听众，我们把他一顿乱夸吧。
0: 吴彦宁啊，一听名就是美女。你看人家吴彦宁美女啊，让我们觉得真正的美它不仅仅是外表，懂不？你看人家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来的都是自信跟优雅，尤其是跟我们节目互动的姿势相当自信优雅了。就我们整个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女的呀，也比不了她。没有她这个特点。而且我发现从吴彦宁身上啊，我能够感觉到岁月从不败美人。你看人家这气质啊，在时光当中那真的是越来越迷人了。马上我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0: 不经营遇到收款分账难题怎么办？建行汇市宝为您解忧，支持扫码刷卡多渠道收款，顾客怎么方便怎么支付，所有门店柜台都能精准自动分账，告别手工转账烦恼，对账报表实时更新，营收明细清晰好查，建行汇市宝在手，收款分账变轻松，祝您生意更红火，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0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啊，目前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

0: 不管是东往西还是西往东啊，现在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队。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往国兴大道的方向，主要呢是在永万上匝道还有秋海上匝道这两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比较集中，尤其在秋海上匝道，也就是海秀桥正上方这个位置，这一段的话呢一直到金垦匝道口的位置都是有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的速度也是特别缓慢啊。通过这个高空监控来看，很多车辆直接在桥面上都已经踩刹车了，所以说这一块不太好走。包括反方向，现在快速路往西海岸的方向也是在金垦匝道的位置，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桥中的这个路段上。这路段上的话呢尤其就是在匝道口这个地方，因为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所以通行的效率呢会比较低一些。再来关注一下龙昆北路，目前龙昆北路还是往南大桥的方向，从滨海立交桥底下一直到南大桥的桥面上，这一段路上车辆比较集中，尤其在国贸路口的位置还有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话呢，是在秋海大道路口以及满福隆酒楼路口这两个这个节点的位置有短暂的车辆滞留，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估计是两到三个灯次左右差不多能够完全通过哈。那么秋海大道的话，现在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现在是去快速路的这个方向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长队的情况，队尾目前是排到华信物流城的附近，好在是过了南海大道之后继续再往前，可以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通行。那么南海大道跟龙昆南路交叉路口往红城湖路的方向，队尾是排到华亭路口，还有在五公祠路口，现在从海府路过来包括从琼州大道过来，现在在这个信号灯前都是需要大家来耐心等一下的，车辆稍微有点偏多啊。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主要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同时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呢，也是可以继续来向交通954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憨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1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一次温馨精致的家中换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息，最高可享5000元贴息，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10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9: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8: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9: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0: 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如果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18:10，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1: 邓超好，我依然是开心大蛮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骑楼老街光波。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啊，我是我们单位的镇单位之宝。
0: 嗯，镇台之宝。各位好，我还是坏坏，叫我阿坏或者摸坏都行啊，我们依旧是开心怪的组合。
2: 坏坏，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呀？
0: 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英雄不问出处，英雄不问出处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比如说，英雄不问出处，你听我的节目你就不要管我多大岁数。我不是坏蛋，我要是坏蛋，我早都被警察逮起来了。

0: 连解放机在哪儿你都不用问路的。宇哥说这大丸子一回来怎么还学会捉听众了呢？他之前就已经学会捉了呀，他在去新疆之前就已经学会捉听众然后一顿乱夸了。黑夜的爪牙说坏坏你穿黑色丝袜真好看。哪个女的穿上黑丝袜不好看呢？对吧？我看一些走 T 台的男模特还有穿黑丝袜的。现在这个黑色丝袜都不已经已经不是女生专利了。海之南说啥？
1: 我问妹耶，你也太会夸人了，这个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去汕头拍的游客照啊，直接发送坏坏，发送坏坏两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然后想看坏坏在潮汕都吃了哪些好吃的东西呀、啊？那你就直接发送两个字潮汕，发潮汕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好了啊。感谢这位叫喵子的听友对坏主播的照片给予的十星好评。赶紧来互动啊，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已经抛出去了啊，用英雄不问出处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哎呀，英雄不问出处，你做事儿得留退路啊。
2: 坏坏家里有狗狗的，那可真是有好消息了。
0: 什么好消息啊？
2: 狗能让人宠同乐的宝藏地自由爪爪，人宠餐咖
0: 啊！这个地方我听说了，有上万平的超大场地呢，就在秀英区火山口附近啊。大草坪可以让你家狗子尽情的撒欢奔跑，还有狗狗专属的游泳池，玩水玩的嗨。玩累了的话也不用担心呢，你可以带着狗狗呢一起进餐，那400多平米的户外餐饮区呢，你在那喝咖啡吃美食，然后狗狗呢就吃专门的宠物餐食，你们俩还能一起拍照打卡，治愈感直接拉满满了啊！所以在这儿寄养洗护游泳可以说是一站式全搞定了，以后你出差旅游不在家你都不用担心你家狗狗了，你家狗狗可以在这块呢住独栋小别墅啊，独门独院的呀，那跟度假有什么区别呢？他巴不得你晚几天回来呢，你最好是晚一个月回来呢。如果你也想带你家毛孩子去体验的话，直接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小狗，发送小狗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领取下单链接，赶紧计划一下带着你家狗子快乐一整天去吧。
3: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送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关播啦。
4: 下午6:1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啊，在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车辆依然还是比较集中的。目前主要就是去国兴大道这个方向。现在尤其是在这个从差不多快到永万匝道这个路段上就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然后呢要一直等过了金垦匝道之后拥堵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这段路上的话呢，主要就是因为本身桥面上车辆就挺多，然后还有很多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所以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啊，通行的压力呢就比较大了。包括反方向，现在的快速路在金垦匝道这个位置往西海岸的方向对尾直接排到了龙昆南匝道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通行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也是处于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目前在秋海大道路口，还有在紫荆路口，以及再往前啊，这个满福隆酒楼路口的位置啊，现在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反方向的话，在滨海。

0: 条不忘出处，所有的美食都要进我的肚肚。
1: 英雄不问出处，在海口我从来都不问路。
2: 那你对海口太熟了。

海大道跟秋海大道交叉路口往西海岸，整个队尾目前是直接就已经排到了这个世贸北路路口的位置了，这个队伍排的还是比较长的，大家注意来耐心的等待一下。再来关注一下国兴大道，国兴大道这边的话呢，现在像去快速路的方向还是在过了海府立交桥之后一直到五指山南路路口这一段路上车辆比较集中，然后反方向的话呢，就是在琼州大桥桥面上往海文高速的方向，整体的通行速度会稍微有一些缓慢。那么五公祠路口现在从海府路过来的车辆是主要是在汽车东站这个路段上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反方向从这个琼州大道过来的话呢，队尾是排到富皇大厦的路段上，还有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也是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啊。包括现在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还有在椰海大道新城五月广场继续前往凤翔湿地公园的方向，这些路段上现在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毕竟还是晚高峰的一个时段，路面上车辆比较多，大家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友珍惜说，可不可以带小猫去那玩啊？这个口播稿里一句都没提到猫，我估计好像是不行，不然的话肯定不能把猫落下。就是这个自由爪爪人宠参咖呀。好像只要狗不收猫啊。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啊，但是如果你能联系上商家的话，自己亲自确认一下是最稳妥的了啊。这微信公众平台上没几个参与互动内容的，都是在那块看照片的。
1: 废话，呆头呆脑杨小姐来互动了呀。
2: 英雄不用出处，我想找个帅哥处一处。
0: 那得好好处一处，你不能随便处一处，知道不？我听杨小姐那语气好像是想随便处一处的感觉，所以我提醒一下啊。花开静无声说，英雄不问出处，胖人不问体重。胖人要问就问你天天吃啥，吃这么胖乎啊，啊这么招人喜欢的。大家都说男人旺不旺全看媳妇胖不胖啊。人家还说什么胖妻九分财，不富也镇宅，体态丰满感觉好，一看就像金元宝。腰像水桶又像缸，生活才能奔小康。
3: 身外青山楼外楼，女子胖美最温柔。
0: 是啊，老婆要是没有腰，那家里的钱全都得打水漂。老婆虎背又熊腰，你的生活才会节节高。

我看收音机前的这些美女们还减不减肥。反正好女就得一身膘。

0: 出处。
1: 英雄不问出处，希望海口再也不出交通事故。
2: 坏坏，有请者爷出场了。
3: 坏坏，真漂亮。坏坏，我能用将你的照片做手机壁纸？
1: 做手机壁纸？
3: 听众们没有意见吧？
1: 听众朋友们有意见不？有意见的话要说啊。有意见那你肯定得说出来呀、啊、你不说出来谁知道你有意见呢？你不说出来谁知道你有啥意见呢？对吧？谁也没有读心术呢，是不是？你不说出来意见还得让主持人知道你有什么意见，那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这样的听众不要也罢。

0: 生大概娘。
1: 方程式说，如果他非得要带猫过去的话，那就要做好被全园子的狗追的准备。这么多狗能不能打过一只猫啊？还真是没见识过，搞不好啊这些狗狗得全军覆没。真的，100只狗都够呛能打过一只猫。

0: 坏，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怎么办呀？
1: 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那你怎么当上爸妈的呢？啊，你这是怎么当上爸妈的呢？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啊，叫农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但是肯定没有大野狼。然后还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能玩老半天了，玩得浑身冒汗。如果你想买票，可以直接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交通警司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那孩子玩的话，你肯定也不能闲着呀，你看着人家玩，你多不爽啊！你肯定得玩的比孩子还要爽才行啊！农农村还可以钓鱼、骑车啊，拍照打卡，保证让大人们也能玩的特别爽歪歪。赶紧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交通警司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玩完之后，大声对着天空喊一句：“哎呦我去，真好玩！”

0: 有了没有啊？好了好了，刚才一边有声音一边没声音，一会儿这边有声音一会儿那边有声音啊。
1: 慧慧，我觉得接下来应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呢。
2: 三棒 ，Lady Go！
0: 这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怎么玩啊？
3: 慧慧，让开心大丸子给大家朗读一段歌词，让听众朋友们来猜一猜歌名叫什么。
0: 歌词出自哪首歌？然后歌名叫什么啊？咱们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不光是要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啊！同时呢，咱们还要给大家派发的是维也纳国际酒店、海口东站海南医科大学店给大家伙提供的高级大床房一间一晚，包含双人自助早餐，价值是328元啊！入住的话呢，可以享受免费的洗衣服嘛，包括免费的健身房啊，免费停车场啊，然后到店就可以免费品尝夏日饮品啊，虽然现在已经不是夏日了啊。像什么手打柠檬茶呀，现磨的咖啡呀，都是非常清爽的饮品啊。维也纳国际酒店是属于锦江集团的中高端酒店了，如果大家对这个房券特别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这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当中好好争取一下获得福利的机会啊。除了要送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之外，我们还要送出维也纳国际酒店、海口东站医科大学店提供的高级大床房一间一晚，这个是包含了双人自助早餐的啊。
4: Hello Hello，
0: 来吧开心大丸子，开始吧、开始你的表演。
1: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的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
0: 你念错歌词了，重念。
1: 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们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3: 不是说好了要读的吗？怎么唱起来了？
1: 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小丸子一打岔我都找不到调了。
0: 那你重唱。
1: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向那天空听得见，希望那白云听得见。快快我唱错歌词了，
0: 重唱。
1: 让那天空听得见，错了。向那流浪的白云，错了。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听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想你，会不会我唱破音了。
0: 那就别唱了。哎呀，就这么着吧，这个歌啊，这首歌到底叫啥名呢？大家想到了吗？
5: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6: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6:3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世纪大桥的桥面上啊，目前呢是去海淀岛这个方向，车辆呢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目前整体是属于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像从上桥口到桥中间，然后一直到北塔的这个位置，这一段上现在都不好走啊，车辆都是比较多的。然后反方向，世纪大桥往龙坤北的话，目前可以保持顺畅通行是没有问题，但是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还是在过了滨海立交桥之后，一直到差不多南大桥上桥口这一段路上，现在车辆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啊。有这个明显的车辆滞留，大家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另外，现在滨海大道往长堤路，主要是在过了秀英港之后，开始进入到比较明显的排队，包括像在秋海大道路口，还有这个紫荆路口，以及满福隆九楼路口，包括在这个滨海立交桥底下这一块啊，现在整个的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尤其在滨海立交桥底下想要右转进龙坤北的车辆，也是因为受到龙坤北路本来车辆就比较集中的一个影响，所以说通行的效率呢并不高，然后导致这一块的这个车辆有时候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大家呢就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就行了。还有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目前主要是去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然后包括现在反方向，在这个海秀快速路跟这个金垦匝道这个路段上，往西海岸的方向，队尾呢基本上还是排到了龙坤南匝道口的位置。还有现在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的话呢，也是在面前坡天桥底下有短暂的车辆滞留，所以大家呢要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同时，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啊，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0: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

0: 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4: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

0: 是新动力啊。大家好，我就是传说中的开心小丸子啦。
1: 大家好呀，我是传说中的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蓝天路广播。
0: 我依然是坏坏，叫我阿坏，或者摸坏也行啊。我们依旧是什么组合？
2: 开心坏的组合。
0: 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啊，有一个互动的内容是英雄不问出处，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英雄不问出处，你喝酒都不看度数。雄不问出处，我要是爱上你的话，不管你的不管你是贫还是富，

0: 在像我这样的女人多的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想说现在像我这样的女的不好找呢？啊，刚才咱们节目间隙啊，还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呢。大丸子不是给大家清唱了一首歌吗？大家猜到歌名是什么了吗？本来是想读歌词让大家猜的，结果读着读着唱上了。但是大丸子，你刚才唱的真的是乱七八糟。
1: 都怪开心小丸子在我唱歌的时候打断我呢。
0: 怎么唱的来着那首歌？
1: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
0: 是这么唱的吗？
1: 受天空大树的呼唤，说声我愿意，像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像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
0: 这把唱的稍微好一点，但是也不咋地呀。拒绝烂大街说，这首歌不是小虎队的歌吗？叫爱呀，三迪呀、啊，还有这位叫卡卡兔的听友啊，答的都是这个答案啊。还有听友牛牛也说是小虎队的歌曲，歌名叫做爱啊。这位名字里有个红苹果的听友说，歌名就叫青苹果乐园。QM 心游相声。练秋啊，答的全部都是小虎队的爱啊。另外呢，听友练秋还问阳山大道这块怎么那么堵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阳山大道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知道的听友啊，帮忙爆个料啊，感谢。老杨说，这声音不去给那个三亚的周杰伦当演唱会嘉宾都可惜了。我今天这个舌头不好使。嗯，你是说大丸子吗？你刘瑞和然鹅，包括居离，答的全都是小虎队的歌曲《爱》啊。来听听吉祥怎么说啊？
2: 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
0: 夏鹏。
3: 小虎队的爱。
4: 坏坏，有请者也。
3: 我来猜。歌名叫做爱。
4: 有请喜欢拍照的听友出场。
3: 小虎队的爱，小虎队的爱。
4: 有请海之南。
3: 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
0: 刚哥一身。

0: 正气啊。
1: 大丸子唱念的这首歌是小虎队的爱，这首歌非常经典。
0: 正确答案就是来自小虎队的歌曲啊，叫做爱。
2: 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送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广播呀，呵呵。
3: 下午6:4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往国兴大道的方向依然是在过了永万匝道之后一直到金垦匝道这一段路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尤其在海秀桥正上方的这个路段上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而反方向现在呢，如果是往西海岸方向去的话呢，就是在金垦匝道的位置有明显排队，队尾直接排到了桥中的路段上。同时现在的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目前也是在过了秀英港之后一直到滨海立交桥面上，整个这一段路上虽然说队伍没有完全连起来，但是基本上各个路口的位置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像在这个秋海大道路口还有紫荆路口包括满福东九楼路口的位置啊，都是得需要大家来排队耐心等一下的。还有反方向现在呢，从滨海大道往西海岸主要是在万绿园的门前路段上队尾直接排到了滨海立交的这个桥面上。世纪大桥的话现在还是去海淀岛的方向车辆比较多，在上桥口包括一直到桥中间啊这一段路上都是属于车多缓行的状态，但是反方向世纪大桥出海淀岛现在依旧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咱们可以放心来选择。现在的国兴大道的话呢，去快速路的方向是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差不多海府立交桥这个附近，这一段路上不太好走。还有这个海府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包括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还有现在龙坤南路的话在面前坡天桥底下继续前往这个南海大道的方向，现在都是有不同程度排队。另外呢，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像在秋海大道路口还有金星路口坡巷路口以及龙坤南路口的位置也都有短暂的车辆滞留啊，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城市新动力。
0: 恭喜听友牙仔是获得了一份那个房券啊，维也纳国际酒店海口东站海南医科大学店提供的房券，是高级大床房一间一晚啊，包含双人自助早餐哦，价值328元啊。注意查收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息微信信息，这位叫牙仔的听友啊，我今天的这个舌头是真不好使啊。还有一个叫摸什么的，是叫摸啥玩意儿来着？我忘了啊，是获得了一个那个好吃的菜。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提供的孜然羊小排，一份是价值88元的。啊，想起来了，是叫摸丁。恭喜这位叫摸丁的听友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孜然羊小排了啊！
5: 坏坏，听听老朋友在说什么？
1: 莫坏莫坏，都大玩个去，金光大道。
0: 他的才艺有那么厉害吗？啊！至于吗？啊，还上快乐大本营呢。丹斯那在说什么？
6: 英雄难过美人关。
0: 互动内容是英雄不问出处。哪来的美人？我发现你满脑子都是美人。 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我再强调一下啊，英雄不问出处，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想知道坏坏国庆节去潮汕都吃了什么正宗地道的当地特色美食，那你可以直接发送潮汕，发潮汕到交通

注是微信公众号。哇，什么生腌呐、什么潮汕的海鲜粥啊，全都进到我的胃了。还有潮州的网红冰棍啊，全都塞到我嘴里了，老过瘾了啊。然后想看坏坏在潮汕拍的照片，可以直接发坏坏，发坏坏两个字到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坏坏的旅游照啊。打开抖音搜索啊，坏不坏，也给坏坏的那些摸鱼小视频都点点赞了啊。想互动的听友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

0: 来关注一下 Scarlett 在说什么路况呢？
1: 今天中午的路况，从龙坤北向北向四星大桥的路口有两车在中间车道相刮，请大家注意注意。
0: 嗯，两车相刮呢啊、哦。
1: 今天中午的路况，从龙坤北向北向四星大桥的路口有两车在中间车道相刮，
0: 嗯，
1: 请大家注意注意。
0: 好的，感谢提醒。英雄不问出处，你今天晚上可不能夜不归宿啊。

0: 会，有请拒绝了大街报路况。
1: 海顺三十六，
0: 嗯，
1: 对，
0: 嗯，
1: 2.6公里，好拥堵，好拥堵。
0: 2.6公里位置处很拥堵啊。
1: 海顺三十六，对，嗯，2.6公里，好拥堵，好拥堵。
0: 拥堵路段注意保持安全，车距文明礼让啊。雄不问出处，你今天走了多少步数？我在潮汕的那几天呢，每天都暴走20000多步。

0: 要带孩子上哪玩了，赶紧去农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啊，还有这个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能玩大半天，赶紧去买票，听众朋友们直接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交通主席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呢。孩子玩你也可以在这块玩得很爽歪歪的呀，比如说农农村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呀，这不是都是你特别喜欢玩的吗？赶紧发送门票啊，发送门票到交通主席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真的是贼拉的好玩啊。然后有没有想买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听友啊，我们这个糟粕醋下单两瓶一瓶10元，下单3瓶是29.9的啊，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保质期能达到半年以上，你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也不用担心很快就过期了的问题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需要大家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私信预定啊，直接发送糟粕醋吧，懒人服橄榄糟粕醋，金地好家 very good， 是糟粕醋的新品种，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属于新口味啊。如果你特别喜欢酸辣口的话，那这个宝藏调味品你可以闭眼入了啊。部分的听众都是给出了很好的评价啊，这个辣度是大部分的听众都能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你可以不用太担心，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1: 慧慧，我觉得接下来要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呀。
2: Round one, Lady Go！
0: 但是你别唱歌了，见好就收吧，更何况你没有表现好。这一轮呢，咱们跟大家分享一段内容，然后大家认真听啊，我跟大家分享一段内容，大家认真听，不认真听的话，一会儿你就答不对主持人提出的问题了，注意了哦。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段关于文昌鸡的奥秘。文昌鸡的奥秘你知道多少呢？我来跟大家说说文昌鸡好吃的核心吧，它好吃的奥秘呢，一个就是放养，一个呢就是加育肥啊，这两步，放养加育肥这两个步骤，育肥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我简单的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文昌鸡呢得先在野外散养，吃榕树籽啊，包括虫子呀，跟杂粮长大，肉质本来呢就已经是比较紧实的了，那么在宰杀之前呢，还得再关进那个安静的避光的地方去圈养，然后呢给他们吃啥呢，吃的又不一样了，吃什么花生饼啊，椰子丝儿啊，米饭这些来进行催肥，让脂肪呢均匀的渗进他们的肉里，这样才会有皮薄骨酥滑嫩不柴的口感啊！你们就知道吃但是你不知道人家文昌鸡为什么这么好吃。

0: 来了，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提出的这道题就是、文昌鸡为何名扬四海呢？奥秘就在于独特的什么鸡？放养家什么鸡来着？这个鸡呀、啊，那是相当关键的。文昌鸡好吃的核心就是放养家什么两个步骤来着？放养家啥玩意儿来着？总共是两个步骤啊，是什么鸡来着？而且那个时期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啊。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抢答了，抢答不上的。那就没法播出了、啊、就是说你答题答晚了的话就没办法播出了啊。这一轮我们继续抽出幸运听友，给大家派发维也纳国际酒店海口东站医科大学店提供的高级大床房一间一晚，包含双人自助早餐啊，价值328元，入住可以享受免费洗衣服、免费健身房、免费停车场，到店呢还可以品尝免费的好喝的饮品啊，都是非常清爽的，比如说什么手打柠檬茶呀、现磨的咖啡哦。另外呢，我们还是要继续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赶紧来互动吧！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7:0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有部分路段上，这个车辆啊已经是恢复到了这个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啊。像现在滨海大道目前往西海岸的方向，基本上就是已经比较顺畅了，没有太大的问题。还有现在的海修快速路桥面上的话呢，虽然说还是有部分路段上这个车辆稍微有一点点集中，但是也就是集中在这个金垦匝道的附近，像现在的话，金垦匝道这一块啊，往国兴的方向或者往西海岸的方向，都是还有比较明显的一点排队的情况。但是队伍呢，并不算太长，咱们就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就可以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现在呢，从龙坤北路往世纪大桥的方向，就是在滨海立交桥底下这个位置，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0: 目前呢，拖车已经到达现场，交警呢也正在处理当中，现在是占了中间的一条车道，刚好就在一个匝道，就是要上匝道去滨海大道这个方向啊，这个匝道口的位置就在这儿，拖车呢马上要对这个事故车辆进行脱离，然后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就行了。目前龙昆北路这边的话呢，队尾是排到了南大桥下桥口的这个位置上，通行的压力会稍微有些偏大。国兴大道现在往琼州大桥的方向，主要还是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车辆比较多，队尾排到了海修快速路下桥口的这个附近，尤其是在日月广场这个路段上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大家注意耐心等待一会儿。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还有现在的龙昆南路面前坡天桥底下继续前往迎宾大道的方向，包括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还有南海大道现在像在这个秋海大道路口，还有金星路口、坡巷路口、龙昆南路口都是往红城湖路的方向啊，现在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的。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0: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9: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0: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11: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11: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0: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

0: 3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

0: 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回来了，你还听没听啊？不听了也不跟我提前说一声呢。现在19: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的傍晚17:30直播呢，晚上的19:30。
1: 大家好，我是开心小丸子。
2: 大家好，我是开心大男子们呐，动感超人，动感农坤南路光波。
0: 我还是坏坏，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英雄不问出处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英雄不问出处，你到我家你不能无拘无束啊。不能碰你不能碰，知道不？哎呀，老朋友说英雄不问出处，开心到老就是归宿。
1: 英雄不问出处，我想和开心大丸子朝朝暮暮。
0: 刚才节目间隙呢，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啊，跟大家分享了文昌鸡好吃的奥秘。文昌鸡好吃的奥秘大家记住了吗？有两个关键期，一个是放养期，另一个是什么期来着？尤其是后边这个期，那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啊。洛儿说是放养期加育肥期，这就是文昌鸡好吃的奥秘。彩虹说育肥期啊，刚哥也说是放养期加育肥期，宇哥也说是育肥期，还问我字儿错了没有。你对你的这个识字能力那么不自信吗？没写错字啊，就这三个字儿，育肥期。然后听友原也说是放养期加育肥期吧。文倩爸爸不在收音机前了吧？想看坏主播国庆期间去哪儿玩了啊、都可以直接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然后想看坏坏在国庆期间都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啊，可以直接发潮汕啊。

0: 乖乖，有请皇冠出场。
1: 乖乖，你怎么就是不听乖乖的给妹妹的好处啊？
2: 说啥？
1: 乖乖，你怎么就是不听乖乖的给妹妹的好处啊？
2: 那叫英雄不处处啊！啊，听我节目肯定是好处多多。来者爷呀，
3: 放养家育肥妻
2: 啊，放养妻家育肥妻。招财猫说说啊，
4: 乖乖，放养什么育肥妻？
2: 嗯，
0: 乖乖，有请微信福出场啦。
5: 放养家的圈养
2: 什么？
5: 放养家的圈养
2: 啊，放养家圈养、嗯、来关注一下猫可怎么说。
3: 育肥妻，育肥妻，乖乖。
2: 嗯，听听深海的答案。
3: 育肥长标期，
2: 育肥长标期、嗯、来 Scarlett 你好。
6: 坏坏坏坏是放养家育肥期。
2: 坏坏的迎客松，
7: 文昌鸡的育肥期。
2: 丁力啊，美兰机场专线的丁力说育肥期啊。来听听叶玲怎么说呢？
3: 育肥
2: 叶玲，叶玲啊，答的是育肥期啊。彩虹也答的是育肥期。嗯，可以，你们这个记性还好、啊。文昌鸡好吃的核心就是放养期加育肥期这两步啊，育肥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了。那放养就是把这个文昌鸡呢先在野外进行散养，吃榕树子、虫子和杂粮长大。这个时候的文昌鸡肉质本来就已经比较紧实了，然后在宰杀之前呢还得再关进安静避光的地方去圈养。喂养的时候呢要用花生饼、椰子丝啊，就换伙食了，还有米饭来进行催肥。那这一步呢可以让这个鸡肉的脂肪呢均匀的渗进肉里边啊，这样呢才会有这个皮薄骨酥滑嫩而且不柴的口感。嗯，以后别人问你为什么文昌鸡这么好吃啊，你就有的说了，对吧？不然别人问你为什么文昌鸡这么好吃呢，你给出的答案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好吃。

0: 慧慧，听听海霞说什么呢？
1: 画画，你真可爱呀！
2: 啊？
1: 画画，你真可爱呀！
2: 哎呦，要是所有的听众都这么认为就好了。

0: 彩彩。
1: 刚才有一位叫这只大虾的听友，这只大虾，恭喜你啊，获得了维也纳国际酒店海口东站海南医科大学店提供的高级大床房一间一晚，含双人自助早餐。注意查收交通局司机微信公号给你发送的重要微信消息啊。然后还有一位叫 AB 的听友是拿走了一份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另外刚才有听众问，听说油价今天要涨了，哎呀我这都不开油车了，对油价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不怎么关注了。但是我也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说今天应该是不会涨的啊，油价今天应该是不会涨的，下一轮国内油价调整的窗口应该是在10月15号的24时吧，10月15号的24时是不是啊朋友们啊，我说的对不对呀？我现在都开新能源了啊，都不关注油价了。

0: 来关注王教练说啥呢？
1: 乖乖，大玩具、小玩具，好久都没跟你们互动了。一听到你们的节目，我就很开心了。

0: 他每次快说话，我忍不住笑一笑。
1: 嗯，我说话那么搞笑吗？哎呀，来听听彩虹说啥了啊？
2: 英雄不问出处，少年自有前途。
1: 英雄不问出处，喜欢也不分岁数。真心喜欢，你们觉得岁数重要吗？啊，我就是比你大十岁，又能怎么地呢？喜欢了就喜欢了呗，管那么多干什么？人就活这一回，你说搞那么累干啥？哎呀，做一件事情想东想西想七想八。

全民社会摇。听友牙仔问，哎，我刚才中了那个房券了，入住时间有没有规定啊？那个中奖信息里边有啊，中奖信息里不是有了吗？10月1号到12月31号都是可以去入住的啊，但是要提前一天预约啊，提前一天预约。节假日不能用，10月1号到12月31号除了节假日期间都可以用，记得提前一天预约啊。

0: 会，这就没有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我还有一份琼海味道的自然羊小排要送出去呀、啊。准备开始啊。
1: Lady Go!
2: 坏坏，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我打算跟大家说说东山羊。
3: 那小丸子说的时候大家认真听啊，不认真听的话一会儿就答不对主持人提出的问题了啊。
2: 东山羊上树是传说吗？听说东山羊会上树啊，这并非是完全虚构的哟。万宁东山岭的岩石山羊为了觅食，经常跳跃于陡峭石壁和低矮的灌木间，活动量老大了，使其皮薄肉嫩，几乎没有什么膻味。上树是对其矫健身手的夸张比喻。
3: 东山羊上树啊，确实更多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或者是民间传说啊。

质鲜美的原因大家应该也听出来了吧，你们已经知道了文昌鸡好吃的奥秘了，那东山羊这个羊肉好吃的奥秘你们刚才听出来了没有？那小丸子不是已经提到了吗，正是因为在崎岖的山岭间他们的大量运动啊，才使得东山羊皮薄肉嫩，脂肪少，没什么膻味儿，成为了咱们海南四大名菜之一呀。

才是如何形容东山羊的肉质的。坏坏刚才用什么样的一些形容词来形容东山羊好吃？请大家来表述一下。抢答已经开始了，打板的布布啊。尽量发语音消息啊，就当练口才了，好吧？学口才，大家也可以选择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那我们节目老让你互动，这也是引导你敢于开口，敢于表达，可以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嘛，对不对你？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能够更加出彩，你难道不想让你家宝贝站上舞台更加出彩吗？啊，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啊！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呢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也就是 RMKC666，全部都是小写英文字母啊，没有大写的字母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那个中了房券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记得提前一天预约啊，提前一天打电话预约啊。我们把今天节目最后一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的要送出去了啊！参与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话，就有机会。

0: 宇哥说从现在算起12月31号之前应该没有什么节假日了吧。嗯，周六周日也算呢。周六周日不算假日吗？那不是国家法定假日吗？刚才换换是怎么形容东山羊好吃的啦？皇冠呢？
1: 起码高嫩，起码高嫩。
0: 这位叫起点的听友也记住了皮薄肉嫩。哎，要带狗狗去玩的啊，海口的各位铲屎官们呐、啊、注意啦，海口能让人宠同乐的宝藏地，自由爪爪人宠餐咖，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上万平超大场地就在秀云区火山口附近，大草坪可以让狗狗尽情的撒欢奔跑，还有狗狗专属的游泳池，玩水玩到嗨。那玩累了怎么办呢？可以带狗狗一起进餐呐。400多平米的户外餐饮区，你喝咖啡吃美食，狗狗就吃专门的宠物餐食，还能一起打卡拍照，治愈感直接拉满，寄养洗护游泳一站式全都搞定了啊！你出差旅游不在家，也不用担心自己狗狗在家会不会憋屈呀，会不会想你想的掉眼泪呀？这回都不用担心了啊，因为狗狗在这儿呢，可以住独栋小别墅，独门独院的，跟度假一样的，怕巴不得你晚一个月回来。带毛孩子想去体验的啊，都可以直接发送小狗，发送小狗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领取下单链接了。计划着带你家狗狗一起去。

0: 天经地义怎么说啊？
1: 肉质薄嫩，不带腥味。
0: 肉质薄嫩，不带腥味。文质彬彬呐、啊。
1: 皮薄肉嫩。
0: 嗯。皮薄肉嫩，几乎没有膻味儿啊。今天我们最后一份孜然羊小排被这位叫文质彬彬的听友给拿走了，注意查收交通九四 B 信公众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到这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咱们明天记得啊，节目照常播出，因为明天虽然是星期六，但是属于正常工作日，所以咱们节目照常直播啊。那明天傍晚是7:30到19:30，我们继续相约城市新动力喽，不见不散喽。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海口市区呢，大多数的主干道都是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包括像滨海大道、世纪大桥、海修快速路，还有长堤路啊、龙坤北路，包括南大桥、龙坤南路，基本上都是已经恢复顺畅通行了，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在个别路段上的话，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国兴大道，目前是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琼州大桥的方向有比较明显的排队，队尾是排到大英山西三路口，刚好就是在日月广场这个路段上啊，现在

0: 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就可以了。还有现在南海大道往红川湖路的方向，在龙昆南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反方向红川湖路往南海大道的话，队尾是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这个路口的位置，这一块的话估计是两个灯次左右啊，差不多也能够完全通过。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现在基本上都是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啊，如果发现了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啊，海口市区是阵雨转多云，市区气温24到30度，乡镇气温23到30度，东到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级。所以大家啊，这两天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这个要注意来带好雨具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1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2: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2: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7: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7: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八九不离十，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星辰星辰，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装修热线6863-3381。
2: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3: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4: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4: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5: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6: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不离达，我给俺们就。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每一位好朋友。晚高峰过去了，外面好像还飘着小雨呢啊，很多区域还飘着小雨呢，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大家晚上好，这位朋友说广告期间你在想什么呢？广告期间我在想还有两个小时才下班儿，就在想这个，没在想别的呀。那能想什么呢？啊，龙林说才发现我的脸上有颗痣，那不是痣，那是长了个痘，让我挤了。挤完之后呢，留了个印儿，哎，它看着有点像痣，其实那就是个痘。来吧，欢迎所有来打卡的朋友们，看一下今天的打卡沙发是瓦盖哥第啊不对，今天是笑对人生啊。第二位是瓦盖哥第啦啊，咕咕瓦基啦，你再等我一下，再等我一段时间哦。奔跑的牛，欢迎欢迎，还有老朋友，老朋友说星辰哥的打卡打卡，晚上好打卡打卡，星辰哥的晚上好打卡打卡，来看看是不是这么说的。
1: 星辰哥的晚上好打卡打卡。
0: 一个字儿都不差，你看看，哎呀，就直接我就，我直接就，预言预测呀，反正就是了解，哎，来听一下梁冉，
2: 星辰哥哥晚上好，我来打卡了，今天回家有点晚。但是我
0: 的
2: 作业全部都写完了。
0: 哇哦，有点过于优秀了。今天回家虽然有点晚，但是他们所有的作业都已经写完了。你看看这小朋友谁能做到？一开学以后，很多家长啊，那陪着写作业都写到11点。欢迎宇哥，来吧。电波那头的朋友们以及视频那头的朋友们，这会儿呢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啊，通过咱们直播间留言到节目当中，聊聊此刻的心情，最近的生活。

0: 活状态。当然，如果有感情问题来聊一聊，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热烈欢迎。因为晚上这个时间，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带着一些疲惫，你聊一聊你的感情问题，可以让大家提神。哎，主要是大家很八卦。李崇志说：“听说明天还要上班，不用听说，明天本来他就要上班。”有工作的人谁都逃不掉，除非你请假。哎呀，欢迎阿南老师。季红说，本来以为今天晚上7:30有一场比赛，结果到了球场才发现是他看错了，是明天的比赛，所以他还以为今天听不到节目了呢。啊，结果还是能听到。你看看，有些缘分呢，你挡也挡不住啊。来，这位叫双色乐透砸晕他，怎么砸晕你啊？拿那个彩票废票砸你啊、哦、
1: 星辰帅哥，老兵来打卡了
0: 哦，欢迎欢迎欢迎。四个八说让我欢迎他，我认识他，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来，
2: 别别这样喽，
0: 哪一样喽？
2: 兄弟，
0: 俺就好，你看看。

0: 我给你讲没了吧？再给咪咪。阿莲老师晚上这个点不应该在跳舞吗？啊？你同志说今天一个人播吗？一个人都播了十来年了都。来吧来吧朋友们，各地依然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到来。阿莲老师还没到点呢，在阳光城溜达好久了，没到点咱就不能进去跳嘛，咱自己练习练习也行啊，啊是吧，这个拉拉筋儿，压压腿，下个腰什么的，八点半还有规定的时间，不到点不能跳啊，你说我跟着别人跳跳能不能行？真让人羡慕，有个爱好真好，不像我，我就没有什么爱好啊。我唯一的爱好也就是手里边拿个串儿，没事在那儿搓搓搓搓搓。人家美说呀，这剪发失败了吗？什么造型？不是剪发失败了，准备留长头发，扎辫子。向村长看齐，然后弄个大油头，是吧，让自己看起来有那么一点艺术细菌在身上。你说你们啊，这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不是盯着胡子就是盯着头发，天天能不能盯盯帅脸啊，这就是关注的角度改变改变好吗？阿莲老师说我的爱好太费钱了，现在也费不动了，我今年呢从年初到现在一个新爱好我都没有开发，实在是开发不起了。阿南老师说他的戴帽子卡扣都得调到最小，你那个头太小了，你就都属于最小号的那种啊。龙哥来了，龙哥说上三楼吗？上三楼往下跳啊。来，
1: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吃蛋糕了。
0: 哇哦哇哦，今天是开心的生日，吃蛋糕了。那你今天开心吗？天哪，开心过生日，就说明你四岁喽。你现在已经不是三岁的小朋友了，你是四岁的小朋友了。所以以后上幼儿园不允许再哭了啊！那三岁的才哭，四岁的都不哭了。哇，欢迎小月亮，小月亮又改名了，怎么又改成叫红毛丹了呢？你染头发了？来，
2: 早上好，各地各地 ，morning morning。
0: 哦，
2: 现在是凌晨6:46，昨天晚上好像是凌晨5点。还是凌晨4点睡的觉，反正也就2-3个小时睡了。又是个大通宵。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和睡觉有仇。不喜欢睡觉。
0: 你跟睡觉有仇？
2: 我基本都是半通宵的，我一般。
0: 火，你又通宵，这会儿是凌晨6点多，你们那儿凌晨六点多了还不睡觉呢？我说昨天没来呢，是因为昨天没熬通宵，昨天是凌晨5点多睡的觉，难怪没有等着你。你能不能每天你准时睡觉？你晚上你9点10点就睡，到早上的6点你就起，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听听节目，你听着节目，你出去跑步锻炼身体去。那年轻人是吧？那更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呀、啊！你健康这一块，你天天熬夜，天天熬夜的。刚刚龙哥说呀，不知道的为什么他身边的兄弟啊，现在都喜欢上了钓鱼。我跟你说呀。可能别人会喜欢上钓鱼，但是啊，我这辈子可能都喜欢不了钓鱼。为什么呢？ 因为啊，我接受不了那个鱼腥味儿。嗯，但凡我抓一下那个鱼，它身上的那个腥腥的粘液粘到我手上，那有时候洗也洗不掉，我就闻着我就难受，浑身酸顶都欧奶喽。我养鱼啊，但是不钓鱼，我钓不了鱼。养鱼养的是观赏鱼，可以看，我又不用手抓它。小月亮说呀，他9点10点睡呀，睡不着，睡不着就躺着，那形成这个睡眠习惯啊就好了，形成生物钟之后就好了。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脑子呀，他就始终转不过来弯儿。就我想形容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个词就会，但是呢，就是没法从大脑这个数据库当中调出来，这是什么情况，宇哥？你们医院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龙哥说我养什么鱼？我养的鱼可多了。养了孔雀，养了草金，养了蓝兽，养了波妞，对，养了这些吧。邻居们说鱼水也行，那是你不换，你水没养好，水养好了鱼那个养鱼的水没有腥味儿。来，往后看看其他朋友们的留言。来，开心
1: 妈妈今天给我送一只风火罗的小车车，一个小一个大。
0: 哇哦，妈妈送给你一个风火轮的小车车，一个小一个大。妈妈买的瑕疵的拼夕衣裳买的便宜。来，王教练。
3: 行程晚上好。行程啊，你最开心的12岁小朋友出来了，要开心上一首歌听一下。
0: 又要让开心上一首歌听一下。开心今年过生日，开心你自己给自己唱生日歌，我给你放一下好吗？来，奥天儿。
4: 新三教练，晚上好，我亲爱的兄弟。我刚才在凤翔公园跑了10公里。哇，真舒服啊！这种天气跑步太爽了，经常。
0: 你看，
4: 你也要有这个爱好，知道不？
0: 我就爱好不起来，不跑10公里。腿都能给自己跑短喽，来。
5: 好，我今天开心的生日啊，都开心生日快乐，也是我老婆的生日，也是我老婆生日快乐。
0: 你看看，这不就是缘分吗？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朋友们，来活了，打起精神来啊、哦！把手头上的活都放一放，接下来的这个事儿，大家来帮忙，这个出主意，来发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朋友们。

0: 这位朋友说呢，他现在在一家企业做人事行政，但是活越来越重，事越来越多，责任也越来越大。现在呢，那企业在改革又提出了什么各种机制啊，各种降薪调整绩效，这公司有能力的人都走了，那剩下的不是有点关系的，就是他这种合同力牛马，每天加班到七点多才能下班，还要被扣绩效，每个月到手也就5000不到，好想直接裸辞啊。但是呢，你上有 old 下有 little， 又不可能一走了之，每天都在痛苦。姐妹啊，不是，是姐妹吧，姐妹，我就这样跟你说，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理解你的处境，我知道你的迷茫，知道你的不安，知道你的焦躁。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下来，清晰的去思考一下自己接下来的工作道路该怎么走啊。你也说了，这种情况如果是常态，每天我们都处在这种焦虑压抑痛苦之中，不快乐，不快乐。有多少朋友都好久没有发自内心的快乐过了。给自己找找方向，给自己也找条退路。趁着这个年纪啊，即使咱们上面有 old 下边有 little， 还可以再努力努力。咱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现状，没有办法，没有别的办法。心疼你姐妹，我派苗苗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咱也不能一直这样耗着，人呢都是这样耗坏的，是吧？你说每个月到手这些，我换个其他的地方，哪怕到手比这个少几百的呢，那让我开心快乐也行啊，是吧？你报酬不变，让我心态变也行啊，或者你让我每天处在这种痛苦之中，你把报酬翻倍我也能接受，总要能找到一个能支撑自己能坚持自己的地方，是从自己自身而不是从外部原因。所以姐妹，我就特别理解你啊。来，你看看，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航仔来了。
1: 哦，他说的太好了，星辰，说的太好了，说到我心里面了，太棒了，鼓励好各位。
0: 啊，
1: 今晚的面也很香哦。
0: 今天这个面有点香哦，你看看，让人羡慕。所以姐妹啊，我是建议，你现在就开始给自己找一找还有没有什么可行的退路。就退一万步讲，现在我们就思考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你被开除了，你被开除了，你们说我现在在坚持咬牙坚持，你被开除了，接下来该怎么办？现在就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能想明白能想通了，那接下来的路也就好走了，也就不会那么痛苦了。来吧，开心唱歌来了。
2: 所有的烦恼
0: 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
2: 每一天，所有的烦恼说

0: 你
1: 四岁你能有什么烦恼啊？你的烦恼就是我不想上学。嗯，虽然说给我看看他养的鱼。哦，养了个雷龙，养条雷龙。你这条雷龙养挺大呀。是你拍照的原因吗？我怎么觉得你那条雷龙的颜色没有那么的鲜艳呢？人家雷龙在那个灯底下特别漂亮，浑身闪着光。你那个灯不行。然后呢，他还养了一缸，密密麻麻的养了一缸。这反正就是小观赏鱼啊，我在水族馆见过，忘叫啥名了。羡慕微光是跑调了，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心，重要的是跑调的问题吗？是不是？哎呀，说不让你们盯着我的胡子，不让你们盯着我的头发，现在确实盯到我的帅脸了，因为帅脸上有一个痘刚挤了，有一个印子。那不是点痦子，也不是青春痘，也不是长了痣。花子哥说，一想到自己被开除了就更痛苦了。那痛苦如果早晚会到的话，那长痛不如短痛，那晚痛不如早痛。来，
0: 星辰哥哥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是齐小然妈妈。
1: 欢迎齐小然猫猫。我是感觉上了幼儿园之后确实有一些变化，虽然还没上多久，但是现在说话发音比之前清楚多了。
0: 如果等会再来，你跟爸爸
1: 啊，
0: 跟他去，
2: 陈冠成
0: ，
1: 啊！
3: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一次温馨精致的家装换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心，最高可享5000元贴心，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7: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1: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0: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1: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0: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

0: 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0: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八九不离十，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星辰星辰，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装修热线6863-3381。
2: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3: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4: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4: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5: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6: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6，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我里达多吉 M 哟，各地怎么样？多吉加木鱼了吧？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吧，回到节目当中，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刚才那位姐妹的问题。大家

0: 能感同身受吗？我都感同身受了。来，开心。
1: 我真的不想上幼儿园，就想在家找姥姥。
0: 每天都不想上幼儿园，就想在家找姥姥。你看看，

0: 啊。
1: 祝开心小朋友生日快乐！
0: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这位朋友来了，这位朋友说最终还是决定发不下来工资，撤退了，在家打游戏玩了。打游戏就你好好打，哎，把自己技术练上来，然后呢，人家代打一把5块钱呢，代打一把，不到10分钟，是吧？你想想，你10分钟挣5块，60分钟30，咱就一个小时，咱10薪30块钱，但是那玩意儿伤身体呀，还是得找活干。实在不行，咱买个电动车的呢，是吧？黄袍加身一下呢，你至少你得顾眼前呢，咱得吃饱啊，得有饭吃啊，咱生存问题得解决呀。韩说呀，代打有任务的，他儿子每天半夜跟人家代打游戏，老是被他抓到。也不能对游戏有误解啊。如果说他打游戏非常有天赋，可以支持，是吧？现在大学也有这个电竞专业嘛，可以支持。但是呢，你得注意时间，你不能熬夜打。第二，如果人家打游戏，代打游戏就是为了能挣点生活费，那也是为了减轻你的压力，是吧？说明了孩子有孝心，这也是好事。小玉说现在外卖也很卷，但是兼职跑外卖挣零花钱是可以的，你看看至少能吃上饭呢，对吧？那以前跑外卖我跟你说，一天到晚你1分钱都不用花，你都吃得饱饱的。现在不行了，现在那袋子封可严了，都一打开就能被发现。马上发财说什么问题，姐妹又失恋了吗？没有，姐妹没有失恋，姐妹要失业喽，比失恋更可怕啊！要失业的同时啊，上还有 old， 下还有 little。就为什么不能直接说这个呢？有朋友说了，说我们车上有那个口令，就这个，你一说就自动报警，所以我就不说了嘛。韩说呀，他今天碰到了以前的外卖同事啊，他们说现在已经降到2块钱起步了，干啥都不容易，真的是干啥都不容易。为什么？你会发现大批的人涌入了外卖行业，涌入了网约行业。为什么呢？稍微经济条件好点的就进入到网约行业啊，经济条件没那么好的就进入到外卖行业。其实啊，360行，行行都得学习，都得研究，都不是那么轻松那么简单的，不是说哎谁来都能干，哎不一样，同样的活可不是谁干都一样的，所以啊也都得学习，也都得用心。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呢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问题，随时欢迎大家留言到节目当中啊。何老师说个低压的直播间人数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对，就稳定在5到10个之间，不多也不少，这就不错了，这就不错了。坚持，你知道哪天哥弟会突然火起来啊，一下子就成大网红了，这事儿都不好说啊。

都可以来跟我说，放心啊，各地会保护好你的个人隐私，不会念你的名字。涉及到你信息当中可能会暴露你这个工作呀的身份的这些信息，各地也会自动帮你来打码的。还说呀，每天发短视频啊，自然就会有人给你推流的。我懒呐、啊！我要勤快点，我早是百万网红了，我都。来，这会儿咱们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来吧，朋友们，到节目当中跟各地来聊聊天，分享分享生活，分享分享工作，分享分享你内心的压力。如果你心里边有委屈，不知道该跟谁说，心里边有些压力，不知道该跟谁讲。

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啊，说明天啊继续努力工作，哎，明天周六但是要正常上班，最近出门都得带伞。未来三天，今天夜间到明天阴天，今天夜间到明天是阵雨转多云，市区气温是24到30度。10月11号星期天多云，局地会有阵雨，多云就是出太阳了，至少上午啊中午会出太阳啊，局地会有阵雨，温度是23到30度。10月12号星期一又上班了，多云，局地有阵雨，温度是24到31度。你看这会儿咱们直播间的人数一下就上来了，过了8点了，为什么上来了？吃完饭了，没事干了啊，要释放释放自己的疲惫，或者端着酒杯，找一点微醺的感觉了，这会儿的朋友们就来了，欢迎大家。

0: 对，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的，随时都可以留言过来哦。你看人说了，把今天的疲惫、遗憾和烦恼都留在黑夜，不必反复回想过往，不必过度忧虑明天，允许自己停下脚步，好好休整，一夜安睡，梦里皆是温柔。我不行，我每天我睡觉我都做梦啊，我哭哭一顿做梦啊。那两天啊，不是没刮胡子吗？我晚上做梦，梦见自己拔胡子呢。第二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我就是把胡子剃了。然后前两天放假嘛，上班前一晚我晚上睡觉做梦，梦第二天迟到，进去一顿给我跑啊。就是怎么能做那种温柔的可以让你笑醒的梦啊。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上次做那种睡觉给自己笑醒的梦啊，还是在上高中的时候，还没上大学呢。Just another rainy Sunday afternoon. I'm wasting my time. I got nothing to do. Lisa 姐，好久不见呐，欢迎欢迎啊！来，带队。
1: 我一下子不下雨啊！
0: 啊？哪里不下雨？你讲那种话，现在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咯。就这会儿还没送完货呢，还在送货路上呢。平时送货开货车，人家下了班人家就开三叉星辉照亮他的前路，你看多低调啊，哥迪亚。丽子姐是好久没有这个时间开车了。是啊，遇到也很难。来，丰衣足食。
1: 什么哥迪亚？心疼吗，哥迪亚？
0: 哎，
1: 你做梦就是睡多梦多。

0: 我想做梦咯，没时间做梦咯。
1: 为什么呢？
0: 去睡做梦多
1: 啊，
0: 还做梦的，
1: 就是做梦是因为睡太多了。当你开始做梦的时候，你就已经醒了的时候，那种状态呢就做不了了吧。嗯，栗子也说没开车就没听节目了。没事，你多刷刷抖音，我抖音我也在直播，虽然人少，但是没有关系，对吧？有多就多，有少就少啊。

来首正能量的歌给大家鼓鼓劲儿吧。希望所有朋友的眼下的困难很快都能过去，希望充满着希望的光，很快就能够照在你的身上。咬着牙也得坚持下去，脚下的路有坑也得走，掉坑里爬起来也得继续往前。你要知道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太久的。苗宝这也说的对，直播间人少但都是精品观众，相当精品了，特别都是为了屁。

接下来这首歌呢，送给大家，也送给我自己，就是那首每次需要给大家提供能量的时候都要放的歌，黑薄荷的《嘿，朋友，要加油》。

就到这儿了，这个歌。哎，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那唱唱的多好，切合生活实际，大家都一样的啊。月亮还在呢，还不睡觉？你那都这早上七点多，太阳都出来了，不睡觉呢？这大摇绳的，这国外上学大摇绳的，熬夜熬的啊！你真是熬一整夜呀！赶紧睡觉去啊！今天走嘻哈，哪里有嘻哈路线？各地有嘻哈路线吗？我单纯的就是因为这个头发长了，它往外炸呵，山东话叫炸呵，不好看，没有型，戴帽子压一压。另外今天也没洗头，所以把帽子戴上了。

0: 哎呀，高盛凯哥说下班儿
1: 啊，早呢还，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就下班儿了。戴个帽子能年轻十岁，嘿！回来我再打个耳钉，又年轻五岁。我再染一个小头发，染个带颜色的，又年轻五岁。我一下我就回到小学时候了。

0: 来吧，朋友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啊，大家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过来。
1: 电波那头的朋友们，各地啊，节目呀，路能路仔，
0: 你们在哪儿？啊，高唱凯歌说他下班啊，他说老板给的工资只能到这儿了，那你要这样说我也走了。工作是工作，工资是工资，这是两码事，要给他分清。哎，工资给不给的，有没有的，是吧，他跟那工作他都不产生影响，工作该是活该干的还是得干，对不对？你说钱儿钱儿没有，活活没有，那多难受啊，是吧？你钱儿跟活儿他总得有一个呀。你看我就适合创业当个老板，要不然啊都浪费了我这画大饼的能力了。

0: 喵喵说明天的帮主周末会来吗？不来，周末不来，不光周末不来，那帮主啊又往后延几天，又往后延几天，但是也最多也就到下周了。至于下周几呢，现在还没定下来啊。这个挥手告别过去，才能开心快乐的和未来相拥啊。来，先进半点宣传。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1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6: 建行装修分期福利来袭，额度至高100万元，期限至长5年，年抵押免担保，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报名特惠商圈礼活动，可领2张5000元立减500元礼券，绑定京东 APP 分期购买指定品类，可领装修礼券。要装修找建行，详情请咨询海南建行网点。
7: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10便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7: 就是把这个打开，
18: 哦，厉害了！
1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

0: 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3: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4: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5: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4: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5: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久不离十，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星辰星辰，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装修热线6863-3381。
2: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3: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4: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4: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5: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6: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8，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

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八九不离十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感谢捷成装饰对八九不离十节目的大力支持。家里要装修的朋友们，不管是新房二房旧房翻新，还是商铺装修，家装工装咚咚咚都可以啊，可以回复装修两个字到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然后呢你就可以扫码来了解了。欢迎锦梅呀。天天说哦，哥弟今天帅哦，哥一个肩戴帽子就帅了吗？把帽子一摘就不帅了。心态好说呀，晚上好，现在回家路上了，一路顺，一路爽歪歪了都，相当顺了，今天也没有什么晚高峰啊，估计明天也不会有太大压力的晚高峰。这会儿啊，市区顺畅的不要不要的，哪儿哪儿都顺畅。这个点了，路上车也不多了，注意安全吧，朋友们。大罗斯说没洗头吧？不是没洗头，是没剪头。然后再说在台里，他还是习惯用那款 AKG。你应该再感受感受其他的好的设备，那个就属于技术款了，那个 AKG 都没有我这个好。

0: 个解说，现在是不是好多加油站都没有油加了呀？
1: 不可能，怎么可能加油站没有油加呢？
0: 有，大家想多了。很多人想，是不是电车多了，加油站就少了？没，还是一样有很多，而且加油大户啊，他还真不是家用车，加油大户是货车。一个大货车加一次油，顶咱们小车加几十次了都。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听听歌，聊聊天。今天多给大家分享分享一些正能量的歌啊，或者有能量的歌。

生如夏花。刚看到一个消息啊，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最近一段时间，就前段时间特别火的这个超长蛋挞，大家都吃着了吗？今天就有一个热搜，说的是超长蛋挞陆续下架。为什么下架呢？

动了，就网红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而且现在很多网红产品啊，尤其是这些吃的，它是一种流量密码，它并不在于吃本身，它这个东西的出现就更适合镜头而不是嘴巴。之前咱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你就说这个网红蛋挞它超长，你吃的时候你一整个吃谁能吃完呢？是吧？你吃的时候怎么办呢？跟别人分，切着吃。那切着吃不麻烦了吗？你买个小蛋挞，一个一个的不刚分好的，直接拿着就吃了，你这个还得切，没有刀切，你还拿手掰，那总不能说我咬一口你咬一口吧？是不是？所以我总觉得这个东西呢，它存在的就是有一些不是为了吃而存在的。

冬天困难说感觉像大学生，对，今年我刚毕业。哦，丽子姐说呀，刚好加油。服务员说好多加油站都没有油加了，海文高速那儿就是好久都没有油加了，那可能是这个加油站它要调整吧，有可能是效益不好的加油站呢，要该关的关，该减的减，该病的病了。

来，朋友们，咱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是周五，周五的晚上让我们互诉衷肠。

0: FM95.4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3: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8: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8: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6: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8: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6: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8: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0: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八九不离十，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星辰星辰，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洁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洁成装饰。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洁成装饰。装修热线6863-3381。
2: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3: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4: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4: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4: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5: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7，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7点半一直坐到第二天早上7点半，他们刚好接上我的班儿，让我们就24小时打通了，就因为天天你话讲，姐姐不像好人呢。可以，不容易啊！咱们直播间这个点赞，在这十来位朋友的帮助下，终于破万了。兵哥说呀，每天接小的放学，然后再回家等大的放学回来，就感觉人跟焊在这个地方一样，生活一成不变的。所以兵哥呀，生活的变化要靠自己去改变哦。你感觉每天接了小的放学，回家等大的放学回来，那下次接完小的放学就直接带着小的去大的学校门口等着去，这不就改变了吗？你这不就不像焊在家里了吗？是吧？换一种方式。欢迎刘刘老师，刘刘老师下班了，说今天能听得久一点。是啊，哇，赵苹果来了，赵苹果，你们家龙哥就刚走你就来了。他说戴帽子是没洗头啊，还是装酷。回头晚上上节目，我把我墨镜给戴上。糖果这会儿也锻炼结束了，回家了。注意安全吧。

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聊聊天，听听歌。这位说马上下班了，撑住，早呢。哎呀，赵苹果说眼墨镜别戴了，你可真会说话呀，你小嘴巴闭起来。对，到九点半啊，到九点半还有二十多分钟呢。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听歌，聊聊天。

这有人说了，说这你上着班，你唱歌还赚钱，他说让他眼红。那你讲这种话，那你要喜欢喝酒，你去酒吧，你看人家酒吧是上班的那些人，卖酒那些人，人自己也酷酷喝，那你也羡慕啊，是吧？那自己喝酒，别人买单，不一样啊，分职业，是吧？Let's fast forward just a little bit. Been about a month or two, and I'm really feeling it. I can live without it. She's addicted to the dick. Tell me she's in heaven when she's looking at me. 对，云红说主持人不就是有才艺的吗？必须得有上才艺啊，得给他唱歌听听啊，一展歌喉，而且不能切歌。哎，这唱啥就听啥，唱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这还好，我这是给大家展示歌曲，等我开始唱戏的时候，那你就要后悔莫及了。那回头我下一步我就去学琼剧，我在节目里给大家唱琼剧，那你得多煎熬啊。是吧，戏更好听啊。主要是很多朋友都听不明白、哎，之前我学的那个啥来着，那个叫国色天香，咱们听听哦。

0: 就这一段，你该说不说，我最少我得听了30遍，我学这一段。但这个它不是纯粹的京剧了，它有一点点这个流行的唱腔，所以它更好拿捏一些。刘乐说呀厉害，哎，一般。来，德飞。
1: 啊，这果子切到榆木了，要说拜拜了。
0: 跟谁说拜拜了就？那上来就说拜拜了。

那接下来呢，可能就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了，不是可能，它就是。所以给大家精挑细选了一首。这个时候希望听一首简爱听不了，咱节目里不接受点歌啊，就这么简单直白的一个理由，不接受点，就是我放啥就听啥。蔡健雅，失语者。

刘刘老师来了，刘老师说呀，这播放的音乐特别好听，张弛有度，抓耳，人都精神了，怪不得是最受听友喜欢的主持人，细节满分，感谢刘刘老师代表他们一家三口给我送来的这个最受听友喜欢主持人的称号。挺好。不能再多了，你只能代表你们家。

压三口。感谢感谢朋友们的一路陪伴，感谢苗宝。来，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今天的八九不离十也就到这里了。朋友们，咱们明天再见了，各位，晚安，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8: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3: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2: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3: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3: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2: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

0: 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第五次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念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索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

0: 我知道戏，过来帮忙抠抠。
1: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连牙已经拦上了。
1: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8: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5: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2: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2: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2: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2: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知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0: 哎呀，别过去！
1: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2: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重塑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0: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0: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6: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登入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

0: 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七点钟，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非常之良好的啊，基本上是问题不大的。我们来关注到一些相对流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位置，首先是在海修中路的桥中门口这块，要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右侧的3车道目前通行呢会比较的缓慢，如果各位是从这个路段行驶，一定要走到左侧的3车道上去，这样呢会比较快速的去通过路口。现在在大营山西三路81小区的这个位置，是往道客村还有往环湖路的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会更加的缓慢一些，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啊，就是单纯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大。再来关注到的是高登街和大远路路口，高登街上的车会比较多，也受到了海南中学的学校门口这块有一些车辆临时停留啊所造成的一个通行缓慢。另外呢是阜城中学，阜城中学的中山南路和高登街这个路口，从中山南路往高登街方向，现在是滞留到蔬菜批发市场的这个区域当中，目前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而且很多朋友早上在这个地方活动啊，就是因为学生上学，希望大家能够即停即走吧，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除此之外的其他各主干道呢，在早上7点钟这个时间段基本保持顺畅通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今天终于不下雨了啊，朋友们，但是不下雨之后呢，这个温度也会稍微比昨天还有前天都要稍微高一点点。目前显示啊，今天基本上是一个多云见晴天，23到31度，目前的话呢是25度，体感温度是27度，所以到中午31度的时候，估计呢你的体感温度也会上升到33、34啊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上。所以今天的话，大家可能可以去洗个车啊，今天洗了车之后，最起码可以保持到下周三。基本上从今天开始，然后一直到下周三都是多云或者晴天啊，这样的一个天气的状态，有一段相对比较稳定也比较良好的一个天气状况，也算是下了雨之后啊，大家可以喘口气儿出去走一走的时间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6: 海南省人力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6: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8: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6: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8: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6: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

0: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 好消息，好消息！建设银行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在开立对公账户免开户费，单笔10万元以内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9折优惠，快来体验吧！您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线上预约开户，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0: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0: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0: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5: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1: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2: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0: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7:0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局有资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6: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分享路况方面的消息吧。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一样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0: 今天会是个好天气啊。
6: 今天是个星期六
0: 啊。对，今天是个星期六。
6: 辛苦大家了，星期六还得上班啊。
0: 哎呀，看一下早起出门的朋友们吧。
6: 青宁给我们发一个照片，这是在哪个路口跟南海带的路口呢？看起来挺像你们家路口的。
0: 是有点像啊。好像是哦。
6: 前面一个骑摩托哥的摩托哥，前面一个骑摩托车的小哥啊。
0: 这儿人家不进行。
6: 这儿不进行。
0: 对。浩然哥早早早。宇哥说啊，今天得提前10分钟出门。
6: 为什么呢？
0: 啊，今儿不堵。
6: 老朋友早上好。人善早上好。早晨起来天道酬勤，2:30跟我们说啊，有个路口在查酒驾啊，有隧道口查酒驾，有车闯过去了。
0: 他应该闯不了吧。现场那么多交警在。
6: 这大概率就是酒驾了。
0: 不然他怎么会跑呢？
6: 好大的胆子，现场交警在那儿查酒驾呢，他闯，
0: 他强行闯卡，
6: 结果前面有车挡着他，没闯。又往回使劲倒
0: 跑。这怎么跑得了呢？咱们现在市区当中监控覆盖的那么多，
6: 他好像跑了。
0: 跑了。
6: 厉害死他了，可真的
0: 是。
6: 是
0: 啊，你跑了那不迟早都得把你叫回来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
6: 但是他闯卡归闯卡。但是如果交警第二天才找到他的话，这个怎么界定呢？
0: 但是我觉得交警应该不会第二天才找到他，应该很快会找到他吧。有车牌呀。许大夫出门了，说今天呀大太阳，好天气啊。QQ 说啊，以为今天正常休息呢。
6: 咱们不是休息了7天吗？咱不是放假放了7天吗？
0: 主要是人家没放啊。
6: 十一老师，昨天咱们不是一直催着人家给个减肥的这个方法吗？昨天晚上发过来了，挺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他是在半年之内减了40-50斤。他说饮食这块没有搞得特别复杂，早午餐正常吃，尽量多选蒸煮的菜，少油就可以了。晚上呢，他基本上不吃东西，这样一天的热量就能压下来，白天也不至于饿到难受。运动呢，就是在健身房用爬楼机，一开始最多坚持10分钟，慢慢的时间就增加上去了。差不多3个月之后，再加力量训练，臀腿肩背轮流练，一般呢是40分钟力量加50分钟的爬楼机。哇，你这一下来，这个每他一周练5天呢，每次练1.5个小时。我都坚持不了啊。他说平时懒得自己琢磨食谱和动作，直接刷抖音找减脂菜谱，训练课呢跟着做，比较省事儿。另外呢，他不想把这个减肥搞成苦差事，打算是长期坚持，不会一直死磕，允许自己偶尔放纵一次，不然很容易心态崩掉，半途而废。成果非常的明显，半年啊减了40-50斤。
0: 可能是他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基数比较大吧，所以他效果就会非常明显。已经很棒了哦，贵在坚持呀。这个真的是要坚持。雪说呢，早起送完小孩上学呀，接着去给车充个便宜点。
6: 这时候没有哦，这时候8点之前是
0: 便宜了
6: 啊。行吧，能便宜就便宜一会儿吧。

0: 下班不动啊，说回归了。
1: 嗯，又去哪儿了？
0: 啊，你这是去哪儿了？
1: 一年回归好几次。
0: 忙啥呢？
1: 嗯，来吧，这个孩子爸妈看过来，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高培的新西兰纯进口的 DHA 藻油。这个 DHA 这个成分呢，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殖、神经传导，全方位的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思维力等等。

0: 可以随便那个 AI 上问一问，也会给大家做详细介绍的。
1: 嗯，
0: 就是婴幼儿，尤其是孩子们，补充这个 DHA 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详细的话呢，可以直接发孩子，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直接下单。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个小优惠在的啊，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吧。这个是 DHA， 和大家买的这个维生素 ABCDE 啊，它完全不重复，是一款单独帮助孩子大脑发育的营养品。
1: 嗯，现在呀，不仅是大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开始给自己补充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啊，
0: 嗯，
1: 什么氨糖啊、钙呀、叶黄素啊，
0: 嗯，
1: 各种啊，小朋友也是，每天可能都要吃一堆吧。
0: 嗯。早晨起来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吧，就是，随着大家就是在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啊，他的这个语言量，就是平常每天说话的这个量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1: 嗯，
0: 最近有一个心理学小知识，就是人只有在感到幸福的时候才想说话，在感到舒适的人面前才爱说话。如果一个人90%以上说的都是废话，那这个人啊，肯定挺快乐的。如果废话不足50%，那可能过得有点不太开心。我们问问大家，你话多吗？现在
1: 你在谁的面前话会比较多呀？
0: 你话多吗？我觉得这个事不绝对，有些人他本身废话就多，
1: 嗯，
0: 他说的未必是那种比较开心的话，他可能抱怨起来话
1: 也
0: 多。
1: 嗯，分情况。
0: 对，
1: 嗯，但是呢，但是人呢，他抱怨他也不会向每一个人抱怨吧，肯定也会在一个让他觉得比较信任和最舒服的一个人面前，
0: 嗯，
1: 他可能抱怨的也会更多。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平常话多不多呢？
0: 嗯，
1: 在谁的面前你的话会相对更多一些呢？
0: 嗯，问问大家，
1: 你在单位话多吗？
0: 你现在还是一个话多的人吗？啊，你喜欢话多的人吗？
1: 我不太喜欢。
0: 你怎么界定这个人话多呢？
1: 界定的话分情况。
0: 你这样吧，咱们哪个朋友话多？
1: 咱们啊，
0: 嗯，哪个同事或哪个朋友话多？咱们同事里边没有话多的人。
1: 我们同事里边其实对，
0: 我们同事里边是基本上能少说就少说，能不说就不说。好像我们的同事基本上
1: 大家相互之间，其实因为上节目可能每个人都是节目里面要不停的说，所以节目之后呢，大家其实话都不算特别多。
0: 咱们就是不算他做节目，就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好像也不太是那种话多的人。
1: 对，
0: 嗯，
1: 王星辰话多。
0: 王星辰话多呀。
1: 我记得是
0: 你有点烦他。
1: 不是这个，是有一次我们不是去打球嘛，
0: 嗯，
1: 来了一位新的球友，就是我的老姐妹带着她的老公来了。第一次跟我们一起打球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她只见过我们俩，她没有见过星辰。回去之后啊，她给老姐妹说，
0: 嗯，
1: 老姐妹说，哎，不是都认识吗？说，亲姐呀，恒哥呀，是吧，都去了，那星辰是不是也见着了？她老公说，我没见过他，但是呢，旁边有一个一直在说话的人，应该是他吧。
0: 啊，
1: 所以在他看来可能是相对我们他话更多一些。
0: 嗯，你不喜欢他？
1: 我不喜欢他。话太多了有的时候。
0: 在路上他说，五西路和碧海的道交叉路口红绿灯坏了啊，五西路和碧海的道交叉路口红绿灯坏了啊。
1: QQ 说呀，他在要熟不熟的人面前就话多，因为他怕冷场，对熟的人呢他就话少，因为大家不说话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对于很不熟的人话也少，因为都已经不熟了就无所谓了。
0: 我现在觉得呀，有的时候像 Q 他说的这个情况，就是他怕冷场。我现在觉得我没有热场的义务，我这么多年一直在干一件事，就是热场子。
1: 我到现在都没有开始让自己转变
0: 啊，就是还是在热场子。
1: 对，
0: 就是发现没有人讲话了，一定要
1: 赶紧说，
0: 再挑起这个说话题。我现在在想，我没有热场的义务，我热了这么多年了，我该冷静一下。
1: 对，我现在到现在都还没有让自己逐步的去转变一下。这职业病啊。
0: 宇哥他说，为了去加油早出门，确实车少了一些啦。刘胜他说，没有去哪里，只是回归了牛马运输业了。
1: 来，我们先关注一下路况啊。小太阳，
2: 你好，美丽，包括路况。
1: 嗯，
2: 这是 经常还脑发炎出来。

0: 来那个红绿灯服刑，那个红绿灯它红灯是坏的，绿灯是好的，就是红灯的时候它是不亮的，绿灯的时候是亮的。
1: 嗯
2: 嗯，
1: 那就是我们单位门口那个红绿灯啦。
2: 嗯，坏了。
1: 嗯，直行红灯亮，绿灯不亮。
2: 嗯哼，我有一点没那么我更偏，我不能说不喜欢话多的人啊、
1: 嗯、
2: 我更偏爱话少的人，我觉得话少的人比话多的人、
1: 啊、你这个是高情商发言。
2: 再加上是吧，
1: 有点说的太直接了，
2: 我们现在得罪不起任何人。
1: 哎呀，语言啊，上播音主持第一课老师就讲了，语言是一门艺术。
2: 我觉得在我个人呢、啊、就是比较狭隘嘛，我思想太狭隘了。我个人觉得话少的人呢、啊
1: 嗯、
2: 比话多的人靠谱一些。在办事儿的这个方面、
1: 嗯、
2: 如果一个人话太多、
1: 嗯、
2: 我感觉他在给我画大饼、嗯、或者他在吹，他在没边没样、
1: 哦、
2: 所以我不能去衡量他说的这个事儿到底有多靠谱。
1: 是。
2: 但是一个话少的人，我觉得就是他大概率说出来
1: 他就能去做到。
2: 他既然都不愿意跟你说话了，他说出来的话大概率是可信的。问问大家，你话多还是话少啊？
1: 嗯、五溪路和碧海大道交汇路口啊，红绿灯也坏了哈，大家注意一下。
2: 嗯、
1: 五溪路和碧海大道交汇路口红绿灯坏了。
2: 凤玲他说现在话越来越少了，回家了也不喜欢旁边的人。他说家里边两个小朋友一直讲废话，没有营养的那种。他说一直说话很容易烦躁。
1: 嗯、
2: 小朋友我可以理解。
1: 小朋友他那句语言。什么发育期，
2: 对，
1: 那不会不停的说，
2: 然后到又好奇的年龄段什么都要问一下。
1: 嗯，
2: 嗯，
1: 这是会说话，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五六个月吧，然后他会一直喊一直叫。
2: 嗯
1: 嗯，
2: 你等过个几年可能他一下就转性了，就是突然就没那么爱说话了，你那个时候又发愁，哎，怎么不愿意跟我讲话呀。
1: 嗯，当家长也挺难的。
2: 嗯，半山半林说海马花园红绿灯坏了很长时间了，红绿灯红灯红绿灯亮，红灯是不亮了
1: 啊。那每天早上我们这个方向路过是很正常的。
2: 嗯，可能我们只走这个方向吧。
1: 嗯，对。
2: 来嘛，上班路上咱们已经进入到了十月份了啊，整个天气也凉凉的了。
1: 嗯
2: 嗯，昨天不是我看新华社还发了一下，就是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生成了吗？
1: 对。
2: 嗯，整体来说咱们今年你要说天气没有什么大台风影响咱们海南吧，也的确是没来什么大台风，但是整体上天气其实也不是特别正常。你看今年从九月份八九月份开始到现在，整个五指山中部地区这个暴雨
1: 强降雨特别多。
2: 对，
1: 昨天之前是五指山，这回我是昨天看到琼中吗，
2: 嗯，
1: 杂寒那边吗，好像也是大暴雨引发了一些洪水。
2: 对，就是今年尤其多的是给大家做了一些道路上的提醒、
1: 啊、
2: 说这个道路可能会出现滑坡或泥石流、
1: 嗯、
2: 让大家尽量的提前绕行的这些情况比较多。
1: 是啊。
2: 嗯，
1: 许大夫说啊，他一看蜻蜓怎么今天7:30就结束了呢，
2: 啊，因为这个今天是
1: 周
2: 六、
1: 啊、
2: 周
1: 六，嗯，
2: 今天是周六，他节目单是按照以往工作日的那个节目单
1: 对
2: 来播出的
1: 啊，还是我们在上节目啊，这个是没有变的、
2: 嗯。给大家说一下吧，昨天新华社不是发布了个新闻，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了嘛？
1: 嗯，
2: 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全球影响就是极端天气和连锁的风险会比较多一些，极端高温和干旱。像印度啊、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非洲部分地区还有中美洲干旱面临严峻的干旱风险，全球预计有26亿人可能经历异常的高温。暴雨洪涝这方面呢，南美洲的南部啊、非洲这边可能会面临高于常年的强降雨和洪涝方面的威胁。粮食和供应链方面，主要的农业区的干旱可能会导致农作物减产，推高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冲击食品供应链。
1: 嗯嗯，而且据说呢，这次厄尔尼诺事件会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2: 对咱们国家的影响就是秋季10到11月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降水可能会偏多，像江南大部分地区

0: 西南部分地区可能偏多5到8成呢，山洪和滑坡的风险就比较高了。同时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部的降水偏少2到5成。台风是预计1到2个台风登陆到咱们或登陆会影响到我们国家，因为今年的台风基本上影响江浙地区去了。
1: 对，基本上有那么2、3个吧，好像都是影响到了华东地区，而且影响还挺大的。
0: 这不是离入冬也没那么远了吗？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对咱们冬天的影响是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还略多呢，气温冷暖起伏大，就是大冷大热。
1: 对呀，你看看海南这个天气吧，这就非常明显了。以往哪有在十月份这个时候就已经感觉到有点微凉呢？其实很少。
0: 是，降水总体偏多。需要重点防御阶段性的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冻咱们是冻不了了，但是温差较大，挺容易感冒的啊。
1: 注意保护身体吧。注意保护身体啊。
0: 是，这就是超强厄尔尼诺现象
1: 对于咱们的影响，
0: 对于全球和咱们国家的影响了啊。今年春节的时候咱们就有说过，今年春节暖和的有点太反常了。
1: 对，去年吧，
0: 因为是在今年2月份嘛。
1: 哦，那就是今年春节不冷。
0: 非常暖和。
1: 表妹说呀，早上好啊，偷偷跟你们说遇到了一个不错的男生哦。哎呦，恭喜哦，
0: 恭喜恭喜。
1: 我不是在国庆的时候跟邓子约了一下吗？邓子也跟我说他已经在谈恋爱当中了。也是遇到了一个不错的男生。
0: 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做蛋糕的味道会发生一些变化，
1: 所以他给我带的那个叫什么斑斓糕
0: 发酸，
1: 特别好吃。
0: 航仔他说完了 BBQ 了，他说听这个厄尔尼诺还会影响油价
1: 啊。
0: 我倒是刚才在这些影响里边没有看到有影响油价啊。
1: 梅梅你也太快了吧。
0: 梅怎么了？
1: 梅梅说，表妹说她遇到了一个不错的男生。梅梅秒回，我要告诉哥弟
0: 啊。
1: 八
0: 卦同时分享
1: 啊。
0: Q 他说，周末啊，你这个想法不对。他说这个人靠不靠谱跟话多话少是两码事儿，因为就他而言，他有时候话多是因为你话少，就是另外一个人话少，对方听不明白，要不停的来问你，那他干脆就详细讲讲，细节都讲清楚，免得他一直来问。反正对他来说呢，他只要答应的事儿一定会做到，做不到的事啊，他不会答应。
1: 他有的人是这样的啊，你可能已经跟他说的非常详细了，但是呢他到了下一个环节他还是会来问你。
0: 你给对方详细介绍一件事儿或一件东西，这不是话多。
1: 对呀、
0: 我觉得这是你的工作范围，比如说这是工作和工作带来的影响和
1: 这是你的职责范围之内要做的事情。
0: 如果不是工作的事儿，那证明你这个人比较细心，这还不是话多。你看又夸奖了你。
1: 哎呀，优秀了。精神上支持您，他说语言是一种财富啊，不会说话沟通的他呀就错失了好多机会。
0: 我确实也觉得，就是我们两个在语言这个方面啊，让我们在这儿跟大家交流我们两个可以，但是你要让我们去跟大众做公开场合的沟通和交流，我们两位并不擅长。
1: 在那个时候呢，我的语言表达就会很匮乏，词汇量也很匮乏，
0: 打五折。
1: 那可是。
0: 对，所以语言是一种财富，在公众表达方面，我觉得特别喜欢公众表达的一些朋友的确在有一些方面，就是社交场合呀，或者是招聘应聘呐、招商引资啊等这些方面，它是有很多优势在的。
1: 对，所以说呢小朋友啊，从小啊让他锻炼这个表达能力和学习口才好像也挺重要的呢。
0: 说着说着怎么就要植入一个广告了。
1: 这不是说到这儿了吗？大家可以加一下荣美口才首字母加6688这个微信号啊，给小朋友来报我们荣美口才。
0: 我曾经看了一本书，书上就说的就是关于内向和外向的人。就是其实外向的人更早更快的把自己的一些优点啊，人格魅力啊
1: 展
0: 示给大家。但是内向的人虽然他展示的呈现的更晚一些，因为他需要更长的时间向他展示。但是内向的人其实靠谱程度可能会比外向的朋友后期给大家的感受会更多一些。
1: 这个是对于大家来说的感受。
0: 对。

0: 但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做事的完整程度跟话多话少也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了。嗯，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提醒大家啊，现在呢在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特别是在凤翔东天桥的这一段，因为它道路设计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往前开着开着呢，道路会越来越窄，从多车道变成两车道，所以呢在凤翔东天桥这一段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通行缓慢。过完了前面的博雅上路的路口之后呢，会稍微有一些好转，到红城会延长线的路口啊，这个就完全顺畅了。现在呢在江东的美陵路、美庄路，因为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呢，这两侧都有一些通行缓慢和滞留的一个情况，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啊，因为送孩子上学他就是往这儿来，所以只能是提醒大家急停急走，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一定是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去停车，不要直接停在路的中间，或者一定啊要走着走着去停到学校的正门口这个区域当中，离得稍微远一点呢就可以下车了，下车之后孩子可能走上100米啊100多米，这样呢去到学校，那家长也能够比较轻松的快速的掉头啊，或者是往前从左侧车道开过去啊，那这样呢就能够很快离开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国兴大道五指山路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缓慢，预计呢两个红绿灯周期还是需要的。另外在长堤路往滨江路方向有一点排小队啊，现在排的这个队伍呢快要接近到仙桥花园的斑马线这个区域当中。海淀五溪路上现在是在万恒路路口还有傍海路路口受到景山学校的学生上学的影响，轻微是有一些通行缓慢的状况，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啊，但是车确实挺多的。我们也提醒大家，早上这会儿的话，你比如说像琼州大桥啊，或者是海瑞大桥，因为是正迎着朝阳升起的这个方向啊，所以有时候阳光还挺刺眼的。包括快速路的这个西往东方向，可能需要大家，比如说这个遮光板及时放下来，或者呢是需要的话啊，或者也条件允许的话，车上放个墨镜啊，或者是能够稍微遮挡一下特别刺眼的阳光视线的这样的一些小物件啊，能够让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这个视线适应的更快。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

0: 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萌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1: 别问必答，一呼百应好。
2: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0: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欢迎回来吧，早上7:39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7: 早安朋友们，我是赵鑫。
6: 逆风他说的是孩子和孩子妈妈是19年落户到万丽园的社区集体户了，现在想迁到美兰区和和平街道的话要怎么操作一下呢？你直接在海怡办里边办就行了。
7: 你那边是已经有买房子了吗？或者是租房子住在那边吗？你要有落户的地址啊，你就可以直接在海怡办里面线上申请操作。
6: 给我们回复一下啊，你是买房买到美兰区和平街道这边了吗？
7: 买房了你就凭

0: 凭你的购房合同或者是产权证啊，如果是租房子的话，凭你的租赁证。
1: 阿姨也说到，滨海的道东往西跟玉兰路路口红绿灯中间直行车道有车辆事故了，大家小心避让一下吧，
0: 注意安全。星中说呀，他觉着话多啊，就一句歇后语，见了丈母娘叫大嫂，没话找话的人。其实也分情况的，有一些人他话多，但是他说的内容其实是挺有道理的。但是呢，有一些人话多就真的是废话比较多。我们话多的时候可能是废话多吧。
1: 对，我们有的时候是在讲废话。掌声响起，他说你们两位在偷偷说我们各地的坏话了，你们要不得。
0: 我们这其实这不是说他坏话。
1: 只是道出他这个人的。
0: 就是说呀。
1: 上班路上，咱们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有路况想分享的朋友，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啊。
0: 天海山啊，他说前两天呢弄丢了600-700块钱，心疼。那就消财免灾嘛。
1: 大家到此为止，丢过什么东西啊？
0: 丢过。
1: 我到现在为止丢过最让我心疼的是一部手机。
0: 我也是。
1: 那部手机是。那部手机挺有意思的，是我在上大学期间去外地找朋友玩，我自己的手机坏了，我借了同事的新手机，
0: 给人弄丢了，
1: 在公交车上，在南京的时候被小偷偷走了。
0: 我丢的那部手机很心疼的，是我工作以后，用第一个月自己赚的第一个月还挺多的钱买的，当时那个手机也挺贵的吧，好像就是赚钱之后自己用自己赚的钱买的第一部手机，然后在友谊广场的天桥上被爬走了。
1: 现在的治安情况比原来好，
0: 现在
1: 非常多，
0: 现在肯定不会了。
1: 大家丢过什么东西啊？我真的是细想只丢，因为那个手机丢的让我很怎么来说，丢的不是自己的，丢的还是借的
0: 别人
1: 的新手机，于是乎给别人赔了一个新手机，还要给自己买一个手机，因为自己还是没手机。所以真的是再加上又去南京找朋友玩，然后又花销，
0: 花费也多。
1: 对，那个那是我当时办的第一张工商银行的信用卡，额度2000块。
0: 那个时候就办信用卡了。
1: 因为那个时候就拖欠工资了，
0: 他这个单位
1: 上大学在实习
0: 啊，实习就拖欠工资了。
1: 我们那个工作单位当时不管你是不是在校大学生都能签合同，因为你已经到了法定可以工作的年龄了嘛，他可以给你签工作合同。
0: 只是说不给你买社保，
1: 只是对没有买社保，就拖欠了大约半年的工资，那就揭不开锅了呀，那就办了一张信用卡，额度2000块钱。
0: 拖欠大学生工资。
1: 逆风他说没有买房也没有租房，就是光想着把户口迁过去，人不过去住。你是想让孩子在那个片去上学是吗？
0: 你落户啊，得要有个落户地址的。不是说你想迁过去就能直接迁过去的，你要有一个落户的地址，这才能成为你落户的凭证啊。
1: 耳朵他说木耳呀，道出了什么来着？他说我没录下来呢。
0: 道什么了？
1: 道出了王星辰这个人呐，
0: 优秀
1: 的品质。
0: 海说呀，有没有从来没丢过手机的？他老婆丢了不下5个手机了。
1: 你老婆纯属是想换新手机。
0: 是啊。我丢过2个。上大学的时候刚来海南。应该是第一年吧，第一年坐当时那个小巴的39路公交车，那会儿从假日海滩坐那个公交车，在公交车上面丢了人生当中的第一部充话费送的摩托罗拉。哎呦，可难过呢。
1: 我觉得我这个人还算是在这方面比较仔细，我基本上除了那个被小偷偷走的手机之外，基本上没丢过什么东西。
0: 那个也是被人家抓走了呀。
1: 那个
0: 手机？
1: 那个手机？
0: 第一个手机也是被抓走的。
1: 是吗？
0: 大件儿的没怎么丢过啊。
1: 我丢人丢的次数多吧？
0: 那确实是。因为我那天呢翻开了一个笔记本，是当时啊那年在那个南昌出差的时候，刚好在听课，听人家在那儿讲嘛，有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在下面记着记着，我就往后翻到

0: 了夏侯惇。
1: 嗯，
0: 突然想到，
1: 想过我丢过的人、啊，
0: 哎，有一些回忆啊。
1: 奔跑的牛说丢过女朋友，以至于现在还是单身呢。这个可以再找啊。
0: 啊，芥末冰美啊，他说有很多个有趣的瞬间啊，都是由废话组成的。
1: 嗯，但是有一些有趣的瞬间是有那些平常不说话，冷不丁他说一句话出来。组成的
0: 这些人吧，他是有一个幽默的灵魂，有趣的灵魂、
1: 嗯、我发现今天虽然是工作日，但是有些朋友不上班，
0: 少吧。
1: 德华他说呀，98年的时候、
0: 嗯、
1: 真挺早的，98年你就用摩托罗拉用
0: 诺
1: 基
0: 亚
1: 了。98年的时候被抢过两次手机，都是诺基亚的，往事不堪回首。
0: 嗯，
1: 我们家丢过狗，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就是我们家那时候养那个住平房的时候，
0: 嗯，
1: 养了一只德国黑背，
0: 哦，
1: 然后就被别人在大白天的时候当着一群邻居的面儿
0: 又拐走
1: 了，翻墙进了我们家，然后可能给狗喂了什么药，打了麻醉针之类的吧，就直接装麻袋扛走了。
0: 哦，
1: 嗯，然后我们的邻居们以为我们家忘了带钥匙。或者是搬家的人呢，拿着梯子翻了我们家的墙，把狗直接扛麻袋装走。
0: 邻居们好善良。哎，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路况了啊！有请珍妮儿。
2: 早上的7:4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重点提示一下各位啊，如果这会儿有朋友是从滨海大道准备呢左转弯去国贸，尤其是在国贸三横路这个路口的位置啊，那左转方向等的时间是真挺长的。如果可以的话，除了国贸三横路这个路口左转，也可以考虑考虑啊，从玉沙路这个路口直接左转，这样的话可能还稍微快一点。前面的这个左转车道几乎是直接排到玉沙路上去了，所以通行的这个效率挺低的啊，建议大家优先考虑从玉沙路这块直接左转去国贸，经过金茂东路啊，或者明珠路啊，金茂中路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路线呢，去国贸里边再去选择绕道行驶。因为如果你等国贸三横路这个路口的话，那可能三四个红绿灯起步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最好是选择一下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大道跟滨茂路路口的路段，从西往东方向流量比较大，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滞留到秋海大道路口，包括前方的文华路路口的这个区域，现在也是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大概整体通行缓慢的长度呢有个200米左右。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美俗路跟美华路的路口，往秋海大道的方向也有一些通行缓慢，这个路段上没有在监控上看到什么特殊情况啊，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然后呢，在椰海大道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这个是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往秋海大道方向已经直接滞留到了海马一路路口的区域，尤其是海一第二附院啊，估计停车场的进和出需要的时间，它的一个难度啊都是比较长比较高的，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有条件走别的路线也可以考虑啊去走别的路线。现在在迎宾大道出城方向呢，主要是山高学校的这块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过完了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红绿灯会好很多。迎宾大道往绕城高速方向，在恒大月龙府的这一段之前交通事故影响也导致呢有个几十到一百米左右啊是通行比较缓慢。 S81 海口联络线呢是进入到机场的这个匝道现在在堵车，上了高速，高速本身呢没有什么问题，包括南渡江大桥机场互通，这个现在都还算是比较顺利呢。琼山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椰海大道往江东的这个方向车是比较多的，现在也滞留到千江月的这个小区的红绿灯位置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看看大家 LG 他说的是赵鑫周末早上好，要说丢手机呢，他的印象是2003年刚到海口来，然后坐海。

0: 电岛的那个小巴车，26路到农垦总医院，然后摸手机的时候没了，小偷摸走了，就掉过这么一次。
1: 现在基本上不会了。冯庆说他伯母啊，上个月呢丢了一条金项链30多克呢。
0: 嗯，换算一下吧，
1: 这可心疼坏了，
0: 3万块钱呢。
1: 花开静无声说这两天这个炮台里面可真是不好走哦，有下水道施工，你要说不让走吧，路口他给拦住了，这进来呢左一个井盖右一个井盖都拦住了，这里面来往的车啊不好走。
0: 初见说2014年丢了一个新买的苹果6，买了不到一个月在泰隆城被摸走了，心疼死了，一气之下买了个更贵的 plus。
1: WF 他说呢，他丢过金，他老婆打扫的时候啊把金包在纸里头，结果他当垃圾给丢掉了。哎呀，
0: 这个就反正有一段时间不是就看了那种新闻，就是环卫工帮大家去找什么不小心丢掉的现金呀，不小心丢掉的什么钻石戒指啊之类的。
1: 多纳说呀，他说他也是在滨海大道的公交车上被偷过一个手机，那天车上没什么人，一个大哥上车就挨着他坐，还假装要吐，坐了一站就下车了。他一下车呢，司机说小心哦，那个人是小偷。
0: 新人大爷说手机没有丢过，但是丢到洗衣机洗过、
1: 还能用吗？
0: W 说南海道西往东跟秀英娜的交叉路口左数第二个车道有一个大坑，很久了，希望相关部门尽快的把它填一填吧。
1: 这个我告诉你一个很好的方法啊，你现在不是拍照片了吗？你待会儿到单位你就直接在手机小程序里面搜海口12345，把具体的位置把这照片发上去，很快市政部门会去修补的。南海大道上面的坑啊，我基本上都是这么反馈的。
0: 明天不是又休息日了吗？不知道带孩子去哪里玩的话，可以去这个农村亲子农场，可以带小朋友去喂喂小动物呀，里边还有抓猪比赛呢，抓小猪比赛，还可以做披萨和巧克力手工制作。详细的可以直接发门票，可以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下单。大人的门票呢送饮料，小朋友的门票呢送一包喂小动物的饲料啊。可以直接发门票过来。另外家里边有小狗的朋友啊，咱们海口新开了一家自由爪爪人和宠物乐园，就是狗狗们在里边可以游泳，有专门的狗狗游泳池，还有这个狗狗的大草坪可以撒欢奔跑，还可以寄养狗狗，可以给狗狗洗澡美容，这些也有大人的喝的咖啡啊，吃的美食啊，也可以带孩子去逛一逛。这个呢是直接发小狗，直接发小狗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下单啊。
1: 珍妮儿说她呀曾经在一个月内丢了3部一模一样的手机。她说丢第一个没在意，就买了个一样的，不到10天又丢了。又换成不甘心了，再买个一样的，不到1周又丢了。
0: 你这个就不是被偷走，就是完全
1: 偷了吗？
0: 哦，
1: 就是被偷
0: 了。那看来那段时间你丢的那个手机不是三星吗？挺火的。一粒豆他说他丢过1块钱换购的一个摩托罗拉手机，情人节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起去唱歌，去肯德基吃夜宵的时候被偷走了，真是情人节呀。
1: 杨梅说呢2010年丢了手机和钱包，都是谈恋爱的时候啊老公买的，心疼坏了。哎呀你俩好多年了呀。
0: 飞哥哥他说海盛路左转长天路车流量比较多，大家排一会儿了得啊。海盛路左转长天路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多。
1: 西西呢刚刚是说国兴快到海府立交桥的地方过红绿灯一点有2车相刮。你再补充一下是往琼州大桥方向呢还是往这个国兴西方向啊。

0: 艾丽亚她说呢，2015年的时候丢过一条10000多的钻石项链，很郁闷。
1: 嗯，
0: 郁闷了一个礼拜之后呢，自己又去买了一条新的。现在想想，为啥不买金项链呢？现在都在那儿后悔。
1: 但是这不说吗？有咱们刚才有朋友说，他伯母的30克的金项链也丢了啊。
0: 嗯，
1: 来吧，赵鑫看一下自己的 QQ， 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款高配的纯进口 DHA 吧。
0: 是啊，
1: 嗯
0: 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1: 哎，我直接给你发。

0: 发群里不得了吗？
1: 对呀、啊，你为什么要发这儿？
0: 我以为你登的自己的 QQ 呢。
1: 这里一直都是咱们的公号啊。
0: 嗯，
1: 来吧，咱们宝爸宝妈们啊，给大家呢推荐一款高培纯进口的 DHA 藻油。这个 DHA 啊，能够促进大脑细胞的分裂增殖、神经传导，可以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思维力。这个 DHA 藻油呢，它不单单是宝宝可以用，我们女孩子们啊，在备孕的时候啊，在怀孕的时候啊，包括生完孩子之后啊，其实都可以吃。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孩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啊，妈妈跟小朋友可以一起吃。
0: 嗯，这个特别适合婴幼儿，还有注意力不易集中、课业压力大的比较大的学生啊。
1: 小学生。
0: 对。众多医生呢也建议孕产妇来补充 DHA、哎、这个详细的成分大家随便哪个 AI、搜一搜都会告诉你，这个成分对于大脑发育很重要。它是纯净进口版本，不含重金属残留，比鱼油啊更好下口，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的鱼腥味儿。
1: 嗯，
0: 详细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孩子，它直接发送孩子两个字到咱们的公众号，可以直接下单。这个如果是婴儿、婴幼儿年龄比较小的，不太容易吞服这个胶囊的话，你可以把它剪开滴到食物里边也可以，还稍微年龄大的孩子直接就直接吞下去就可以了啊。
1: 嗯，啊，西西说刚刚这个两车相刮的事故啊，是在往琼州大桥的方向，那就是国兴大道快到海福立交往琼州大桥的方向啊，两车相刮。
0: 嗯嗯。看一看咱们大家说到马龙，他说呀，2019年的时候啊，被技术开锁偷过家。早上丈母娘刚取了2000块钱准备交物业费，晚上去了一趟万丽园，第二天丈母娘发现钱不在了，以为就是他跟他老婆拿去花了，没问，隔了两三天偶尔提了一句，结果发现啊不是这么拿呢。
1: 嗯，
0: 赶快在家里边找，才发现丢了银行卡，丢了现金，还有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也丢了，多亏没有拿儿子的存钱罐里边有10000多块钱。
1: 哎呦，
0: 人家可能也没想到小小存钱罐里边能放10000吧。
1: 嗯，
0: 最后找物业调监控，发现有两个身形特别瘦弱的人上下电梯，明显在他们这一层停留了。嗯，
1: 但是
0: 只有电梯里边的监控，楼道和家里边没有监控，所以没有办法认定这个事实，只能不了了之。
1: 嗯，
0: 特别提醒大家，出门之后一定要反锁家门。
1: 哎，现在呀，大家家里可能更多的都是这种指纹啊、刷脸呀、密码锁了，它比以前的这种机械锁安全系数又高了一点点吧。
0: 但是我不知道咱们这种指纹锁或者是刷脸的这种锁，弄开的这个可能性高不高啊。
1: 嗯，肯定也会有一些这种人通过某种所谓的技术手段开锁吧。
0: 嗯
1: 嗯，反正家里面现在装个监控也挺方便的。
0: 嗯
1: 啊，还是安全一些。 Sky 呀，他说他倒是多出来过黄金。
0: 嗯，
1: 怎么多出来过呢？他说去年出去自驾游，在林芝啊住的全季，当天晚上呢用酒店的洗衣机和烘干机就把衣服呢收回包里了。半个月回海口啊，再把这衣服拿出来的时候，掉出来两个金耳钉。
0: 人家是说的是
1: 纯金
0: 的
1: 耳
0: 钉，你怎么验证它是纯金的耳钉？
1: 咬了，
0: 咬了。啊，铁柱说去年下半年从海一回海淀岛的路上丢了一部佳能的 A8 相机10000多块钱。
1: 哦，骑电动车放在踏板上掉了。
0: 这种东西我肯定会挎在脖子上。
1: 你得斜背在腰上啊。
0: 他说回来发现不见了，找警察调了所有监控也没发现线索。
1: 哎呦，
0: 你这只是。
1: 那这好心疼啊。
0: 丢了个大件啊。
1: 哦、
0: 丢了个10克金项链。
1: 哦刚刚这个牧羊向暖说的是2岁的小朋友需要买票吗？
0: 你说的是哪个？
1: 农农村
0: 不需要，农农村1米3以下不需要买票。
1: 嗯
0: 嗯，
1: 直接带他去玩就行了。
0: 嗯，
1: 说到反锁家门，梅梅说她反锁家门啊，她老公觉着她多此一举。
0: 你老公不在家。
1: 我是如果说我每天都回家的话，我就正常把它碰上就好了。嗯、但如果说我今晚不回家，或者说我休假啊，有几天不回家，我一定会反锁。
0: 嗯，好习惯啊。
1: 来吧，我们先关注半点宣传啊，一会儿回来。